0: 我们是不会让蒙面鼠他们的阴谋得逞的。
1: 无人机监视的，贝塔他们正朝这边飞来，
2: 准备降落，大家注意安全。
1: 这次是蒙面鼠他们要注意安全。
2: 可恶的蒙面鼠，我来了！我说说看，一组到了，二组到了，三组到了。森林那么大，我们要怎么找呢？人都到齐了，四五六组，我们可以分组，然后分头去寻找。是啊，
1: 我怎么没想到？分组好，找得快。
2: 好，那大卫和杰夫一组去森林左边寻找。
3: 是。
2: 臭球，李大二，你们俩搜查森林右边。
4: 是。
1: 我呢？
2: 你和我一组，我们搜查森林中央。
3: 哎，没问题。
2: 谁先找到地震仪，就发消息给大家。
3: 嗯，
2: 出发。
5: 这森林看着非常古怪，李达，我们一定要小心，一草一木都不要去乱动。李达，吃不得呀！
3: 舅舅，快来尝尝，这个好好吃。大香肠！
5: 李达，你怎么了？
3: 大香肠，站住！
5: 不要吃我！
1: 大卫叔叔，你们怎么样？
2: 一切正常，我们来到了一片蘑菇森林。
1: 蘑菇森林。里面是不是充满紫色迷雾？
2: 你怎么知道？
1: 我和舒克之前遇到过，那些迷雾会让人产生幻觉。大家快离开！
6: 糟糕，已经来不及了。
7: 你说哪里跑？
6: 杰夫，是我呀！
1: 大卫叔叔，发生什么事情了？喂，大卫叔叔，什么情况？
6: 糟糕！我们遇到沼泽了，
1: 那怎么办？
6: 别急，先尽量仰面平躺在泥面上。
1: 下陷停止了，看来有效果啊。
6: 接下来得想办法出去。
1: 这森林太凶险了，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
3: 大象。

0: 长，抓住了，抓住了！
1: 这下完了！
2: 艾达！有了！这里！看来这些果子对食虫草也有效。
0: 臭脚，刚发生了什么？
2: 没什么，我们快走吧。
3: 或许摆脱了这些紫色迷雾，杰夫就能清醒。
4: 你蒙面兽哪里跑？
3: 大卫，杰夫，你终于醒了！你中了紫色雾气的毒，把我当成蒙面鼠了。
4: 原来是这样，现在怎么办？
3: 下面是不能走了，我们从上面走出这片迷雾森林就好了。好样的，贝塔！贝塔，快走啊！
5: 好的。

0: 鼠。可恶，居然搞偷袭！
1: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你们一直在跟踪我们。
2: 没错，要谢谢你们事先帮我们把岛内的机关都解决了，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顺利的找到这里。
0: baby， 居然利用我们！
2: 谢谢夸奖。
0: 糟糕，这是……
2: 哟，地震仪显示，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来人，把他们给我！
1: 哎，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2: 啊？你有什么高招啊？
1: 不如把他们留在这里，让他们慢慢等待地震的到来，岂不是更有意思？
2: 有点意思。海盗不愧是海盗，果然比我狠一百倍。
1: 不狠，怎么当海盗？
2: 好，在我的金刚王下，谅他们插翅也难飞，就留下他们尝尝地震的滋味了。兄弟们，撤！
3: 是。

0: 我们可以分组，然后分头去寻找。
1: 出发！
2: 大象城，站住！
3: 你说哪里跑？
4: 姐夫，是我呀！
3: 糟糕，我们遇到沼泽了。
1: 看，正义！
5: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6: 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就要留下他们尝尝地震的滋味了。小你们，撤！
1: 快点帮忙！
2: 我不想死！
7: 不行！
8: 钳子、扳手，什么都行。
9: 大家一起，
4: 是舒克，
1: 是舒克吧？
8: 是舒克，舒克还活着。
7: 舒克，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9: 来不及说明了。
0: 对，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9: 我们可不希望你
1: 再死一次。
9: 大家坐好，我们回家喽。
1: 好饿。
2: 你的肚子整整叫了一路，吵得我都睡不着。
8: 我在驾驶舱都听得见。
1: 我也听见了，超大声。
7: 哪有？
0: 嘘，大家小点声。一旦发

0: 放下心，就会感到特别困吧。
1: 让他来好好睡吧。大家也都去休息一下吧，等他们俩醒了，我们再做后面的打算。
2: 吃饭，吃饭。
3: 我也去。

0: 前面就是机场。贝塔，你在哪儿？贝塔！
1: 舒克，
0: 贝塔，贝塔，你在哪儿？
2: 舒克，
0: 臭球，是臭球吗？
3: 舒克，
0: 皮皮鲁，
1: 舒克。
4: 这不像啊，舒克，你也有今天。再见。

0: 贝塔，你干嘛呢？
1: 太好了，你是真的在这里。我刚才梦见你丢了。
0: 太好了，你也在这里。我刚才也梦见你丢了。
1: 你这家伙，我说的是真的。
0: 我说的也是真的。
2: 看样子你们睡得不错。
1: 睡得一点也不好。
3: 我就说不用担心。没错，这可是我们的舒克贝塔。
2: 确实，不过这次的事件是真的很危险。
0: 我和贝塔看到了蒙面鼠的计划，他正在制造一个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2: 控制地震？那他就控制了大家的生死。
0: 他要用这种方式掌控世界。玛丽叔叔，
2: 你和贝塔想要去阻止他。我懂了，机场就放心交给我吧。
0: 玛丽叔叔，谢谢你。
1: 我们一定会阻止那个没脸见人的家伙。
3: 还有，让他好好尝尝你们的厉害，给他个教训。
1: 还有海盗，看我们狠狠地收拾他。
0: 海盗很奇怪，我总感觉……
1: 停，你是不是碰到头了？你可别再说他混血好了，我可是亲眼看到他把你推下悬崖的。
2: 啊，发生了什么？
0: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很奇怪。
2: 哪里奇怪？
0: 我被推下去的悬崖下刚好有个氧气瓶，还有我去到森林找你们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蒙面鼠和海盗，我就躲了起来。真是海盗发现了我，我以为战斗不可避免，但海盗跟蒙面鼠说了两句后就单独一个人向我走来。
4: 你真是命硬啊，早知道应该先给你一枪再把你扔下去。
0: 那你为什么没给我一枪？
4: 为什么呢？
5: 怎么还没好？
4: 马上。
0: 你知道蒙面鼠的计划如果成功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吗？
4: 你还有功夫在这里聊天吗？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
0: 贝塔和大家，
4: 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
1: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
2: 海盗的行为确实令人疑惑，不过最要紧的还是阻止蒙面鼠。
0: 我和贝塔这就出发。
2: 不急，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都需要修理一下才行。
0: 修理？
1: 我看到你被

0: 个，我一着急就不过，我马上就能修好。
1: 我听到有人说修东西，我可是这里的首席机械师。
0: 我的毯子！
1: 趁你们睡觉的功夫，我就把它们修好了。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6: 我不清楚。
5: 不清楚还不老实？
6: 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
7: 鼠爷是谁？
6: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7: 他在哪儿？
6: 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

0: 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他让你把电台带到帽儿胡同干什么？
1: 不知道。
0: 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
1: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
2: 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起来！
2: 是。
3: 你所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1: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2: 带走。
3: 长官，我都交代完了，你可以放我走了。
1: 走。
2: 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长官。
4: 村长，您马上去猫儿胡同调查一下，周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
5: 明白。
6: 我跟你们长官，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有半点信用，我天打五雷轰。
7: 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5: 我不是，我不认识。
4: 我真的不认识他，快走！
8: 我们不应该害人。
4: 党国败类，难道这是天要灭我党国？
8: 你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9: 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
8: 怎么分工？你去丰台法院，我去郑州看守所。就你我，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
9: 怕了？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的那么没有价值。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丰南法院，地处在县城的正中，就像一个布口袋，加入进去，共产党在这里设了伏，就像。 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他是有进无出的。
8: 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到张扬的覆辙了？
9: 当然不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我刚刚已经派人在帽尔胡同布控，实施24小时监控。
1: 好。
2: 队长，怎么了？

0: 楚伯属派张央去茂尔胡同接头，却没告诉他接头人和接头地点，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1: 会不会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0: 为了保密，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这不合乎常理。
1: 按理说，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土拨鼠而言，已经是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通道，确实不该这么草率。
0: 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社的一个局，但究竟是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2: 文渊，
0: 怎么样？
2: 一切正常。

0: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不可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所以我怀疑他们这么做另有其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和我们一样。
1: 我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而你戎马生涯多年，又是冰封计划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再说了，你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如果我拿你当诱饵，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2: 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
1: 谁让你进丰南法院了？
3: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半路埋伏？
1: 不愧是当过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就是设法在通往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蛇。如果有，
3: 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那你呢？我去张庄看守所。
4: 要进看守所？
3: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社是否在看守所里？
4: 想好怎么进了吗？
3: 这个，我想办法。好了，我们各司其职吧。 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你说，今天举报张央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诊所碰到的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发现里面的蹊跷。这个人必须干掉。
5: 我去。
6: 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
5: 他们至于下这么大赌注吗？宋永贞和屠伯叔已经被逼上绝路，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0: 陈诚，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
5: 没错。
0: 举报人是谁？
5: 他叫李二，是个环保车夫。
0: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
5: 是。

0: 伙计，我想包个车。
1: 订车的？这人要来台，挡都挡不住啊！
2: 等着，来了。
3: 文渊，文渊，
4: 嗯，
3: 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4: 长进了，赵静同志，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
3: 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4: 车
5: 是。

0: 这猫车啊，这脚钱可贵啊，哦！
1: 给得起，
0: 那就好。
1: 就你一个人住？
0: 啊，就我一个人。
1: 媳妇儿呢？
0: 媳妇儿，
2: 我就是一臭拉脚的。

0: 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
1: 啊，对了，你去哪？
2: 去趟城外。
0: 去城外，没问题，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得先付点定金。

0: 这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
1: 灵儿，开门！灵儿，开门！
2: 这么早就睡了？
1: 灵儿，开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灵儿，又把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
3: 抓进来！
1: 抓进来！

0: 多半妥了，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1: 尘归尘，土归土了。

0: 是灵儿，勘察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是，走。
1: 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灵儿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树叶和宋征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 张央身份暴露，就是敌人有意为之。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得不偿失啊！
0: 宋永征跟那个鼠爷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央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央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
2: 让我们故意抓住张央，可是为什么呀？为了引路。引路？往哪儿引？
1: 张央被关在哪儿啊？
0: 站庄看守所。
1: 除了张央，还有谁被关在那儿？
2: 那个女特务。
0: 队长，我马上去站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一轮审讯。
1: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 咱们根本不用在他身上花太多的时间。既然咱们已经大致摸清楚他们的计划，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

0: 哎，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
1: 听说啊，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震慑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该这么做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1: 啊，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吧。
2: 三捆虾。好的，小姐，请稍等。
3: 多少钱？
2: 1块钱。哎，谢谢。
3: 谢谢老板。
2: 不客气，慢走啊。

天，女儿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却下有旨，就让他恶人有恶报吧。

0: 你不是想给你爹报仇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找你帮个忙。休想！由不得你了。
1: 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去了，将会在丰南法院对这批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宋永征跟署爷，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
2: 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我们就得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3: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你是说看守所？
2: 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
1: 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
2: 明白。
1: 还有，为了尽可能。

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赵静，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县城的公告栏里，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我们是冤枉的，麻烦你跟上面说说，把我放了吧。哎，大爷。

0: 周大爷，这忙完了？
1: 都弄完了。
0: 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1: 哎，好。哦，对了，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犯了啥过错，关在这里了？
0: 大爷，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1: 哦，是这样啊。哎，你说，好端端的一个女娃，这干啥不好，这非要干特务？

0: 丰南法院所在的位置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路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宋永征跟鼠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展开行动。老翟，
1: 明天一早。
0: 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2: 放心吧。
3: 陈峰，
4: 到。
0: 你负责佩剑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3: 是。
0: 连武，
5: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佩剑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2: 是。
0: 小静。 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随机应变。
6: 好。

0: 谁呀？来了。你是？
1: 。坐坐，
2: 喝点吧。
1: 习惯了，来一口。
2: 不了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0: 老哥，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啊？
1: 什么当差啊？我在那儿啊，就是个管卫生的。
0: 老哥，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
1: 你外甥女？我不认识啊。
0: 你是不认识，但你肯定见过她。她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1: 为啥？
0: 说她是特务。
3: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0: 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啊？

0: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你也别太担心，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0: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1: 带话啊，这个我可不敢。
0: 老哥，求你了！
2: 哎呦，老哥，快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0: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是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
1: 这话啊。也是个好话，要不我试试？
0: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2: 哎呦，我又可不敢，可不敢。
1: 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0: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两面酒是我加了一点心意。
2: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0: 使得的，使得，
2: 使不得，
0: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

0: 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

0: 自从拿了艾绒净罗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8: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9: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0: 身体啊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 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

0: 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1: 哎呦，哎呦，可不敢，可不敢！
0: 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2: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
1: 老哥，
3: 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0: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3: 是使得的，使得，
0: 使不得，
3: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0: 我尽力吧。
3: 拜托了，我们慢慢喝着，我就走了。哎，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我不出所料，这次是宋明章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可是，对佩剑路下令实施戒严，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2: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0: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

0: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和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能好死的。
1: 。
2: 向左转，
3: 少爷，
2: 立正，一排二排准备，按照部署位置。

0: 春城那边应该出发了吧？
1: 没错。

打开。戴总，

0: 我不去，走，我不去。
1: 我们去，
2: 汪副队长，他们想走。
1: 算了，他留下。
0: 走，
1: 把他钥匙。
0: 走
3: 走。
1: 上车，准备出发。

0: 周大爷，这找你呢。啊，找我啊？啊，也没啥大事。班长说，想让您趁着今天牢房都空着，把里面好好清理一下。哦，
1: 好好。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
0: 今天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要对这些敌对分子进行审判。
2: 好好，啊，
1: 就这事儿啊。哎，
0: 那你先忙，周大爷。哎。
3: 队长，配件路已经布控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
2: 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3: 明白。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
2: 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
3: 是。

0: 报告，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五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
0: 是。
2: 咱们戒备这么严，孙永征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2: 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1: 当然不会。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结了。
3: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宋永征。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你说的没错，我是想杀了你，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
1: 让两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
2: 简直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咱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进攻吧。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
3: 是。
2: 把他们都压下来。
3: 下车！下车！快下车！下。
1: 快下车！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1: 现在呢，
0: 老翟，
4: 你出来。

0: 宋永征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秘密，王队长，你想多了吧？我是个女人，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总会日久生情。你说对吗？我只是想提醒你。
1: 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宋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
2: 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
1: 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2: 现在还不行。 等我们安全了再说。
3: 放人。
4: 队长，
2: 服从命令。
3: 走。
4: 哎呀，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宋城了，
1: 队长，宋城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2: 老石，把特务全部带走，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
3: 是，
2: 回来。

0: 我们现在要赶车。
1: 是。
0: 赵静，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楼下方，越多越好。
2: 好，你们跟我来。

0: 永征，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什么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吗？
1: 苏永征，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
2: 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决心。
0: 那就好。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没用的，谁都救不了我，我身上有炸弹。
1: 没错，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不占优势，我只能这样了。

0: 宋永章在他身上绑了炸弹。
1: 啊？
0: 我观察过，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
1: 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
0: 也就是说，遥控器就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1: 嗯，没错。
2: 现在我们怎么走？
3: 当然是靠这个人质了。
2: 没有具体计划吗？解放军已经在整个丰南城严密布控，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
4: 是不容易，
3: 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
4: 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2: 听天由命，
5: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
2: 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
4: 那当然，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2: 我不能告诉你。
4: 为什么？
2: 不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4: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
2: 现在？
4: 没错，虽然现在有人质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度还不够吗？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

0: 告诉你密码。
1: 大哥，
2: 副队长，
1: 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出来，调整刹车和油门。
2: 明白。
1: 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
2: 是。
1: 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泛滥现场。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
3: 老翟，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
4: 是，
3: 紧急请示。
0: 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那现在可以走了。
4: 是时候了。
0: 你在担心？
5: 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
0: 可惜什么？
5: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人质只能死。
1: 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器。没有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6: 是
7: 是。
0: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了。
5: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
8: 当年我们抗击倭寇，
5: 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0: 没办法，为达目的，现在也只能放弃那些儿女情长、悲天悯人之心。
8: 你说的没错，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9: 王文渊、王三，
10: 老规矩，备辆车吧。
11: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10: 我说过，确保我们安全之后，人质自然会放。

0: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1: 不许开枪！你不要侵害在他们手上。注意看队长手势。

0: 队长，现在可是最佳时机，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一旦他们有动作，立刻引爆。
1: 老袁，
0: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女特务还在房间里。
1: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0: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有机会。

0: 你也太大了吧！哎，我永远是救不了你的。
1: 文渊，咱们要快点做决定了。宋正耀行动了，
0: 相信我的火候。该走了。
1: 好。
0: 记住，一旦共产党要逼我们到绝境，那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1: 那冰封计划怎么办？
0: 听天由命吧。天要亡我。 那也没办法了。对了，土拨鼠已经去了看守所。
1: 你是说沈翔？
0: 没错。万一你我不幸，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

0: 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祥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1: 你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0: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1: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

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

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
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
您闻一闻，酱香肉

0: 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2: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大陆。
5: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4: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2: 既如此，便如此。
6: 自他军故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7: 等过上好日子，
4: 叶希，
7: 我会弥补你。

0: 我该完，所以又会丢乱。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

0: 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1: 你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0: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1: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可是你不敢。
1: 你错了，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而是感到悲哀。
2: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
1: 娟子的死与别人无关，
2: 你认为行吗？
3: 永征，
0: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4: 现在把车开过来。
1: 车就在那儿。
4: 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
1: 把车开过来。
2: 是。
4: 让开。

0: 请吧，有劳了，上场。站长，某人，
1: 谁让你们开的枪？别给我在这演了！
0: 宋永哲，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还在这耽误时间。
2: 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0: 你走吧，好，我放你走，但请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军人。
1: 都别动，让他走。

0: 后会有期，我等你回来。
1: 走着，秘密跟踪孙有正，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一定保证你们是安全的。
2: 是，
1: 陈峰，
3: 到，
1: 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全体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2: 是，动了。
1: 文渊，
2: 小心点。
3: 现在咱们去哪儿？
4: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2: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4: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再说吧。

0: 他现在已经没有价值，留着只是累赘。
1: 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反正是个学生，本不该卷进来的。
0: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1: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0: 接下来，我们到底什么打算？我和沈翔出城又往返，这次为了救你，又拼你的性命，王文渊肯定会认为这后面会有一个计划。
1: 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0: 你我冒那么大风险，在丰南城，王文渊肯定会认为。
1: 那个计划就在那儿，而且他还会认为，你我为了实施那个计划，也会留在城里。所以呢？
0: 出城。
1: 现在整个丰南城都是共党的军队，恐怕跑到天边也是无济于事了。
0: 跑？为什么要跑啊？冰封计划还没有实施，
1: 你我现在只是需要休整。
0: 休整？去哪儿？
1: 黑风岭。
0: 不是已经被共产党清剿了？
1: 但是越危险的地方。

0: 我等你很久了，投降吧。
1: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开枪，要么放下枪。

0: 谁啊？
1: 大哥，是我。
0: 哦，是老弟来了，进来吧。
1: 大哥，大哥，
0: 坐。
1: 不了，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哦，这酒啊，你拿回去吧。
1: 不，
0: 哎呀，拿回去。
1: 那难不成我这外甥女的？
0: 哎，你那外甥女啊，应该没啥事儿。我是听说啊，解放军今天在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你那外甥女啊也给押过去了。
1: 公审。会被枪毙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哎，一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呢？你说说。
0: 你也别太难过，这啊都是命。
1: 这事儿要让她妈知道了，你说。
2: 得多伤心呐！
1: 难道什么也没留下？
0: 我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被押走了。
1: 不过什么？
0: 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她用血写了几个字儿。
1: 用血写的字儿？写的什么字儿啊？
0: 这也没写啥，就是几个数字儿。
1: 数字？写的什么数字？
0: 这好像是七五八三四，
1: 七五八零三四，大哥，你不会记错吧？
0: 哎呦，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可这记性还好着呢。
1: 哎呀，老哥，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
0: 啊，你等等。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
1: 这酒你还是留下。
0: 哎呀，我不能留。
1: 哎，你留下留下。
0: 不能留。
1: 老哥，坐。
2: 既然这酒你不留下，那就给他喝了。
1: 这酒我敬你，咱把它干了。

0: 总算把宋永贞这个老对手给解决了，这下钱贵这一带应该能消停一阵了。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年的宋永贞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贞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
1: 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可是宋永贞和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2: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我明白了，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是。
3: 报告，
1: 西北方向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3: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
1: 过去了，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
3: 张庄看守所？
1: 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
3: 走，过去看看。
4: 队长，情况怎么样？
5: 我情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0: 死者确认是被烧死的吗？
1: 还没有确认，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进行尸检，因为尸体被焚烧的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得等几天。

0: 的死因没那么简单。
1: 什么意思？
0: 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
2: 宋老弟，
3: 老沈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的？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是。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里的碎片，
1: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2: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0: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

0: 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奖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

0: 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我！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4: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

0: 与陪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头痛有合剂，
3: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队长，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
5: 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
4: 是。
5: 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底的碎片，
6: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4: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6: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哎呀，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吧。
0: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个里头和他老巢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金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儿？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征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现在宋永征和那个女特务都死，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
0: 那个守庙人。但是那个老王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把我放了吧！警察局同志，我确实是冤枉，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呀？我不想死啊！哎，警察局同志，警察局同志，啊！
3: 不是，这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4: 王队长要提审你。
3: 提审我？
4: 对，
3: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
2: 不，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4: 快点，
2: 我，快点，走，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4: 快点，
3: 饶我一命，
4: 走，
3: 饶我一命，好，
2: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3: 长官，
2: 我叫他。
3: 不，长官饶命。
1: 你上次说你的上线联络人叫土拨鼠。
3: 是，
1: 每次联络都是他来找你吗？
3: 对，这老王八蛋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当他的枪使啊。不过长官，我跟他可真没干过什么坏事，自始至终我就帮他拿过一次东西，后来不就被你们抓住了吗？不过抓住我也好啊，是长官你们让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了。
0: 行了，再废话真把你拖出病了。
1: 你跟踪过他几次？
3: 长官，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几次？
3: 我只跟踪过他一次。
5: 上次为什么不说？
4: 不是，长官
5: 起来。
3: 不是，长官，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
1: 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
3: 长官，他住哪儿我的确记得，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我只需要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3: 没问题，长官，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
5: 我张央愿意马首是瞻，我肝脑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6: 够了。
1: 村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赵静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土拨鼠的住处。
0: 明白，
1: 走。

0: 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余。
1: 啊，好的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好好。

哎，我想一想，这边。

0: 你怎么不走了，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
1: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0: 不是长官，你放心，我一定找到。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
1: 哦。

0: 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走走走走。哎，
1: 李奶奶啊，给孙子送饭来了。
2: 是啊是啊，一会儿啊，麻烦曾师傅交给我孙子。
1: 好，好，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2: 小炒肉、青炒菠菜。
1: 哎呀，我听着嘴都馋的。李奶奶，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儿。
2: 好说，只要你爱吃啊，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啊。
1: 玩笑话，玩笑话，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0: 啊，
2: 那麻烦了。
0: 没事，
2: 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0: 先回去吧啊。
2: 麻烦曾师傅。
1: 没事，慢走啊。
2: 哟，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1: 老姐姐，你等等。
2: 啥事儿？
0: 你家有人在厂里上班啊？
2: 我孙子在二车间呢。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
0: 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2: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兴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让你儿子啊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0: 真的啊？
2: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改天啊，我带着儿子去试试。谢谢了。
2: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1: 慢走啊。

0: 像就是这儿。
1: 要不咱过去看看。

0: 没错，就是这家。长官，就是这家。
1: 你能确定吗？
0: 绝对没错。
1: 隐蔽。

0: 仔细搜索。
1: 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2: 这得问你。
1: 我也不能确定啊。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我张扬天打五雷轰。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长官，长官，长官，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2: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大的秘密。
0: 谢了。
1: 哎呦，不敢当。
2: 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0: 算，当然算。
2: 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要求，我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3: 时间紧迫，连我
4: 到，
3: 我马上返回营地，
0: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你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1: 是，
3: 行动。
1: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哎，长官，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5: 跟我来，
1: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
6: 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7: 那是什么？
6: 我们破译了敌台通过无线电发布的电码信号后，台湾方面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布指令了。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可疑电波，也就是说，潜伏在钱柜的敌特很有可能陷入了孤军无援的状态。
7: 你说，特务已经跟他们总部失去了联络，所以这串数字是联络密码的可能性不大。
6: 对。
7: 那会是什么？
6: 我也不清楚。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很显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试图将这些数字传递给自己的同伙。不过现在宋永征已经死了，只剩下了那个守庙人。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
7: 是。
8: 看看这个。
6: 冰封计划。
0: 对。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宋永征冒死劫法场，守庙人杀死周大爷，都和这个冰封计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打算听个鱼死网破的。

0: 只是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一定要省之又省之，确保掉以轻心。

0: 你打算怎么办？
1: 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县所有的工厂基本都建于抗战时期。我准备先去丰南县资料馆看看，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2: 来看一看，瞧一瞧啊。
3: 下您把图纸和密码分开放置，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但是现在川陕形势凶险万分，足下奉命潜伏，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4: 神相，你是我手下，果然投了阵。不过你放心吧，党国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一份备用图纸。
5: 丰南资料馆，
6: 你真要送我过去？
0: 怎么，不肯赏脸？
6: 只是没想到你们有这个时间。
0: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6: 就因为这个？
0: 那你想因为什么？
6: 没什么。
0: 请吧。

0: 同志。
1: 哎，同志，有什么事啊？
0: 同志，我想查点资料。
1: 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0: 丰南火电厂的。
1: 丰南火电厂的资料啊？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还要请示领导？
1: 其他材料啊不用。
0: 这么麻烦？
1: 哎，小心无大错嘛。同志，你有介绍信吗？
0: 有。
1: 那您别急，我去给领导打个电话，您跟我来。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
0: 也许吧。
1: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
0: 你还记着呢？
1: 你说的话我都记得。
0: 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
1: 我还没有想好。
0: 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
1: 你推荐哪儿啊？
0: 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
1: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行，我去。
0: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了任务。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2: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连我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2: 走了。
1: 快点回来。

有人吗？

0: 有事儿吗？今天盘点啊。
1: 我说呢，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
0: 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
1: 帮忙？帮什么忙？
0: 我这岁数大了，有些资料放不上去。

0: 醒了。知道这个土的主人是谁吗？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2: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

0: 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

0: 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

0: 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

0: 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6: 有合集呀、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是我。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1: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什么都知道。
0: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
1: 风南火电厂。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看了这个才知道的吧。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0: 那就试试看吧。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我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组织边锋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机。好，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0: 咱们得去连五那边看看了。
1: 赵科长，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的，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锋计划？
2: 赵静。

0: 坚持住
1: 啊，
0: 咱们走。
2: 停住，赵静！停住，
3: 快！
2: 停住，赵静！一会儿就没事了啊！
4: 丰南火电厂，拍电视。
0: 我知道了，先送你去医院啊！
4: 不行，涂波叔已经拿到图纸了，你再不去就晚了。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

0: 志啊，你找谁呀？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2: 张大国？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呢？

喂，丰南殿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暴风突击队防卫员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这边。队长，就是这儿。
1: 警戒。
0: 是。

0: 电报军部，请求增援。
1: 是。你们俩留下警戒。

0: 进来吧，王队长。
1: 真想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还真是辛苦你了。
2: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不可以吗？
2: 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
1: 你还真是啰嗦。
2: 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0: 叔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
1: 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正是诙谐机智加幽默。 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该死的不应该是他，该死的应该是你。

这么有魄力，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叔爷，让你费心了。

0: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赵进怎么样了？
1: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逃离危险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1: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0: 那好，我尊重你。

0: 报告首长，腿上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找赵静。
1: 哦，找赵静，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明月。陆景，
1: 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可是我的小酒馆。
0: 缺一个老板。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

0: 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头奶源的正宗头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脱仙子富集初乳头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集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脱仙子富集初乳脱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脱仙子富集初乳脱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脱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绿叶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腹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的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1: 好，
2: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 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复习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2: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2: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2: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嗯，不膻
2: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2: 是吧？
1: 嗯，
2: 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2: 来，
1: 好，
2: 口感怎么样？
1: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2: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2: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2: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0: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7: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 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0: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0: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3: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2: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4: 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等过上好日子，
5: 叶希，
6: 我会弥补你。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班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1: 撤！

0: 简直就是大溃败！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2: 一百多人。
1: 这叫什么事儿？一百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3: 红子，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4: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个小鬼子！
5: 是。

0: 哎，
1: 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哎，好多了，好多了。
1: 那你多休息。
0: 好，谢谢。

0: 想着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
1: 帮他包扎一下。好的。
2: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那你呢？
3: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0: 我是护士，
3: 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0: 没什么人性，好不好？
3: 我没有人性。
0: 你能回来，正好我把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少丫头，我有跟你说过我不回来吗？思红，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
4: 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
5: 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翠红，
4: 小心，快过来！

0: 报告，幺零一集团军调到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
1: 正忙17人，伤63人。
0: 坐，你先下去。
2: 是。
0: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1: 请老师下令，
0: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 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配置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由你率行动组执行。

0: 刺杀李顺天的任务，天凤保证完成任务。只是有什么问题直接说。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我一治安总长。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
1: 集团军特工部已先至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2: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0: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方是以南京共存亡。
1: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方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0: 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0: 可是我
1: 这是命令。
2: 是。
1: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0: 立即回去老三，你和兄弟们待命。
1: 是，
0: 又有任务了。哎，我知道你逃出来。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宋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3: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3: 不能。
0: 为什么？
3: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3: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我要贸然争取孟随红。

0: 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吧。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吧，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好。
2: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
3: 小红姐，
4: 疯子，有事儿
3: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先放。哎，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 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华，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得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子豪，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
1: 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0: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得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得对。
1: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
0: 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职责。
1: 职责？你做护士的职责吗？
0: 是。
1: 翠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我没有。
1: 那你必须要走。
0: 我不走，我不怕。
1: 但是我怕。
0: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
0: 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明白。
4: 各位监房，
5: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这是您的钥匙。
4: 谢谢。

0: 给黎先生送小吃的，
1: 搜一下。
2: 哎，
1: 手机去。

0: 没什么。
1: 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
2: 哎，是长官。
1: 走。
2: 哎，
1: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

0: 先生。
1: 你是谁？
2: 什么人？
3: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你呢？
0: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有时候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0: 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你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3: 没有。
2: 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吧，这才打发我们。
1: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
0: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4: 是是。
5: 好，马上回去。
6: 好的，收到。
7: 长官，对不起。
8: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0: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8: 坐，快请坐。坐，坐呀。
9: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电已经到了。
0: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9: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世局的看法。
0: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9: 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
10: 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
9: 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0: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9: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
1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 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

0: 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0: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2: 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谁用的来着？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1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未来3天，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台风沙德尔将接连给我国的华南、华东地区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在西北地区到华北等地，受到冷暖空气的交汇影响，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局地雨势较强。而在气温方面呢，我国北方地区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将会逐渐下降。而在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啊，高温天气依然频繁，闷热将会贯穿全天。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黔西南州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可能出现暴雨。节目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8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六盘水阵雨，26到18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26到20度。七星关阵雨，27到18度。铜仁雷阵雨，32到24度。凯里阵雨，31到23度。都匀阵雨转阴，28到21度。兴义中雨转阵雨，26到20度。
16: 有合击呀，
17: 那就开合击弓阿卡分散啊！
18: 合击弓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击弓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我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1: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2: 还有我。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怎么，不欢迎我吗？你正经点行吗？我有不正经吗？讨厌。
2: 帮我拿一下。好的，任完成了。
3: 对，
2: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一瞬间，是不是你们干的？是我们。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3: 经理。
2: 怎么回南京了？
1: 你跟我说过。

0: 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喝口水。
1: 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2: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2: 明白。
1: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2: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陈天放回南京了。
1: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2: 会的。

0: 杀！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0: 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0: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 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

0: 我们不能再有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与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

0: 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1: 是，
0: 散会。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票到哪算哪。

Thank you.

0: 是我。什么？你又手伸失手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撤。
1: 是。

0: 快快快快！
1: 临阵退缩者。

0: 老子被你毒干打光了，再不出来，要你赶紧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0: 扯淡！我听说，王军用惩罚老头子，听到胡家帮我们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了跑了！我刘党的兄弟在当炮灰。
2: 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眼睛是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出城？
0: 不要对。
2: 就我们这代人招架打下去，根本成不了多长时间。不会到小鬼子一家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1: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逞英雄了。

将军。

0: 我们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独占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八二师115团。
1: 冯团长呢？
0: 冯团长，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票都划算了。

0: 这里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我们要摄影阵地共存亡！
1: 摄影阵地共存亡！摄影阵地共存亡！

0: 唐长官，恕小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喝水。
0: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1: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得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0: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1: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0: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直到全城的老百姓都撤出！报告旅长，刘司令有命。
1: 说啊，
2: 丁天兵，进人事。
1: 刘司令的意思，一面杀咱们，大包就撤。
0: 扯淡！在我看来，丁天明进人事就是坚守的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

0: 是。
1: 司令，厂长拨电话。
2: 是我。
1: 什么？
2: 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是。是。我马上安排。
3: 司令，
2: 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1: 但是，老百姓
2: 执行命令。
1: 是。
2: 这个唐城市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队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是。
1: 头儿，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2: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1: 怎么延缓？
2: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你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
3: 冯大，
4: 到，
3: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
2: 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1: 明白，
3: 走。
5: 跟我

0: 秩序的撤退。
1: 大家不要动，
2: 来，
3: 翠花，翠花，翠花，组织上紧急密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4: 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1: 快上车，快上车，快
3: 上车！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4: 好，
3: 我先走了。
4: 知道了。
0: 哎，大家慢点，小心。
5: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6: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7: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5: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8: 快点，
9: 报告，
10: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哨所正在等待指示。
5: 转告野间哨所，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9: 嗨，

0: 我们现在在营地，冲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站着。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1: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都解决了，快上车，快！
1: 行啊，那小子还挺聪明。
2: 必须的，
1: 走。

待て。これは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 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8: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 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5: 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7: 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

0: 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
3: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機

0: 轰炸听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走走走走吧！
3: 走，快走快走，快点快走快走！
4: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嗯，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付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5: 嘿，属下明白。

0: 是咱们死了，小娘既然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出てけ。はい。

是。

0: 走，别过来！
1: いい女だな。
2: 可愛いぞ。
1: 女がいるぞ。
2: 二人もおる。
1: 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
1: 到，
0: 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1: 是。
0: 别打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一会儿分头走，住到场子！一会儿你们带上孟婆和他们往江边撤。
1: 这是我的好，你凭我有用？
2: 让他们废话，你的枪法由我说吧。
3: 打不过就跑，
4: 别硬撑，
0: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1: 强子、柱子，走！

0: 田芳，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2: 嗯，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撤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故事立任？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1: 哎，乡亲们，
0: 当兵的打人了！
1: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啊。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
3: 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等候多时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到。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4: 车上去。
5: 是。
6: 哎，哪部分呢？赶路啊，什么不想活了？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4: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30分钟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 一台养生壶顶。

0: 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9: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0: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0: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大陆。
3: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4: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5: 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7: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7: 我会弥补你。

0: 我盖完所有会丢乱。
1: 头痛啊！
2: 头痛，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来呀！铁，铁，铁，铁，铁，铁，
2: 谢谢。高马斯密达，谢谢。
4: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蒂，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2: 高马斯密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7: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
4: 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0: 不知道。
1: 走吧。
0: 赶快防着老乡隐蔽啊！
2: 好，
0: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3: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4: 爷爷，爷爷，爷爷，
0: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0: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1: 好、
0: 哦，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是。谢谢你，
4: 谢谢，
0: 不谢不谢。
1: 哎，
4: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0: 啊，好好。
1: 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0: 啊啊！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情况怎么样？
0: 啊？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个。

0: 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1: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2: 首长，
3: 马上送行，起来，
0: 来坐。
2: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2: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上场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4: 啊，
2: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2: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2: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2: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2: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5: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6: 回来了。
5: 上好了。
6: 好。
7: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5: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7: 王成。
5: 哎呀，首长。
2: 小鬼，伤好了吗？
5: 你看，他敢不给我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2: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5: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
7: 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7: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7: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7: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5: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

0: 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1: 马上就要开始，
0: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2: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2: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2: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2: 你呀，
4: 经理。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就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3: 是
0: 八五幺，延安。

0: 敌人炮火。
1: 是，
0: 小心呐！排长，敌人上了六号山。

0: 老李。
1: 这是四号墓。
0: 老李。
2: 八五幺，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
4: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就剩我一个人了
4: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5: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6: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4: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6: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7: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6: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7: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8: 六号阵地，反告排长。

0: 你们！哎，你们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1: 牺牲了。
4: 喂喂，暗营吗？
5: 喂，
4: 注意无名高地
5: 啊，
4: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上近，上近，上近！
1: 快来了，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排长，排长，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
0: 快点，
1: 快
0: 点，
1: 快
0: 点，
1: 50公尺！
0: 什么？

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

0: 今天，新一代共输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腕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腕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腕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在国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

0: 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0: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9: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0: 别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9: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大陆。
12: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11: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9: 既如此，便如此。
13: 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4: 等过上好日子，
11: 别急，
14: 我会弥补你。

0: 我该问所以有会丢乱。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笑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1: 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志愿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
2: 好，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你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4: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
0: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征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征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2: 是。
3: 首长，
0: 首长，
4: 首长，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2: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0: 嗯，好吧，走吧。

0: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0: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0: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0: 王芳。
1: 你父亲叫？
0: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这儿？
0: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0: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0: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0: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进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嗯。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的。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消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
4: 去。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4: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2: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8: 哟，
2: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8: 是。
2: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4: 你看汪芳像谁？
2: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4: 你看，
2: 哎。这很像王芳啊，
4: 这是她妈妈。
2: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4: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2: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4: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

0: 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3: 团长。
5: 哎，
3: 团长，

0: 参战，你看我不像个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军令。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2: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
6: 儿。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6: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8: 走啊。
5: 好。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5: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谢谢，
1: 同志，你叫李，我叫
2: 李永禄，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们，
1: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3: 哎呀，同志们，
1: 你们喝水，
3: 同志们，坐吧，坐吧，坐吧，
1: 坐吧，
3: 坐吧，
1: 坐吧，
3: 坐吧，
1: 现在开始啊，
2: 开始吧。
1: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

0: 出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我能。

0: 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1: 为你优好公益，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好好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

0: 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5: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没错。
4: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5: 范老师，
6: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6: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0: 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3: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氧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8: 是啊。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头痛啊！
10: 头痛，有合集呀、
11: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丹参合集工制药。

0: 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OK OK， 他把枪拿着的。
1: 立即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啊，快点，
0: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2: 快点吧，
1: 快点，快，哎呀，
3: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3: 哎，快下。
4: 怎么样？怎么样？
5: 不用，老李，不要紧。
1: 快上八大组。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1: 王，
0: 怎么了？
1: 王芳她。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1: 首长，
2: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3: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她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4: 有毅力。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是，
2: 老张，你们当时好，
0: 我们去研究研究情况完了再。好吧，
1: 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3: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3: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0: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调你来是？
3: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3: 哦，王副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3: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3: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3: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
3: 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3: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4: 老马，你看这事儿，
5: 老大爷，
4: 哎，
5: 您贵姓？
4: 我姓胡。
5: 哎呀，错了，你找谁？
4: 王副彪。
5: 王副彪
4: 啊，哎。
5: 刚才还在这儿了，
4: 把班子给我。哎，
5: 同志们，上车吧。
4: 试试看，好，
5: 踩一下。哎，
4: 好了，行了，
5: 这下好了。哎呀，
4: 谢谢你啊，老同志。
5: 自家人嘛，谢什么？
4: 您贵姓啊？
5: 王副彪同志，上车了。
4: 来了，
5: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彪同志。
4: 啊，
5: 走，上车去吧。
4: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7: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3: 哦，
7: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7: 坐，
0: 好，
7: 坐，坐吧，
0: 坐，
7: 好，
0: 把衣服给我，
7: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7: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1: 为什么？
3: 王副彪同志，
1: 15年了，
3: 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我们王成才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同顽强战斗，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

0: 杀敌敌人，舰队兄弟，舰队兄弟。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出发吧，
1: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爸爸，我府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
0: 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狄仁抓去的王东。王东叔叔，记得呀。哎，
2: 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爸爸，等一下。
0: 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哎，
2: 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1: 阿芳，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0: 老张啊，
1: 王副彪在我们山东给他带大。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你明白了吧？啊？爸爸。<笑>
2: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0: 对。
2: 战斗打响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字塔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2: 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 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
3: 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 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0。
1: 3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

0: 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

0: 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

0: 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

0: 根据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来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家团圆，贵是月饼，好吃又是欢。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6: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5: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别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5: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大陆。
8: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5: 既如此，便如此。
9: 自他听故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7: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8: 等过上好日子，
10: 别急，
8: 我会弥补你。

路的两旁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述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义无反顾，什么是一辈子的责任，什么是传承，什么是家。寨民自选，耽误人不等，处理寨子里的大小事儿，没有报酬。陆劲松作为洞寨的寨老之一，每天早晨都会组织人手打扫洞寨卫生。从前在供销社上班的他，现在早已退休，却依然忙里忙外，组织大伙儿搞搞比赛，操行着东家长西家短。陆艳玉是一名导游，讲解词从

条路，也许你来过，你放肆高歌，你裙摆飞扬，你酒后边笑边哭，你牵着一双手，但你也许不知道。

家门口种着染布用的板蓝根，连头饰上的羽毛都来自自家养的鸡。游客越来越多，陆燕玉越来越忙，赶紧吃两口饭，又要出门了。上世纪70年代，陆永利的爷爷在寨子里开了小染房，如今陆永妹的蜡染店规模大得很，甚至解决了寨子很多姐妹的就业问题，还开了蜡染课堂。她说蜡染是有温度的，熟人可以看出一件蜡染出自谁手，如同每个人的自己，这项技艺是瑰宝，得传承。花草要剪枝，路面要清洁养护，拔草要割。陆先勤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职工，烈日当头，脚下的路，手中的工具，陆先勤和大伙儿越来越上劲儿。中午的洞寨安静且多姿，遥望着这些深情的人。陆梅涛和丈夫拥有一家民宿，一共8间客房，装潢没有很豪华。你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锅瓢碗盏的声音传来，因为陆梅涛夫妇也住在这里。与其说他们经营着民宿，不如说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家。处理完民宿的杂物后，陆梅涛会出现在表演场。这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仔细找找，还会看到一位老朋友，正是导游陆燕玉，他是这个表演队的队长。夜色里，鼓楼下围着篝火，大家交洒着热情。

退休的陆劲松还是不太坐得住，开始打算组织寨民们学习传统乐器。陆彦玉说，做旅游是他的兴趣，可以说故事，也能够听故事。从前染布要去临江赶集，现在交通方便了，陆永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打扫完家门口的路，陆先琴也会去唱歌跳舞。他希望不忘本，继续传承侗族文化。陆梅涛正努力地学习做油茶，客人碗中的炒米每次都会多放一些，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住在路旁的人们守护着这里，路成千上万，有多少条会铺进你的心里？这条路也许你来过。

0: 场景，以为自己能提枪驰骋疆场，现在每天都在跟话笔作伴。有的人战场在身外，而有的人战场注定在心中。17年，绘制犯罪嫌疑人画像超万张，协助破获刑事案件千余起。他以超强的空间逆向思维，把模拟画像技术演变为记忆重建和现场重建的新技能。他就是公安部青年人才库成员、贵州省刑事技术专家朱远红。
1: 我的工作是在提取记忆，不是在画画。
0: 普通的画笔到了朱远红手里就成了破案的利器。记忆重建和现场重建离不开想象力、逻辑力和空间感知力。2011至2012年，某地发生多起强奸案，有多人受害，时间跨度也不同。他循着细节逐一撕开伪装，一张脸跃然纸上，可所有受害人都说不像，他选择坚持自己的判断。
1: 记忆不一定总是对的，大脑会无意识地篡改记忆来保护自己。
0: 事实最终证明，嫌疑人就藏在他所描绘的面具之下。在111特大民爆事故中，现场支离破碎，在所有常规刑侦手段都无法突破的情况下，他以信息碎片为坐标，让地形、物品、人员分布，甚至是每个人的行为动作，转化为一张张可视化的现场复原模型，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撑。
1: 这些是我刚从警时画的，虽然还原了受害人的描述，但对案件几乎没有帮助，由此带来的挫败感总是挥之不去。
0: 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非那么容易，从设计专业到警察，从对冲锋一线的憧憬到工作中的屡屡失手，4年来的一无所获，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在920抢劫强奸案中，同情心和使命感唤醒了他的斗志。他长得像猪，仅凭受害者的一句话，他画出了嫌疑人。案件不足24小时便得以侦破。
1: 只有与受害者深度共情和沟通，才能得到最终的答案。
0: 第一次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那封辞职信成为了他真正的入职证书。从此他找到了穿上警服的意义。由于成绩突出，2022年5月19日，贵阳市公安局成立了由他名字命名的朱远红工作室，将他的个人效能提升成团队效能，赋予记忆和现场重建更广泛的定义。以笔为剑，探寻真相，守护正义，他以人民警察之名时刻战斗着。
2: 他有着飘逸的艺术家气质和横溢而出的才华，我们喜欢亲切地称他为朱大师。
3: 他用一支画笔服务案件，做到了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4: 他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将热情挥洒在刑侦战线的每一个角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哎呀，其实你找灵芝不用去深山的，这古树王附近说不定就有。
1: 树不对劲，哪不对劲？这可是网红打卡点，好多人专门跑过来抱他呢。树
0: 干街不有流胶？来，帮我把它挂上去。
1: 哎，你疯了呀！这可是古树王，村里老人看见把你打出血。
0: 他现在生病了，我是给他挂营养液急救。
1: 生病了，
0: 嗯，来，挂那儿。

0: 这个树现在因为缺乏营养导致衰老，得了流交病。
1: 我还以为刚才你要伤害他呢。
2: 你觉得可能吗？按理来说应该要正常每年都施肥的，增强树势，增加抵抗能力。
1: 哎呀，不愧是梅朵博士啊，上知天文下知大树，给你点赞。
2: 还贫，赶紧上山啊。
1: 小心脚下啊，这附近有野猪澡堂，全是泥坑，踩进去腿都拔不出来。走这边，这边路硬一点。
3: 没路标你怎么认得路？难不成你这顺风耳的本事越练越厉害？
1: 哪有什么顺风耳啊，风往哪边吹苔藓就往哪边长，再捏一捏闻一闻就找到方向啦。
4: 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5: 什么呀？
4: 到了，就这儿。
5: 什么东西啊？
4: 你看这是什么？
5: 这是天麻吧？
4: 对，就是天麻，挖了它。
6: 你们在干嘛？
4: 你谁呀？你少管闲事儿。
6: 采挖野生植物是违法的，你们两个再敢挖，把你们拍下来发到网上去。
4: 给我拿来。
1: 住手！你们干嘛？这片是我们村的保护林，禁止随便采挖。
4: 吓唬谁呢？
3: 来看清楚，你们刚才准备挖的是野生天麻吧？天麻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贩卖盗采都是违法行为，要负刑事责任。

0: 算了算了，咱走吧。刚才谢谢你啊，帮我们拦住他们。
1: 嗨，应该的。
0: 你是？
1: 哦，你们两个是山下村里的。
0: 哦。
1: 啊，我叫娜娜，是你们商务局从广东请过来电商培训的老师。我刚到这儿，到处看一看，挺好看的。
2: 是啊，我们村现在可多人来旅游了。哦，对了，我叫梅朵，她叫扎西，我们是山下桃花村的。
1: 桃花村？嗯，我也住那儿。叫花音民宿。
0: 哎呀，花音民宿就是我们家开的呀。
1: 这么巧。
3: 哎呦，造孽呀，谁把我们的树娃弄成这个样子了？
4: 哎呀，怎么办呀？
5: 对呀，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还挂了个这个东西呢？
6: 这是破坏神树，会遭报应的。
5: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谁弄的呀？
6: 就是
7: 会遭报应的。
2: 你们别猜了，是。
0: 你就别去了，你去讲那些什么流交病什么这个病那个病，他们听不懂的。
2: 可是他们，
0: 我来。大家围在这干嘛呀？好好的，你们别自己吓自己啊。
3: 扎西，你看这是什么呀？还这里钻了一个洞呢。
5: 对呀。
0: 哎，白妈妈，上个月你去医院体检，大夫给你扎针抽血了没？
3: 扎了。
0: 疼不疼啊？
3: 疼，胳膊都麻了。
0: 哦，疼了你骂没骂大夫啊？
3: 你这个混小子，医生给我治病救命呢，我还骂医生了什么呀？
0: 这不就对了吗？那人要体检，树也要体检呀。
8: 树也要体检？
0: 对呀，得体检看看他有没有老毛病，看他缺不缺营养。这个洞就是给他治病的，不是搞破坏的。啊，你们看，这就是给他挂吊瓶输营养液呢。
6: 还要挂吊瓶？
0: 对呀，阿妈，这个东西比护肤品还要贵，你真要搞破坏，谁舍得用这个呀？
8: 哦，原来给树看病还是扎西懂，咱们别瞎闹。
3: 是这样的话，那大家就散了吧，散了，散了。
0: 没事没事啊。
2: 得亏你能想到体检抽血这个办法，
0: 那要不然说那些专业的词，他们听不懂啊。
2: 还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这么喜欢狡辩。不过谢谢你啊。
1: 你们先聊着啊，我呢，到处逛一逛。
0: 哦，注意安全啊。
2: 那你小心，拜拜。
1: 喂，
9: 娜娜，上周那条探店视频播放量下跌了一半，品牌方很不满意，尾款被扣了。
1: 但那只是意外，这次林芝不一样，桃花村自带流量，而且我也是导师来的。
9: 导师？得了吧，你现在的商业价值你自己没数吗？这周直播间 GMV 拉不起来，下季度的签约金你就别想了。
1: 可是，
9: 没有可是。娜娜，你信用卡还款没几天了吧？你自己看着办。
1: 好可爱啊。
10: 你好。
11: 别摸它，小心它咬你，它认生。
1: 这是你养的？
11: 村子里的。
1: 你这个是普鲁吗？
11: 你知道普鲁？
1: 我能看看吗？这一看就不是机器做的，是手工织的吧？
11: 嗯。
1: 能卖给我吗？
11: 你喜欢？
1: 嗯。
11: 不卖。
1: 为什么？
11: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教你编。
1: 教我？
11: 你是村里来教我们做电商培训的老师吧？你教我们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我教你编腰带，公平。走，我叫卓玛。走。
1: 野生女王。我像个来旅游的呢。

0: 老师，那老师，哎，真是你啊！我是民宿的，我叫孙青青，我可喜欢你了，你每期视频我都看呢。
1: 谢谢。
0: 商务局早就通知我们了，说请了一位大咖来村里给村民做电商培训。哎，你已经住下了吧？住得还习惯吗？你住的可是我们这最好的房间，推开窗户就是南家八碗风。现在就是天气不太好，刚刚有太阳的时候你就能看见。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你刚刚逛哪去了？我找你找了半天呢。
1: 随便走走。
0: 随便走走你也不叫我，万一你迷路了怎么办？
1: 你们村不就一条路啊？
0: 好像也是，但是你刚来我就怕你啊。
1: 怕我什么？
0: 我怕你无聊啊。
1: 倒是挺操心。
0: 那必须的，你可是我偶像。
1: 偶像不需要你操心。
0: 偶像更得操心，那万一你累着怎么办？
1: 你累不累啊？
0: 我不累，我年轻。哎，我跟你说，最近我们桃花节，桃花开得可好了，雪山下的桃花只有我们这儿才有。哎，
1: 你们那个民宿开了多久了？
0: 很多年了，是扎西哥跟吉美说一起开的。
1: 吉美？
0: 嗯。哦，我们这儿大厨，广东人，他做饭可好吃了，晚上你就能尝到他手艺了。哼。那老师，你在看什么呢？
1: 没事，走吧。
0: 哎，你看这个就是南家八碗风，平时啊，它那个太阳就洒在雪山下面，它就是日照金山，很多人都能看出来。

0: 静付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艺术采风团到亲子家庭，从短期观光客到长期旅居人，来看贵州如何圈粉全球，让外国游客深度旅居，感受多元中国。贵州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做标注到贵州名片，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金浪翻涌，绚烂如画，山西忻州的向日葵竞相绽放，宛如大地铺开的金色地毯。动静新闻正在播出。这个夏天，中国游持续火热，入境旅游正从一线城市打卡向全域深度体验加速转变。贵州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日益完善的服务配套，成为海外游客来华避暑的热门目的地。从艺术采风团到亲子家庭，从短期观光客到长期旅居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深入山地、村寨、桥梁之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真实力立体全面的中国。
1: 贵阳花溪的青岩古镇拥有600多年历史底蕴，独特的山地石堡、烟火气满满的市井商圈，引得游客争相打卡。
2: 尊敬的各位嘉宾呢，欢迎来到青岩古镇。
1: 记者在古镇街巷遇到了10多位中法艺术家组成的创作团队，他们专门来到贵州探访民族村寨，寻觅山野美景，在清凉舒爽的环境里沉浸式开启艺术创作之旅。
3: Tente d'être ici parce qu'il fait moins chaud qu'en France. Il y a plus d'air, il y a de l'eau, ça rafraîchit l'atmosphère. C'est vrai que j'étais vraiment contente de venir. C'est une chance.
1: 来自法国的玛丽·罗兹曾多次到访中国，但这是她第一次来贵州进行深度游。她特意向记者展示了这趟采风的作品。
3: J'avais jamais vu des paysages comme ça. Ça ressemble à aucune montagne que j'avais vue de ma vie. Donc c'est extraordinaire. C'est une relation.Entre les montagnes du Guizhou qu'on peut voir, on peut voir aussi le temps, le vent qui passe. Un endroit ici qui était très heureux, où je voyais comme ça de très belles montagnes, du brouillard, et ce souvenir que j'avais des beaux rochers de ma forêt.
1: 张瑶是这次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创作团队这次深入贵州，除了看中这里丰厚的文旅资源，清凉宜居的避暑属性也是关键加分项。贵州平均海拔1100米左右，暑期平均气温在23摄氏度，这样的资源禀赋能够为采风团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
4: Bienvenue à Guizhou. I love you, China. 我爱清远。
1: 张瑶透露，这些采风作品会在海外展出。他希望通过采风创作、海外传播、客源引流的模式，让更多海外游客了解中国、爱上中国、来到中国。
5: 让他们自带流量的这一帮艺术家回到他们的国家，去跟我们做免费的宣传、免费的链接。一个人带10个人，10个人带10个人是多少人呢？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就是文化使者的一个裂变作用的。
1: 在贵州，除了这个来自法国的采风团，记者还遇到了不少来深度游玩的外国游客。贵州雷山县的郎德苗寨顺着山体层层铺开，这些经历上百年风雨的吊脚楼高低错落，至今仍有上百户苗族人家在此聚居。整个苗寨像是一个鲜活灵动的苗族民俗博物馆。上午11点，热闹十足的12道拦门酒仪式准时开启。
6: Very interesting, great culture, beautiful costumes, very entertaining, very good rhythm.
1: 在郎德苗寨的歌舞表演现场，记者见到了来自法国的雷娜一家。今年欧洲遭遇罕见的高温，7月上旬，他们一家就从北京入境，开启了深度清凉之旅。贵州是雷娜一家此次来中国旅游重要的一站。

0: The whole environment of Guizhou is amazing.
1: 罗蕊佳告诉记者，这里独特的现代工程加远古地貌加原生人文的复合型景观，是格哈德一直寻找的创作素材。
2: 花樟大桥的话呢，作为贵州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基建的一个代表，然后也是中国吸引海外所有的游客到来的原因之一，所以呢既也是特别向往想去亲自体验一下。我们希望就是他可能在那个花樟大桥上然后演出，通过这种在地的文化和他的国际的这种艺术舞蹈然后传播出去。
1: 近年来花樟大桥的桥旅资源在持续开发，如今大桥上的玻璃栈道是最受外国旅客欢迎的打卡点之一。看着眼前雄奇的自然景观与现代化超级工程的融合，格哈德现场即兴起舞。
3: It feels like my heart has left my body.
4: And they dance.
3: It's the power of China.
1: 与恢宏的大桥景观形成鲜明对比，峡谷底部的小花江村依旧保留着原生的布依族乡村风貌。格哈德一行沿着山路徒步进村，还没到村寨中心，就被一阵动人的乐曲声吸引。
0: Oh wow, that is cool.
1: 村寨广场上，九名老者正在用乐琴等乐器演奏布依族小打音乐，这是布依族传统的古老乐曲，已经传承了上千年。格哈德很快就被婉转流畅、清新明快的曲调吸引，随着节奏加入其中。
0: You see nature, you see infrastructure, you just see everything is so.Combined and mushed together, if I can even use that word, it's like everything is just a working ecosystem. And as a foreigner walking into something that is just so incredible, I don't want to go anywhere else. It's like you feel home.
1: 不只是格哈德，在贵州越来越多的外国旅客从观光客变成旅居人。
5: And the weather has also not been too bad. A lot of the food here is quite spicy, which I am a very big fan of. I really like eating spicy food.
6: So I've been here for 8 years, and I've seen a lot of foreigners come and go. But the foreigners that stay a long time. I've considered moving a lot of times, but every time I just think about how beautiful it is here, how safe it is here.
1: 近年来，随着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走进中国，读懂中国，不少人更是将这片土地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7: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Go， 再到 Becoming Chinese。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因为中国有的这种开放的姿态，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来中国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城市的建设，包括中国的这种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自发地成为这样的一个传播者。
1: 海外游客来华出行，深度游需求不断上涨，便捷顺畅的通关服务是留住游客、提升旅行体验的第一道关口。晚上11点，一架泰国航班降落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这趟航班的130多名乘客中，外籍乘客占比达到80%，但整批人员全部办结入境手续，顺利通关，全程只用了不到20分钟。
8: 我们在口岸入境现场专门设立了24小时、240小时这个临时入境许可的办理区域，改变了过去先提交手续然后再入境的这么一个模式，避免了二次排队。我们的查验时间呢，从之前的15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以内。
9: The whole process is very fast, very convenient. I just scan the QR code, and I can complete it within 4 or 5 minutes.
1: 海外游客深入游中国，买买买必不可少。为了让入境游客在中国可以安心消费、畅快购物，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政策2.0版推行，10,000元以下小额抽检，全流程无纸化。现在境外旅客可以做到即到。即退即验即走。
10: 以前是你购物的商品不管金额大小，我们都要全部进行一个实物的一个开箱查验。那么对现在来说的话，10,000人民币以下的，那么我们就进行一个随机的一个抽检，10,000人民币及以上的，那么我们就 会进行一个

0: 单的一个食物的验核，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大幅的缩短旅客的等待时间。
1: 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其中外籍人员入境热潮尤为凸显，同比增长91.35%，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动力。

0: 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基础支撑环节。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落实鼓励数据产业发展十条政策，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全省数据工作会议也提出，把大力发展数据标注产业作为推动全省从数据仓库向数据工厂转型的重要抓手，以政策赋能、园区集聚、企业培育、人才支撑等为抓手。贵州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做标注到贵州产业名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将800字的剧本制作成2分钟的剧集，过去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的布景拍摄，如今在 AI 赋能下，一个下午就能完成。这段时间，这家数据企业正忙着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对文生视频进行数据标注。去年10月入驻贵阳市云岩区三马产业园时，团队仅7人，如今已快速成长为超100人的 AIGC 内容创作企业。
2: 园区这边组织了一个漫剧的一个培训，在园区的指导下，我们就转到了漫剧这个方向。现在我们每个月可以做到40部，预计到年底要到100-200部。目前是有计划把20%全部拉下，扩展到200多人。
1: 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地方精准施策、筑巢引凤的硬核支撑。云岩区依托区位、人才、服务业集聚三重优势，聚焦数据标注、AIGC 新兴赛道，全力打造万人级数据标注产业基地，配套每年1000万元专项资金，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3: 在数据产业上进行发力，我们三马产业园从去年10月份第一家数据标注企业入驻，到现在已经聚集了80多家的数据标注内的企业，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已经接近5000人。
1: 如今，三马产业园企业涵盖数据标注、数据采集、AIGC 短剧等多个前沿赛道，从采集到标注，从标注到应用，从应用到创新，数据在这里完成3级跳，数据价值层层释放，实现点数成金。
3: 园区内的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生态。园区的企业越聚集，然后我们拿到订单的这个议价权也就越强，拿到更多腾讯、字节、阿里优质的订单。目前已经有3家企业上柜入桶，今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预计还会新增6家企业上柜入桶。
1: 区级示范引领加速成型，省级政策保障持续加码。贵州把数据产业作为核心突破方向，明确大力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4类产业。今年新修订实施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将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基地、壮大数据标注产业纳入法治保障。此外，贵州还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多批次向数据企业发放1000万元专项奖补，用真金白银稳定企业发展预期。
4: 我们去年在免申即享和即申即享呢，获得了总共是近270万元。之后，我们就开始快速的探索一些新的一些业务和形态，大模型的语音标注、具身智能的数据的采集和标注。经过了这一年，大模型的语音的标注占了我们50%以上，具身智能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整个团队能够达到300人以上，我们在全国同行里面具备的明显的差异化的一个优势。
1: 政策、园区、企业多方合力，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提质扩容。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达121家，从业人员突破1.2万人。依托云岩、贵安、遵义省级数字产业园，集中布局标准化工位近4000个，实现企业拎包入驻，快速投产。贵阳获批国家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正全力争创全国数据标注产业创新试验区。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贵州10余年深耕大数据的深厚沉淀。目前，全省投运及在建重点数据中心50个，去年数字产业规模达2994.65亿元，大数据领域年度投资超230亿元。截至今年5月底，相关经营主体超5.66万家，全省建成76个校企订单班、12个人才实训基地，年均大数据专业毕业生超5万人，人力成本优势突出。立足现有基础，贵州将聚焦招引企业、园区升级、校企人才协同、专项资金引导等重点，做强做优数据标注产业，夯实人工智能数据底座，以高质量数据供给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0: 近日，黄白铁路安顺杨架河特大桥所有桥墩主体结构全部完工，正式转入桥面施工阶段，整体工程进度突破85%。施工现场六台造桥机同步并行，协同作业，为高效推进桥面施工任务，项目积极推进智慧工地建设，依托北斗定位、激光雷达等前沿智能技术，智慧塔吊系统可自动规划吊装路线，精准规避施工障碍，大幅提升了施工安全性，显著提高了作业效率，实现了工程施工的智慧化、标准化管控。
5: 该桥桩机地质主要穿越岩溶暗河密布的喀斯特地层，技术团队通过采用钢护筒跟进加岩溶填充的工艺，破解了漏浆、塌孔等施工难题。针对41号墩、117米主墩，采用液压爬模技术，将施工精度控制在毫米级，有效地保证了高墩施工的安全与质量。
0: 杨架河特大桥的高效推进，为复杂地质铁路施工提供了可复制范本。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核心工程，黄白铁路全长312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将进一步完善西南路网，助力区域互联互通、产业发展与经济提质。近日，黔东南州凯里市湾西街道一居民家的雨棚下呢，长出了一个篮球大的马蜂窝，严重威胁周边住户的出行安全。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
6: 这个马蜂窝盘踞在居民楼4楼窗外的雨棚下方，整体体积堪比篮球，蜂巢位置十分隐蔽，能用来作业的空间极为狭小，给摘除作业增添了不小难度。现场有大量马蜂在外盘旋飞舞，蜇人风险极高，周边居民为了避险，全部紧闭门窗，不敢靠近事发区域。
7: 就在那儿。
6: 消防员到场后做好防护，一人在旁负责安全警戒，一人上前开展摘除作业。消防员先用口袋把整个蜂巢完整罩住，并密封扎紧，避免零散马蜂逃窜出来蜇人。完成摘除后，又用杀虫剂对周边残留的马蜂进行去里消杀，对墙面上残余的蜂巢痕迹也做了彻底清除，防止马蜂后续重新回来筑巢。
0: 如何让木头变成一簇簇鲜艳美丽的花朵呢？江西赣州的23岁小伙小许给出了浪漫答案。原本废旧舍去的松木爆花，经他巧手雕琢塑形，化作一簇簇形态逼真、惊艳亮眼的永生花，创意十足。
8: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那个专业就是木头搞得偏多，就是多看那种真花，看得多了，然后就一步一步试着去把那细节试出来了。原材料直接松木就能刨嘛，木皮刨完还是比较容易会卷起来，剪的话很容易把它搞烂，泡水把它拉直就会更好操作啊。比较正常的话可能就10来分钟，牡丹菊吧，一只差不多半天多，这有100到200片花嘛。百合啊、君子兰、山茶花、兰花，还有那个蝴蝶兰啊，30多种。你只要不放到那种特别潮湿的地方，你也不放在那种太阳底下暴晒啊，放个一年往上走。我研究出来，我要做出来，就不管做不做得好，就会比较有成就感。
0: 眼下，山西忻州的向日葵竞相盛放，清风拂过，金浪翻涌，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客户共创数据价值。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客户共创数据价值。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

0: 与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
1: 我省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钱朝阳、季明斌，并共同见证签约。
0: 我省在上海2026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上进行产业专题推介。
1: 作为全国磷肥保供主力，贵州磷化集团外拓海外直采渠道，内建硫资源循环体系，内外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让化肥保供不掉链。
0: 贵州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改造，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去年产值已达1200亿元。
1: 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收官，中国队领跑奖牌榜，赛事在关山湖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获得广泛好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在贵阳召开，听取部分市州和省直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对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推动。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有关省领导参加。会议肯定集中整治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会议指出，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最后一年，剩下4个多月是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正确正己观为引领，坚定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信心决心，始终保持动真碰硬、务求实效的劲头，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紧紧扭住各个整治项目和各项民生实事，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强化对症下药、分类施策、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性、标志性成果。要紧盯顽瘴痼疾，据理攻坚，以强烈民生情怀和狠劲韧劲破解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急难愁盼问题，用硬措施啃下硬骨头。要瞄准薄弱地区和领域，持续巩固提升，加力整治民生领域信访、农业农村、医保基金、民政、文旅、社企行政执法等方面突出问题，更具针对性，强化动态监管，提高整治水平，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受益满意。要积极谋划开展常态化、长效化整治，适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建章立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提升治理质效，严防反弹回潮。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明纪律规矩，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问需问计于民，增强动态发现、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锤炼具体务实、一抓到底的过硬作风，做到理好旧账、不添新账，有力维护群众利益，确保集中整治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
1: 8月2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钱朝阳、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季明斌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罗强、南方电网公司副总经理李瑞参加。
3: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钱朝阳、纪明兵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

0: 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依托比较优势打造新型综合能源等六大产业集群，努力为建设能源强国做出贵州贡献。希望南方电网公司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加大在前投资布局，积极支持清洁能源入前、新型电网建设、算电协同发展，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钱朝阳、季明兵表示，将聚力电等发展靠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聚力六网协同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力扩绿降碳专业支撑双碳目标实现，聚力配电网建设深度对接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罗强、李瑞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供给、消费治理等方面加强合作。南方电网公司、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8月25号，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马汉成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信访工作法治化为引领，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信访工作两降一升目标。马汉成强调，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法治化以及受理、办理、监督追责和依法处置到位要求，充分发挥县乡综治中心作用，坚持依法依规源头治理，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案件、重点人员，采取领导包案、下沉督导、专班推进、类案解决等有效措施，健全常态化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措施，全力推动一批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8月24号到25号，卢雍正同志先后到毕节青沙、遵义赤水调研，要求坚持守正创新，讲好红色故事，始终以人为本，疏堵结合，自治、德治、法治三治并举，推进移风易俗，不断优体制、优活动、优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8月24号至25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到黔东南州开展巡河巡林并开展调研，对扎实做好清水江和雷公山保护治理、做好剑河县常态化帮扶工作提出要求。8月25号，副省长董家禄赴铜仁市开展巡河巡林并督导调研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
1: 昨天，2026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在上海开幕。依托这个贯通全国纺织全产业链的专业平台，贵州在展会期间举办纺织服装产业专题推介活动，面向行业龙头企业等发出合作邀约。
0: 活动特别设置了15分钟贵州三大自有品牌服装秀，展示黔城专用服饰、黔超运动服饰和黔锦民族服饰品牌形象。
2: 看到了很多贵州的本土的元素，包括苗绣在研发设计这一块，希望能和贵纺形成一个强强合作。
0: 面对来自全国的纺织服装企业、行业协会和高校代表，贵州全方位推介自身的政策优势和特色资源，同时晒出了近年来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成绩。
3: 2025年，全省的纺织服装工业总产值突破了100个亿，今年上半年产值增速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产业投资增速达到了117%，
4: 全省共有30个纺织类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全国排名第一，已开发出6大类2000多款产品，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
5: 今天我们贵州最需要的是表达，我们是能形成产业生态，让更多同行看到。现在贵州美邦新能已经跑通了羽绒、针织、牛仔、

0: 梭织，这就是一个成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落地。
1: 本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由纺织业四大专业旗舰展会组成，垂直贯通纱线、面料、成衣与针织全链路，汇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200家顶尖展商。作为发展纺织产业的省级平台，贵州纺织集团现场介绍了近期的产业布局规划。按照规划，到2030年，贵州将在遵义建设家纺及纺织设备制造基地，在六盘水打造成衣印染织布制造基地，在黔西南州布局制式服装制造基地等。贵州将以贵安新区为核心，联动全省9个市州协同发展，围绕纺织全产业链形成10大基地，就业容量达20万人。
2: 参加这一次展会的目的，实际上一个是上门拜访，另外一个呢是登台亮相，下一步与中国纺织工业年会更好地进行合作，促成到贵州去召开相关的行业年会和展会，到我们贵州去考察调研。
3: 今天的展会是全球最大的专业展，特别高兴啊，看到贵州的品牌、贵州的产业发展愿景，贵州集群有很多的亮点，会创造更多的东西部交流的场合，和贵州的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契合。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硫资源是磷肥生产的重要原料，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较高，受地缘局势、航运通道受阻影响，全球硫磺供应趋紧。作为全国磷肥生产供应的主力军，贵州如何让化肥保供不掉链，护航国家粮食安全？来看报道。
5: 8月20号凌晨2点，贵州磷化集团从中东直采的7.3万吨硫磺顺利运抵湛江港。这批大宗原料的顺利到港，也为该集团下一步推进海外常态化直采积累了经验。
6: 货源来自中东产硫国家，采用工厂直采、按到岸价成交、信用证结算的国际贸易模式，散货海运运回国内。
7: 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受阻，加剧了世界硫磺供需失衡。贵州磷化集团本次采购的7.3万吨硫磺，稳定了安全库存，保证化肥生产。
5: 硫磺与化肥生产间有什么直接关联？贵州为什么要到中东去进口硫磺呢？记者了解到，氮肥、磷肥、钾肥是农业生产中3种常见肥料，而硫资源正是生产磷肥必不可少的原料。
6: 硫磺主要用来制备硫酸，硫酸分解磷矿得到磷酸，磷酸再获氨反应，最终组成磷酸一胺、二胺这些农业磷肥，没有硫就做不出磷肥。
5: 大众普遍认为硫磺是矿山挖出来的，但实际上全球绝大多数硫磺都来自石油炼制和天然气生产的副产回收。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约为50%，而其中一半进口自中东地区。尽管我国目前已有国产硫磺、国产冶炼酸等硫资源渠道，但仍需通过进口补其缺口。
6: 为守住化肥生产与原料的底线，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锁定海外货源。这批硫磺即使到港，有效充实我们原料库存，为秋冬备肥、明年春耕筑牢原料基础。
5: 从去年到如今，硫磺价格上涨了数倍，目前仍在高位震荡。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贵州一方面用好全球市场资源，保障原料供给，另一方面练好内功，通过内外协同提升硫资源供应链韧性。在贵州磷化集团福泉生产基地，这套磷石膏分解制硫酸联产胶凝材料装置正满负荷运行。它每年可处理140万吨磷石膏，产出65万吨硫酸和80万吨胶凝材料。这套装置可有效对冲硫磺价格波动风险，缓解成本压力。
8: 今年硫磺价格涨得很猛，很多同行都面临成本压力，但对于我们来说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这套装置从磷石膏里回收硫酸的成本比直接买硫磺制酸的成本低了将近一半，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很大的成本优势。
5: 依托这套装置，企业在产业链内部建立了一条硫酸、磷酸、磷石膏、硫酸的内部硫循环路径。目前企业已同步在建设2套磷石膏分解制酸装置，进一步降低对外部硫资源的依赖。
8: 我们这套装置它的核心工艺，通俗讲就是把磷石膏里的硫元素重新提取出来，制成硫酸送回去生产磷酸，实现留在企业内的

0: 循环，相当于我们自家建了一座硫矿山。
1: 今年的秋冬种用肥高峰即将到来，明年春耕化肥的备产工作也已启动。外拓海外资源稳供给，内建循环体系强韧性。贵州正通过这种内外联动的资源获取模式，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让化肥保供不掉链。
2: 紧扣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稳增长，数字化升级发展部署，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贵州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深耕数实融合，电子信息制造企业正加速数字化改造，推动产业从单点升级向全链条延伸。
3: 在贵阳高新区这家电感器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天数百万只片式电感元器件从这里产出，发往全国。
4: 今天要发60箱产品到深圳、东莞，当天生产好的产品都是当天发出去。
3: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洛迅达将大数据与 AI 技术嵌入生产全链条，以 AI 机器视觉设备替代传统人工显微镜检测，产品良品率提升了5%到7%。
5: 原来靠人工显微镜检验要100个人的，一个人也就检个几万只左右，现在的设备呢，一台机一天可以到1000万只，所以这个效率是一个量级的一个增长。
3: 目前顺洛迅达生产的不同型号电感器超1000种，应用于全国各大知名品牌智能手机、电视、汽车电子产品，年产能达50亿只。
6: 企业每年
7: 产值平均
6: 活生产率接近20%，我们的设备呢接近700台左右，预计投资60台设备，实现3亿只产能规模的需求。
3: 不止元器件制造企业，多家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也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模式迭代升级。在贵阳新区这家微距型电连接器研发生产企业，生产线综合自动化率已超50%。企业通过智东江智能管理平台，实现供存、采、产、销全链路数字化协同，以智能排产推动资源高效利用。去年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34%，订单量增长42%。
8: 近3年来，我们的一次交件合格率和批次合格率稳步提升，系统直接推送当前的生产进度，智能排产。我们会持续对智能这一块的投入，部署自己本地的智能算力，拓展更多的智能化应用场景。
3: 立足工业数据深挖活用，贵州玉辉电子以数据赋能智能制造，推动生产提质增效。这家专注于高品质 LED 灯带生产的企业，现有产线实现100%联网运行，实时采集联网分析每一道工序所产生的数据，用数据量化管控取代经验判断。如今企业产线综合加工率提升约10%，订单交付周期缩短30%以上。
9: 去年节约的电费有数十万元，一次通过率提升了10%，引进 AI 大模型打通上下游数据的通道，支撑灯带产品多品种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需求。
3: 从顺洛迅达的 AI 视觉检测，到东江科技的全链智能协同，再到玉辉电子的数据驱动生产，企业的单点突破正驱动全域提升，持续汇聚成产业发展势能。2025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达1200亿元，同比增长约10%。按照数字贵州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今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均锚定15%的增长目标，数字产业规模力争突破3000亿元。瞄准这一目标，贵州正持续强化智能设备投入与技术升级，拓展智能制造应用场景，加快补链、强链、延链，全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加速迈进。数博会召开在即，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联合动静贵州推出数据开讲吧系列短视频，通过业务处长加主持人的互动问答模式，把大数据领域的专业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视听内容。企业能领多少钱，申报流程怎么走，数据开讲吧把贵州在数据标注、数据采集、人工智能发展等领域的政策拆解为实用的操作指南，让企业能够精准对号入座，即身即想。目前节目已播出4期，接下来还将邀请全省11个数字产业园区和9个市州数据主管部门负责人参与节目。

0: 光是来讲解政策，大家呀也要介绍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园区这个大数据产业的这个发展现状，来共同呀营造大抓大数据的浓厚氛围。
1: 昨天，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圆满落幕。来自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运动员在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中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中国队以10金9银3铜的成绩领跑奖牌榜。
2: 中国队斩获的22枚奖牌中，有17枚来自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速度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在 U17 和 U19 4个组别中均展现出压倒性实力。U17 组小将起步迅猛，交接流畅，全程零失误，轻松包揽男女双冠。U19 组中国队同样发挥稳定，再度将男女金牌收入囊中。至此，中国队在本次亚青赛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

0: 力。 U17 组小将起步迅猛，交接流畅，全程零失误，轻松包揽男女双冠。U19 组中国队同样发挥稳定，再度将男女金牌收入囊中。至此，中国队在本次亚青赛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
1: 的计划就是更加努力的训练，面对下一次的比赛。
0: 本次赛事赛场设置在观山湖公园，专业攀岩岩壁巧妙嵌入城市绿地之中，观众可在广场近距离免费观赛。贵阳凉爽的天气加上现场热烈的氛围，让观众直呼过瘾，参赛选手也纷纷点赞。
2: 把赛场建在公园里让我耳目一新，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非常享受这次贵阳之行。
3: 贵阳是一座非常棒的城市，这里空气十分清新，还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
4: 和我女儿一起来的，
5: 真的是超精彩，免费的。
6: This is something unique。
7: 今年贵阳的公园赛场模式让普通市民也能融入其中，对攀岩推广极具价值。同时，中国年轻速度攀岩选手的表现更激励了本地青少年。下个月贵阳还将迎来世界攀岩联赛贵阳站，青年赛与顶级赛事的衔接也让贵阳从亚洲走向世界舞台。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强化理论武装，一体推进学查改，专项整治、政绩工程、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通过摸底绘制地图，盘活800多亩闲置土地，化解历史遗留矛盾，带动当地务工就业。人民日报报道，各地党员干部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面对强降雨引发的滑坡险情，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东朗镇关雄村提前转移群众，成功避险。当地干部下沉一线，抓实防汛救灾与灾后重建，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地道风物微信视频号向网友推荐贵州的夏天，人们可以选一处心仪的山居，在22度的清凉里，把身心交给贵州的山野与时光，感受真正的松弛感。
8: 全省玉米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在遵义市绥阳县举行，来自全省9个市州的10支参赛队伍围绕收割损失率、割茬高度等指标展开比拼。活动旨在进一步规范玉米机械化收割作业流程，助力秋粮颗粒归仓。
9: 7月15号至8月23号三伏期间，贵阳市平均气温23.9摄氏度，未出现35摄氏度高温天气。
7: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走不深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据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还有两天。

0: 特站出现大雨，而全省最大为赤水市长七镇的月亮湖达到了80.1毫米。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省的南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省的南部以及东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黔东南州南部以及黔南州南部边缘的部分乡镇还可能出现暴雨。未来两天大家在外出时要记得带上雨具出门。洞察风云变幻，只想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摄氏度，遵义多云，22到29度，六盘水阵雨，18到26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七星关多云，19到29度，铜仁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凯里阵雨，23到30度，都匀阴转阵雨，21到29度，兴义阵雨，20到29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昨天我省市出现了分散的大到暴雨，其中有15个县域境内的50个观测站出现暴雨，还有624个观测站。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

0: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

0: 放心健康。李强来到茶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

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

0: 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愁容挂，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些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打出我们军队支队的威风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分日报，哎，妈，哎，长城，哎，妈呢？妈不在房间吗？她没在房间啊。
1: 不在房间，你赶紧找找去，他别走丢了。哎，
2: 我去找。妈，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哦，
1: 包子和油条。哦，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2: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吧。哎，来了。长城。哎，这个领带不错啊。对，特别合适。戴
2: 着很好看。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哦。
3: 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2: 没有没有，
3: 那就好。长城，
2: 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3: 阿菊吃啊。
2: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来。
3: 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阿菊，长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0: 是，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换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 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哦。
2: 嗯，好。
0: 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2: 嗯。
0: 妈还没动呢。
3: 我就是给妈的。
1: 哎呀妈！哎呦，我这儿有，这儿，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0: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嗯。

0: 首长，
1: 啊，进进进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首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1: 哦，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2: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的。

0: 就怕你尴尬。
1: 怎么还是来早了？
2: 叶组长，
1: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0: 那应该怎么开啊？啊，
3: 怎么说话呢？
0: 啊，没事吧？
3: 没事。
0: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哎呀，
3: 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0: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3: 是
0: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3: 是是是。
0: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3: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4: 好了，赶紧上车。
3: 上车呀。
5: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0: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聂希，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不满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您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军兄，我总不能去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军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这个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

0: 哦。
1: 哎，玉荣，静静。
2: 来一个，刚买的全粉。
1: 冰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2: 聊会天嘛，在这干后人多无聊啊！
0: 我听周董事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1: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0: 是个好差事。
1: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吗？
0: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
1: 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州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1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0: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3: 又怎么了？
2: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3: 他这眼睛还挺尖的呀。
2: 那个嘛，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史密斯威森啊，
3: 哟，识货呀。
2: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3: 嗯。
2: 为什么呀？
3: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到裤口。
2: 您经常要拔枪啊？
3: 你带着枪睡觉啊？
1: 徐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被击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0: 崔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1: 哎呀，于仁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 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0: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1: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0: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1: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以及沈志奇民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绣，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0: 该如何打算？
1: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主持，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0: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韶城兰城，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1: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此真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 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1: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 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什么事啊？
2: 你去吧。是。父亲，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3: 他们有多少部队？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在西南，我军有百万部队，占绝对优势。 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请您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
0: 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
1: 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

0: 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1: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0: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1: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
0: 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
2: 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地。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水属恐怕就要变成重庆水属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黄厅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5: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十三个军40万人之大部
4: 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6: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全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2: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6: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3: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2: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6: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0: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到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2: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3: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0: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领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天晚上不睡了。
2: 啊，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的，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那副班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快醒了。
0: 休息得怎么样？
1: 很好。
0: 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魏宇勋，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1: 谁？
0: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李希，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1: 阿美，怪我什么呀？
0: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1: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0: 那昨天晚上呢？
1: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0: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2: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

0: 今天最重要的是真诚。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不用，
1: 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
2: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1: 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3: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梅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1: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4: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5: 量个血压。
3: 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梅，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1: 是啊，怪了老师，等泰安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6: 丁轩，
7: 哎，
4: 来吧，
7: 来了来了来了。

0: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买货呢。哎，你先进来等，
2: 别动。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卫视七月十五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军区。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军民之力的胃口来！
8: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断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
1: 你自己去能行吗？
0: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
1: 哦，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
0: 啊啊！小
2: 来，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赶紧的。
0: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啊，她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没事，妈，我陪着你。
1: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3: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橘子税警。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售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个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3: 从日本一投降就开始了，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
1: 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啊，是最后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3: 嗨，
1: 昌城啊。哎，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3: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1: 长城，
3: 哎，
1: 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3: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1: 哦，你看嘛，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3: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1: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3: 今天啊，
1: 啊，
3: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4: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1: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3: 行，妈，

0: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码货呢。哎，哎，你先进来等一等。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老家派我来上货。
1: 家里药方生意怎样？
0: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1: 是王经理派你来的吗？
0: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太早睡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啊，理解理解。
1: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哈，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 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0: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1: 啊，是是是。
0: 按程序就是这样了。嗯，
1: 电台带来了没？
0: 露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刚刚
1: 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0: 麻烦同志们了。
1: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0: 第一次。
1: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
0: 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好，
2: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就是可以接头了。啊，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好，记住了。
3: 刚才什么情况？
2: 虚惊一场了。
1: 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他带来什么情报？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
2: 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4: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2: 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4: 阿三，相信我。
5: 阿菊啊，昌辰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急坏了。哎呀，昌辰啊！
6: 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啊，
5: 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6: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
5: 啊，
6: 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 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看看是不是？
5: 啊，这家，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

0: 江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黄
1: 连长，不要受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2: 是。
3: 办公室还有酒吗？有啊，
1: 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吗？
4: 是不合适，回家喝。我陪你喝。
3: 所以关系不合适，你师母不让。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4: 我就想问问这些妈呀。
5: 是，川渝地区。
4: 我下班了，先走了。昨晚和周半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5: 中华，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4: 啊，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5: 那你还不快去？
4: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5: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4: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衣服高团啊。
5: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啊，我不说。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聂副官，
1: 。
0: 聂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
1: 偶尔。
0: 周璇、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1: 我一般不听歌，
2: 我听新闻，
1: 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
0: 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
1: 算了，
0: 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1: 为什么？
0: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1: 你吃吧。
0: 你要不要来一碗？
1: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0: 老板，两碗面线糊。
3: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李倩，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
0: 就一碗面线糊？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1: 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
1: 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改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哈？嗯，之前咱们部里。 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让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0: 站住！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 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你动心了？看出来。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绝对动心了，是不是？酒量，真的，真喜欢上了？
1: 没有。 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00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是，父亲。
2: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1: 力图改变，
3: 总台，
1: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3: 元随总台共赴危难。
1: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飞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4: 卑职在。
1: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 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 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这先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振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时间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振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既然黎文渊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3: 卢振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4: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4: 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4: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4: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5: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6: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5: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7: 敬吴次长。
8: 吴次长，
9: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5: 大家请坐，
10: 随意吧。
11: 吴司长，哎，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10: 这您
11: 得向你学呀。
10: 吴司长，敬礼。
9: 好，多谢多谢。多谢你。
4: 阿美，来，哎，别客气，快坐。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我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希工作得很晚， 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
8: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4: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8: 是吗？
4: 嗯。
8: 他骗了我。
4: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8: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4: 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8: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4: 分居了？爸爸，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8: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西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4: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人有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8: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
4: 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8: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4: 好了，没事。
8: 我一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我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4: 好了，
8: 以后什么都特别的别叫孩子。师母，真的没有办法把孩子接回来了。
4: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12: 司长，头疼，我这吃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 还差200辆卡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的战机，我担待不起呀。
9: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12: 次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3: 您的面子
12: 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您。
9: 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14: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9: 哦，何事？
14: 你叫我的司称，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1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6: 欢迎欢迎。3、2、1。
15: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搞。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2951、871。完毕，一小时后重。

0: 动员到了，
1: 你赶快去安排登报，等雪人起事，在全面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0: 先用豆瓣酱，
1: 走一个川味的路子。
0: 对对对，也不是川味，因为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嗯，因为我们今天的豆瓣酱呢，不是从四川来的。
1: 这个呀，
0: 贵州的。
1: 哦，贵州本土的。
0: 对，这边因为它是快手菜。
1: 嗯，所以先把这个酱给调好，一会儿就直接就是扒拉扒拉两下就好了。哦，香哦。果然那个火是食物最好的引爆器。哇，有水的青椒。
0: 青椒有水，肉也有水。嗯，
1: 有肉有肉汁，青椒有椒汁。嗯，这是过油带来的。还有我们之前有抓腌，把那些什么葱姜水都打进去。
2: 詹姆斯的厨房，
3: 透过美食看世界。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yeah!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天用豆瓣酱，
1: 走一个川味的路子。
0: 对对对，也不是川味，因为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嗯，因为我们今天的豆瓣酱呢，不是从四川来的。
1: 这个呀，
0: 贵州的。
1: 哦，贵州本土的。
0: 对，这边因为它是快手菜，
1: 所以先把这个酱给调好，一会儿就直接就是扒拉扒拉两下就好了。哦，香哦。果然那个火是食物最好的引爆器。哦，有水，这个青椒。
0: 青椒有水，肉也有水。嗯，
1: 有肉有肉汁，青椒有椒汁。嗯，这是过油带来的。还有我们之前有抓腌，把那些什么葱姜水都打进去。
0: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不同的青椒肉丝。我们今天用豆瓣酱来做，就叫做豆瓣酱青椒肉丝。
1: 那一般的青椒肉丝是什么呀？
0: 用蚝油就可以了。对，我们今天用豆瓣酱，
1: 走一个川味的路子。
0: 对对对，也不是川味，因为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今天的豆瓣酱呢，不是从四川来的。
1: 这个呀？
0: 对，贵州。
1: 那从哪？哦，贵州本土的。
0: 对，它本来就是靠近四川，那它是用也是用二荆条下去做的。
1: 二荆条也可以变成红色吗？
0: 你有做过豆瓣酱吗？
1: 我们不是一起去过豆瓣酱厂吗？
0: 对啊，可是你是看他做啊，你有做过吗？
1: 我自己没有做过。
0: 哦，很麻烦。
1: 他这是不是要发酵啊？需要发酵吗？
0: 要。
1: 一份豆瓣酱拿到原材料，到最后可以成为一罐我们有味道的、有香气的，就是足够拿出去吹嘘一下这我做的豆瓣酱的这么个豆瓣酱，这一瓶大概要多长时间啊？
0: 要看。快的话半年，久的话8年、10年都可以。
1: 啊，这么久啊？嗯。所以其实就是这些做酱的这些应该叫工匠达人吧，或者说美食匠人，背后其实要付出很多的辛劳，才会有这么一小小罐的酱到我们的手上，背后是有很多的汗水的。
0: 你说当然现在很多是用机器啦，因为机器的原因是一个是可以大量生产，然后方便。
1: 有一些就是比较繁琐的笨拙的工作可以由机器去替代，人工的话，这些能工巧匠就去把关一下重要的环节。哦，
0: 对，好，这边呢，我们把它拍一拍。
1: 要腌它是不是？
0: 不是腌它
1: 啊，那是什么？
0: 要待会打水。那我们打要腌这个牛肉的时候打水，我们就用这个葱姜水打进去，它就会比较香。然后来一点点蒜也进来。
1: 多少水？
0: 来下。再来，好，你炒青椒肉丝吗？
1: 炒啊，
0: 炒。那你是先炒肉还是先炒？
1: 当然是先炒青椒啊，因为先炒肉的话，那肉就容易老了呀。
0: 那青椒不就黄了吗？
1: 青椒稍微糊一点的话，不也有那个烧焦味吗？
0: 那青椒脆呀。
1: 哦，对哦，这个菜的青，那你能怎么办？难道是先炒肉再炒青椒吗？是现场肉再有青椒吗？
0: 同时，
1: 我要一起炒是吗？
0: 但是要分批，肉先，再来是青椒。
1: 因为肉要最好要熟，青椒可以吃脆一点，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对，对，各门各派不一样。但我的话呢，我会用过油的方式，但我会先过肉，再过青椒。
1: 好，
0: 然后基本上也不太炒这件事情。对。
1: 那你是什么？在热锅里拌一拌。
0: 对，好。豆瓣汁很重要的，首先我们现在先把酱汁的部分先调好。你不要
1: 过。这大概是几年的豆瓣酱？
0: 这3年。
1: 3年了。
0: 哦，你很厉害哦，还会问起。
1: 你刚刚不是说吗？豆瓣酱分年头吗？还有10年的、8年的。
0: 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在分。
1: 它是不是年份越久颜色会越深呢？
0: 原则上应该是的。那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它不会只有单一豆瓣酱。它有时候甚至是年轻的豆瓣酱加老的豆瓣酱，因为年轻的豆瓣酱会带点生味，
1: 老的豆瓣酱多一些酱味。
0: 对，对，水给我一点。
1: 豆瓣酱也要老少配，得宜。
0: 然后来点盐，对，不要多哦。再来一点。好，很好。
1: 白胡椒对吧？
0: 芝麻油也给我。我会放点酱油哦，这边因为它是快手菜，
1: 所以先把这个酱给调好，一会儿就直接就是扒拉扒拉两下就好了。
0: 可以。
1: 果然是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豆瓣酱，台湾有，四川有，贵州也有。就加了一点粉是吗？嗯，让它有点芡。
0: 那待会炒的时候只是下去和一下就拿起来了。好，这个是酱汁的部分，我们调好。嗯，然后接在腌肉。
1: 蛋。
0: 酱油来一点，来一点盐，因为它酱汁已经有了，糖、白胡椒、芝麻油，
1: 要多少？一点点吗？好。
0: 然后这边我们常会放，里面会放水下来打水，放姜水，冲姜水进来，哟，马上就没了。
1: 吸走。
0: 对，然后蛋可以放一点进来。
1: 这个时候就不管它什么颜色了吗？
0: 因为它是深色的，对，所以它全蛋是可以的。
1: 蛋也只要一点，四分之一就好。但如果放多了会怎样？
0: 会丑。
1: 不好看是吗？颜色糊糊，有一个糊糊的在外面。
0: 对。
1: 加蛋是为了让它第一多点蛋香，第二多点那个滑滑的。
0: 滑是还好，锁住。
1: 锁住这个味道，但多了它就丑。
0: 那现在都差不多了，你看稍微静置一下，它又开始跑出来了，就差不多肉已经吸饱了。
1: 好，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一点油进来，
1: 豆瓣酱的。
0: 对，那你也可以放了，豆瓣酱你要放也可以放。好，然后玉米粉。
1: 玉米粉。嗯。
0: 跟它外面裹一点，不要太厚，因为不希望说吃到整个都糊糊的，像那个蚵仔煎一样。还没有加热，那这边就可以开火了。这边把它拨开，待会在里面就很快了。
1: 嗯，现在就是等油热过油。过油的话，油温就要高一点。
0: 对，没有，你要让它嫩。
1: 那多少度的这个油温区间是？
0: 你要它嫩的话，我个人觉得要130左右，140-130左右进去。
1: 有泡，但跑得快。
0: 要起来不起来的时候。那你可以稍微这个时候这个状今天的状况可以稍微140，因为我这边很多油，这边油没那么多。
1: 它会让它冷却。
0: 对对对。好，就可以拨进来。要拨前之前先拌一拌。
1: 你在这里要让它全熟吗？还是不要？
0: 没有，
1: 八分就好，还是七分？大概
0: 是五分熟。
1: 五分就好是吗？因为它现在还会再导热，对吧？
0: 对。
1: 现在它在这里还会慢慢再导一点热。
0: 把这边把它拨开，避免它一直在导热。你如果蛋放多了，刚刚在油里面就会很脏。对，然后现在温度应该上来了。好，
1: 谢谢。过油，哎呦，
0: 倒出来，
1: 这么快啊？3秒钟。
0: 它就过一下油，让它有这个
1: 油亮啊。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姜进来，
1: 借油下面一点油。
0: 对，因为刚刚那些过油，它都已经够油。
1: 蒜末。啦，我们的豆瓣酱汤，哦，香哦！果然那个火是食物最

0: 刚刚我们是不是调了味道？
1: 对，
0: 所以
1: 香。
0: 刚刚我们放了一点芡粉下去，那你可以看刚刚的汤汁是不是很多？
1: 对。
0: 但现在是不是都没有汤汁？
1: 都扒在我们的这个，
2: 对，都在上面。好，试试看。
0: 来试试看用豆瓣酱炒，然后应该青椒还是脆的，肉是嫩的。脆吧，
1: 嗯，能听得到这个咔咔响吗？
0: 嗯，
1: 哇，有水，这个青椒，
0: 水有青椒，
1: 肉然后肉又很嫩，
0: 青椒有水，肉也有水，
1: 嗯，有肉有肉汁，青椒有椒汁，
0: 嗯，
1: 这是过油带来的，还有我们之前有抓腌，把那些什么葱姜水都打进去，
0: 对，如何？
1: 以后我炒肉我也要过油。
0: 你比如说先炒青椒，你如果先炒椒，你炒完了之后，你再去处理肉，那椒就要在那个时间它就会变秧掉，就没有那么脆，
1: 没这么好看。
0: 对，那但你肉如果你炒，你可以怎么样？肉炒的时候，你可以，你如果不过油，你可以肉先炒，炒到五分熟就可以拿起来了。对，然后再来青椒下去炒差不多，肉再拿回来拌一拌，然后我刚刚帮你先调好那个酱淋进去拌一拌就可以起来了。
1: 所以这道菜其实很讲究时间，
0: 时间很重要，
1: 抢时间。
0: 中餐是火跟油的艺术。
1: 对，
0: 所以如何去运用油，但你吃起来你也不觉得油腻，
1: 不觉得，
0: 因为我们其实只是过油之后把它拿掉之后，接下来我炒里面这些根本是没有什么油的，但它却可以在油里面让什么，让所有的食材都是在同时受热，
1: 而且让他们各自放光芒，不会说就是肉把青椒的那个口感抢掉，青椒有青椒，
0: 因为同时受热很重要，如果说肉有的地方熟有的地方不熟，在炒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但过油是很快一下就把它弄好，而且过油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油脂香会很舒服，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豆瓣酱，我其实一般可能在炒豆瓣酱的时候，我们在炒这个肉的时候，我们会把最后豆瓣酱再放进去，你不会把豆瓣酱放在酱汁里面，但你放进去，它炒出来就有点这种红色的油脂香。
1: 哦，
0: 对，那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只要淋在饭上面盖饭是最好吃的。
1: 青椒肉丝盖饭，
0: 对，
1: 豆瓣酱味的。
0: 已经清楚了，下次你做的这个青椒肉丝
1: 一定过油，
0: 一定过油的，一定好吃。嗯，好，好吃哈，是不是跟你的不一样嘞？来做一道台湾的知名的这个夜市小吃，
1: 什么
0: 大肠包小肠，
1: 人生很无常。
0: 那这个比较特别，是我们今天用的是
1: 冬菇瑶柱肠，
0: 冬菇瑶柱肠，
1: 小火慢慢的，
0: 应该是用炭火啊，小火慢慢去烤，对啊，哦，有烤香肠的香味道出来了。那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放酱，对不对？我再把我们的辣椒面，
1: 辣椒面，这个在台湾的这个
0: 没有这个东西，
1: 没有这个，
0: 对。大肠包小肠，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我们来做一道台湾的知名的这个夜市小吃，
3: 什么？
2: 大肠包小肠。
3: 人生很无常。
2: 那这个比较特别是，我们今天用的是
3: 冬菇瑶柱肠。
2: 冬菇瑶柱肠，
3: 小火慢慢的。
2: 应该是用炭火啊，小火慢慢去烤。对啊。哦，有烤香肠的香味道出来了。那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放酱，对不对？我再把我们的辣椒面，
3: 辣椒面，这个在台湾的这个
2: 没有这个东西，
3: 没有这个东西。
2: 对，大肠包小肠，试试看。好，今天比较特别一点哦。虽然这个手头上的这些东西呢，不是属于台湾的东西，
3: 对，
2: 但是形式上我们来做一道台湾的知名的这个夜市小吃，
3: 什么？
2: 大肠包小肠。
3: 人生很无常。
2: 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没有，它其实就是在台湾的夜市很常见，然后包括这个休息站。高速公路休息站也会有，
3: 加油站也会有的。
2: 加油站没有，
3: 加油站和加油站有什么差别？
2: 休息站是休息站，加油站是去加油的。
3: 那休息站不是休息
2: 加油站？如果卖这个，加油站会失火。
3: 对哦，对哦，
2: 对啊，差那么多。加油站是加油站，休息站是休息站。
3: 对对对对对，
2: 休息站很大，可能有一个小加油站，但休息站里面可能会有在卖东西的，卖这种所谓小吃的，因为你可能开高速公路累，你要下来休息，
3: 补充体力。
2: 对，那这个比较特别，是我们今天用的是
3: 冬菇瑶柱肠。
2: 冬菇瑶柱肠一般在台湾就是一般的香肠。
3: 对啊，
2: 对，那我们把它拿来烤。
3: 这是什么肠？是
2: 糯米肠。好像是咸蛋口味的吧，
3: 因为一般的就是看到有一些休息站或加油站，它是卖那种就有一个滚筒在那滚滚滚，一个玻璃罩里面那种。
2: 哦，那不一样。
3: 那种应该会好吃掉吧，因为它烤后面会有点脆。
2: 我们这边也会把它尽量就是弄到脆，有点油。
3: 那我们烤的是冬菇瑶柱肠。
2: 哦，有烤香肠的香味道出来了。
3: 哎，
2: 你在台湾有没有去打过香肠啊？
3: 啊？自己烤吗？
2: 我说的是那种在 K 房下面，然后有人骑着脚踏车，后面有个小烤炉，然后香肠会掉的整个车上都是，然后就有一个碗，然后上面有骰子，你就可以，我们叫这个叫打香肠。
3: 天哪，我都不去 KTV 的。
2: 哦，对，认真念书是不是？对。
3: 所以它会是 KTV 楼下一个标配吗？
2: 不是每一间，但是有的话，我们就一般，比如说我们在等位置的时候，有没有还没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门口就打香肠。
3: 你们怎么打是什么意思呢？
2: 打其实就是这个玩那个骰子啊，然后比大小，对不对？那我比大要不要凹？凹就是要不要再继续？比如我赢了，我现在跟你打过一次嘛，我赢一条，要不要？好，那来第二次我赢一条嘛，一条跟你比嘛，那我自己再拿一次，也是一次你再输就两条嘛。
3: 你跟谁比啊？你
2: 跟老板啊。
3: 然后呢？
2: 对啊，然后。就一直往下。那你如果一次输了就没了嘛，或者比如说你赢了10条，那5条跟你比，5条我要拿走。
3: 对，你可以随时说停止，我
2: 要把这个带回家。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你最长最你最多一次带回了多少只？
2: 15条吧。
3: 哇，那你很厉害哎！我下次回台北，我一定要去怼一下这家店，或者这家小摩托车打香肠。
2: 没有，它不是，它脚踏车。
3: 脚踏车。
2: 对啊。
3: 那香肠是热的吗？
2: 热的，它慢慢烤。
3: 慢慢烤。
2: 那早期就只有烤香肠，后来开始会有烤糯米肠，对，所以就开始衍生出来大肠包小肠。对，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在台湾你如果谈到这个好吃的，你一定要去尝
3: 试。台湾知名小吃的代表，
2: 太特别了。对啊，谁会想说有大肠包小肠？
3: 台湾的糯米肠不会这么小吧？
2: 台湾糯米肠比较大。对。而且我是看到我没有买，我就觉得我过不去。
3: 小火啊，慢慢的，
2: 应该是用炭火啦，小火慢慢去烤，对啊。
3: 就我们家里如果有石棉网，也可以代替一下。
2: 这个你
3: 还是有些慰藉。
2: 这个你会可以帮我这样？
3: 我可以，
2: 确定哦？
3: 可以，我确定，
2: 非常确定。
3: 可以可以，
2: 破掉我就找你算账。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哦，那我这边来做酱，因为它还是有酱。
3: 慢慢的烘嘛，有的时候就是像中秋节的时候也会烤这个，在台湾。
2: 一样，来点味噌。
3: 这是你喜欢的酱汁，还是说
2: 一般它会有类似像海山酱啦，就是有一种甜辣酱啊，是在台湾大家都知道的。

0: 那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放酱对不对？我再把我们的辣椒面。
1: 辣椒面，这个在台湾的这个
0: 没有这个东西，
1: 没有这个东西。
0: 对对。但为什么我要放呢？因为我们这边都不是台湾的东西的，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
1: 但是可以是类似于台湾大肠包小肠这个概念，对吗？来做一组置换，哎，它有声音哎。
0: 当然了，它一定要弄到它全部都热。哦，
1: 它在叫哎。
0: 刚刚你可能没有感觉到，刚刚我们一拿到的时候，它是有点硬。
1: 对。
0: 对，那现在呢？它的里面因为糯米肠里面包的都是糯米嘛，它就会开始回软。因为像这个的糯米肠呢，它的外面比较像是什么羊小肠，比较薄。很多时候你在外面吃的几乎都是这个，但是如果你在台湾的市场，你看到人家是用那个猪的下去包，然后是像我们自己，我们上次做的那边嘛，它是肥肠是有味道的，你千万买来吃，
1: 那个会
0: 一定要买，那是手工的，非常好吃。而且我有强迫症。
1: 什么强迫症？
0: 我一看到，那我们在台湾，我会常去市场或干嘛，就是外景。因为外景我出去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大概8到9个人。对，我一看到我就先买个12个。
1: 买这么多？
0: 哎，它现在不便宜，因为那是手工的，而且很难看得到。对，我就先买个12个，然后再买的时候我就来先过一个，我就开始就一个人先吃，然后再来就回到我们的团队，我们团队可能在拍别的，拍空姐，给他拍什么，一人分一条。
1: 就是遇到了千万别错过，手工的，
0: 一人分一条。然后他们大家如果沾给我吃不下，我说你给我吃。对，然后每个人都说好了，然后就吃。
1: 那也是一种很古早的那种。
0: 对，它现在有没有？
1: 烤到有点烹哎，
0: 不是烹，它的油开始出来了，因为它里面有蛋黄，所以它蛋黄油开始出来，对不对？
1: 你要烤到什么程度？
0: 要烤到里面透啊。一定要透啊，因为你没有透，你到底切开来，你那个糯米一定要烤到什么？烤到它的那个全部都熟透的时候，它就开始有点糯的。那你如果没有，它就一粒一粒吃很舒服。
1: 对，
0: 所以它这个要花
1: 点盐烤到。
0: 一般的话，在卖这个所谓糯米肠的，他客人还没来他就开始烤。那如果说你今天去看到人家在卖这个糯米肠的，大肠包小肠，你去他根本还没烤，我讲你有的等。那不然就哦，给你，我讲那都不好吃。
1: 为什么给你为什么不好吃？冷了吗？还是
0: 没那么快好，它要慢慢烤，烤到那个糯米肠糯的那种。
1: 还要花时间。
0: 要花时间。
1: 看起来是个很普通的小吃，
0: 要
1: 花时间。
0: 对。而且你看哦，虽然是我们这样烤，用慢火在烤，你看我有移来移去有没有？这个中间火在这边，旁边的火会比较小，对不对？所以你要不断的去翻。
1: 哦，它现在有点
0: 油脂都出来。
1: 油脂出来，它自己就会给自己。自己
0: 刚好这边有个破洞，
1: 对，
0: 赶快用筷子擦擦看，它透了。
1: 看里面怎样？试一下，
0: 太热了。
1: 你有讲过，千万不要用铁筷，不然嘴就翻了。
0: 不然我就用这个直接来了。
1: 是，那嘴就会烫翻了。
0: 好，接下来就是要组装了。
1: 好。好啦。
0: 要组装了。
1: 你要切吗？好香哎！
0: 对啊，要开始大肠包小肠了。
1: 香啊！这个切开这个冬菇咬住肠，马上就能闻到那个里面的咸甜的那个味道。会不会包不住啊？天哪！
0: 这怎么会包不住？它就是 suppose 就应该这个样子。
1: 香菜，你整颗包进去吗？
0: 对啊，这就是大肠包小肠啊。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1: 知道，我觉得这有点像小肠包大肠，因为我们给的这个香肠够大，很可爱。哎，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那个是谁发明大肠包小肠，我觉得真是睿智啊，应该真很好吃。然后这个是酱油膏，再来是刚刚

0: 就走啦。嗯，如何？它的口感是有趣的，对不对？你有糯糯的糯米肠，嗯，你有香肠在吃，
1: 而且特别是烤脆了之后，嗯，它就更香了。而且冬菇瑶柱肠好香啊！对啊。
0: 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去吃它，
1: 就是台湾的一个很典型的小吃啊。
0: 但是台湾里面包的肠不会像我们这样的肠。
1: 台湾的糯米肠更大，那台湾的肠是台湾的香肠。
0: 对
1: 对，台湾的香肠质地比较软一点，然后比较油。
0: 对，这个就会比较干一点，
1: 比较扎实。
0: 那你越嚼，它那个冬菇和瑶柱香味就会越来越释放出来。
1: 就慢慢吃，慢慢嚼，慢慢嚼，它的香气就出来了。还可以吧，
0: 好赞哦！
1: 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所谓的大肠包小肠有这样子的技法。那当然，你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试着做组装，嗯，会变得很有趣。嗯，
0: 还有陈皮肠，
1: 对不对？还有陈皮肠啊，什么都可以啊。总而言之，我想人生不如意事啊，十有八九啊，对不对？
0: 吃一只大肠包小肠，
1: 就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吧，嗯。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它的口感是有趣的，对不对？你有糯糯的糯米肠，你有香肠在吃，
2: 而且是不是特别是烤脆了之后，它就更香了。而且冬菇瑶柱肠好香啊！
1: 对啊，
2: 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去吃它。
1: 就是台湾的一个很典型的小吃啊。
3: 喂，我在阿五哦，我大路准备掉，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口记得不？
4: 我是丁玲文，来自广东山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烤鸡的老板。2010年来三亚已经有10年了，刚过来这三亚就做干菜啊，后面就装兴起来做这个餐饮生意。

0: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1: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2: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讲。
3: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4: 我们这个鸡必须两斤八到三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带也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鸡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鸡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鸡木果汁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味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火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啊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是更好吃啊。
5: 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4: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着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啊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传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的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里，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又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包包成油，我一个人能吃三个虾。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年来商业，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以前摆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
4: 洪万兴立基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商业这边旺了啊。
3: 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幸运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6: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7: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8: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9: 就认识我老婆吧，送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0: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5: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8: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11: 喂，要唔要食肉啊？我哋打边炉喎。
12: 知道了。
13: 我叫刘坚，平时大家叫我坚哥啊。我喺间店嘅老板啊。平时咧，我就系负责食材啊、味道啊快多啲。
14: 就剩下这几份了哦。
8: 哦，好吧。23号一个肥牛，一个牛肉丸。好，还有什么牛板腱？这是腊鸭肠。
15: 腊肠。
8: 对，是我们店的特色。我叫苏月琴，我是经济生料的老板娘。我开店之前呢是做金融的，现在呢负责买单跟管钱。
15: 上了哦，谢谢。两个人里面空桌都可以坐。
16: 我们小月老板娘是最 number one 的。
15: 对，他没结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不然看到他都怕疯变了，长得又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全都摆着，你想吃什么就随便拿就行。
16: 这个食材全部要靠抢的，一窝蜂的要去抢。
15: 就连我是他的好朋友，都得站在旁边等着请他吃啦。
8: 我们家清汤呢是用铜骨熬制的。
13: 我哋个汤底咧就系清汤嘅。没有盐，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所以呢生料烫是最能够体验得出食材新不新鲜。
8: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五六十种嘛，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17: 老细，
18: 豪哥，
17: 早晨。哎，咁你有啲嘢啊？
18: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
19: 自己攞刀自己动手啊！啊，冇过关嘅我就唔要嘅。
18: 老细，有咩靓货今日啊？
19: 我哋菜单咧就系季节性嚟调整嘅。只要市场上有好的食材，我哋都会采购翻嚟分享俾大家。顾客食得开心，咁我就开心啊！

0: 我哋呢家店咧主打咧就係生料，但係好多人都係衝住我哋嘅牛肉嚟嘅。牛肉咧，我哋主打咧就係四五種啦，有啲肥牛啊、吊龍啊、腱子肉咯、啲花牛肉咯。区别咧就系口感咯，比如讲吊龙咧就系比较嫩口，胸口捞咧睇起嚟肥肉嘛，其实咧食起身系好脆嘅。腱子肉咧食起身咧就系比较弹牙。
1: 吃起来的口感它是特别脆的，食材的这种原汁原味保留的比较好。
2: 打边炉啊，这个清汤火锅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3: 我帮你调吧。好吧，我们家这个打边炉呢，除了食材新鲜，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这个酱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0: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加一些平常的香菜啊，还有蒜蓉辣椒。这锅酱料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黄皮酱，还有一个是香辣酱，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秘制出来的。
4: 黄皮果酱很好吃，酸酸甜甜。
5: 又酸又甜，很开胃，
6: 好好吃。
7: 对对对，黄皮酱，对，这是我们广西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4: 好来好吃哦。
3: 小磊，喝饮料，喝饮料。
1: 老板娘是什么？
3: 三四年了吧。熬夜老了是吗？买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就是我这种。
1: 有时候我看他太累了，我都有点嫌弃他老婆。
8: 其实他们是姐弟恋。
1: 好好的白菜就当补
3: 补。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人，做了这家店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0: 太复杂了，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你采访我老婆。
9: 没事，就讲一下啦。
0: 我老婆可以讲，她很能讲的，我不能讲。
1: 最想跟老板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3: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做间店咧，咁几开心就 OK 啦嘛。

0: 其他都没有命哎。
1: 我想和我的闺蜜果果和英婷一起吃宵夜，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
2: 跟我的闺蜜蕾蕾、欣欣，
3: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一起变胖。女闺蜜没有，不敢有。
4: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还有爷爷奶奶吃宵夜。
5: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爱她，啥事都喜欢跟她一起做。
6: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他叫王洪博，铁打的闺蜜，流水的情人。
7: 我最想跟我的闺蜜梦瑶、紫燕还有梦妍一起吃宵夜。
8: 我的闺蜜耍赖好多年，从初中识到现在。亮红，我想跟你吃宵夜啊，快啲嚟啦！
9: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0: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军区。
9: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2: 把冲锋军的支队都围过来。
13: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9: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4: 人生无怨无悔。
9: 致敬潜伏暗处
14: 不断
9: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知道了吧？

0: 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败了我的爸爸！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0: 我得先走了。
1: ，
2: 老爷，你等等，
3: 干嘛？
2: 关于我跟苏小姐的事儿，
3: 你和苏小姐以后不会有事儿，我知道，我还有事儿。
2: 老爷，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就得把这话给说清楚，
3: 以后再说来得及啊。
2: 老爷，
3: 老冯，你今天有点不对劲。

哎，赶紧去陪苏小姐吧，我准了。啊。

0: 喂，
1: 我让你干的事儿怎么样了？还有一半没做完。就这点事儿你都做不好，这日子没法过了。你赶紧带着孩子走吧。你现在这样，我们真没有必要再过下去了。就算我对不起你，行吗？你走，
0: 方家叔。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疯话！我陶月玲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要走也是你走，我是绝不会走的。今天晚上不要回来了，孩子们在小团圆写作业，你就算再混账，也不能不管孩子吧？
2: 告诉你关家树，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唐玉玲，就这样吧，放了我吧。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怎么吵架了？
1: 破事儿，小家子气得很，我先走了。

0: 箱子里。那是哪麦子？
1: 麦子，回去吧。
0: 啊？
1: 下班回家听不懂吗？
0: 哦。

0: 是我，老叶，开门啊，嫂子。嫂子，叶处长，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冯家树不在家。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你的，嫂子。
1: 老方在红帐边喝酒，边聊什么大中亚共荣呢？我就知道，他又跟我吵架了。他说不想跟我过，你让我滚。你说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2: 你可不像是那种被男人拿捏的女人。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啊？
3: 爸爸妈妈碰到点麻烦事儿，今天晚上你们恐怕要在这儿过夜了。什么麻烦？是不是？是爸爸自己工作上的事情，没什么大事儿。明天一早。
4: 爸妈妈就会过来接你们的。已经晚了，就要关门了。方副处长啊，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3: 今天晚上，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这两个孩子，找个地方让他们好好的睡一觉。
4: 好，你放心，来，你边请，你边请。
3: 快，
4: 拿着。这什么的，听我的，必须拿着。哎，方副处长啊，孩子在我这儿啊。
0: 你就放100个心啊！辛苦您了，哎，去吧，哎。
5: 我觉得你刚来上海时候用的那招就特别好啊，把俩孩子藏起来就不让你房间，这多狠！
0: 让你见笑。
5: 行了，嫂子，别哭了，来，妈妈。
0: 谢谢。哎，我回头洗干净还给你。不用，嫂子，这本来就是你们家手绢。我们家手绢？我们家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对呀，我也想问呢，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1: 这事儿他可不小啊！我实话跟你讲啊，这个手绢是我在共产党的据点搜到的。共产党据点？这不是我们家手绢啊？
0: 不是吗？不是。
1: 我怎么记得，我第一次送乐言和石头回家，在你的行李箱里见过一对跟这个手绢一模一样的。你不提还好，一个大男人翻看你们的贴身物品，还好意思提了？那你说说，你还看见什么了啊？
0: 大哥。
1: 你要非说这个手绢不是你的，那你就把行李箱里那对手绢拿出来给我看看。你什么意思呀？是我们家老方平时对你太客气了，你就觉得我们家人都好欺负是吧？
0: 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讲啊！我这也都是为了老方好啊！啊，76号情报处副处长，多招眼的位子。我们那李主任你也知道，天天什么喜鹊儿、杜鹃的，跟一些破鸟干上了。 老方那可是我兄弟，我得向着他。
5: 那他身边的人

0: 靠不靠谱，那我不得把把关吗？啊！所以嫂子只要把那个手绢拿出来，今天的事儿咱们就当没发生。
1: 行，我给你看，如果我的手绢跟这个不一样怎么办？你这可是明摆的冤枉我，冤枉我是共产党，你得给我个说法。
0: 嫂子，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2: 哎，嫂子，
0: 嫂子，嫂子，哎，
2: 放手，放手。
1: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一样不一样？

0: 那你看这事儿闹的，误会，
1: 啊，欺负人。
2: 这也太像了，你都照着一张画绣的了，
0: 这事儿是吧？行，
2: 那我就不打扰了，嫂子。你也别太生我放的气，
3: 估计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2: 那我先回去了，嫂子。

0: 我们看看，是不是一段？看着倒是挺像，可这条怎么还给烧了？
1: 说起来我就来气，你是我辛辛苦苦给他绣的手绢，他拿去电开水壶，一下子掉火里了，
0: 烧成这样，是可惜。
2: 都这样了，还留着呀？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你知道这丝线多少钱吗？啊，我绣这手绢要多少天呀？扔了多可惜啊！留个念想吧。那还真是巧，一条洗了，另一条还给烧了。嘿，小刀，你一共有几条手绢？
0: 烧吧，这是怎么回事儿？洗了，这每天都会洗。叶处长，审我呢？
3: 没有啊，嫂子。
0: 把我抓去了得了呗。现在算是搞明白了，你跟方家树就是一伙的。你是闹从哪儿搞出一条破手绢？想诬陷我跟别人有染啊？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想把我赶出去，对别人特地儿是不是？
4: 你们这些臭男人就别胡搞！
5: 嫂子，我误会了，嫂子，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
0: 谁欺负谁呀、啊？方家树，
1: 你都回不来了，你打人啊！
2: 我经常欺负人啊！
0: 别别血口喷人啊！
2: 欺负人他，我不想活
0: 了。什么玩意儿？没见过！两口子有病！
2: 别经常欺负。
3: 搬走了。哎，你的头啊，你的头啊，让我坐会儿。我知道这一晚上是怎么熬过的。
4: 我知道你真的太不容易了。
3: 那他会识破，他会识破吗？
4: 刚你们在房间里，那是
3: 撒泼，我就会这招。
4: 这手绢，
3: 时间不够了，实在是救不完了，我又怕他怀疑。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没锈的这块用火给烧了。
4: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就不怕他怀疑吗？
3: 他怀疑了，但我咬死说，是你点开水壶，不小心给他火里了。他又来追问，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好撒泼。我说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想要把我赶走，
4: 毛涛，我得严肃地告诉你，你太优秀了，你今天晚上表现得太棒了，这么紧急的危机都被你成功地化解了，我代表组织，代表我自己，好好地夸夸你，谢谢你，谢谢你。
3: 你说这个能瞒过他吗？
4: 趁着这尴尬劲儿，我再去会一会他。这手绢你先别丢， 万一叶星辰杀我回马枪丢了，反倒显得我们心虚。
3: 好，我不丢。

0: 哎，
1: 误会了啊，
0: 误会就完了，
1: 打我这拳怎么算？犯上啊？怎么着？
0: 我
1: 开除我呀？
0: 进来喝一杯吧。
2: 哎，为什么不在家啊？
1: 在学校呢。
2: 也好，咱们俩的事情没必要让孩子知道。老爷啊，
3: 嗯，
2: 虽说我跟苏瓦露有一段无疾而终的故事，但是毕竟老陶是我的结发妻子，你跟他那么腻腻歪歪的也……
3: 不是大柱啊，
1: 谁腻腻歪歪了？
2: 你去我们家干嘛？
1: 我不是今天端了一个共产党的窝点吗？
2: 哦，明白了。我这个副处长啊，又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
1: 你今天不是忙别的事儿去了吗？我就没惊动你。
2: 所以你去找老陶，是因为你认为这个窝点跟老陶有关，是吗？
1: 刚开始是有那么个想法。哎，我在那个窝点里发现这手绢跟你们家老陶那箱子里边也太像了，我就一时没忍住想验证一下。
2: 那万一是真的呢？你把老陶抓进去，再把我抓进去，一起去优待室是吧？
1: 那不能，绝对不能啊。哎，你想啊，我要是有想害你的心，

0: 那我直接报告主任不行吗？或者我直接带四虎来了？你也看见我连假一张都没带啊。
1: 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
1: 老叶啊老叶，我还是得说说你。做定金绣的手绢绣的图案都差不多。整个上海没有上万条吧，也得有个几千条。就凭这个你就抓人，稍微有点太
0: 傻了点儿，是吧？我是没你精啊，你沾上毛那就是猴。
1: 你是不是就会这句话呀？共产党那窝点在哪儿？我去帮你看看。
2: 白丽南路啊，
0: 黄潭米粉店，什么也没逮着，你去也行，不过也是白忙。
3: 能够载我回家了，能方便跟您搭个便车吗？上车吧。
4: 谢谢谢谢。

0: 怎么样？老赵、老魏都没事，他们扑空了。太好了，手绢的事儿呢？
1: 手绢的事儿应该也已经过去了。你今天辛苦了，赶紧去睡觉吧。不用，以前熬粮小的事儿都有。
2: 听到老赵、老魏没事，咱们这边的事儿也解决了，我一高兴，反倒不困了。这刚刚梦到了傅文红，一下子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
1: 别急，上级肯定已经知道这些事儿了，一定会给咱们指示的。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终于理解你了。凡事。 不事到临头，还真是想不到办法。没有危机，就没有对策。
0: 你这倒还总结出战斗经验来了，
1: 这不跟你学的吗？我得去接孩子了。
0: 放心吧，我把他们放到澡堂子里了，很安全。明天一早我去接他们，直接送去学校。
1: 行。
3: 好了，赶紧去睡吧。啊，快去吧。叶星辰今晚干什么去了？他最近一直鬼鬼祟祟的。他用李正勋的三百大洋摸到了共产党的一个窝点。
1: 共产党的事儿，最近不用在意。我们的工作重心是76号。
3: 你看到了，我一直在努力。现在我跟叶星辰的关系发展得很顺利。
1: 是吗？ 这一点我倒是没看出来。他今天晚上不是撇下你自己先走了吗？我又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他。再说也没有那个必要。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必须尽快完成任务。你倒好，慢条斯理的好好享受浪漫，认真的谈起恋爱来。我警告你。 我要的是100%的把握，我要叶星辰宣誓对我们军统效忠。
3: 我没有在跟叶星辰谈恋爱，可你太慢了。
1: 好了，叶星辰的事儿该说的我全部说完了。方家树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3: 好像跟老婆吵架了。
1: 身为党国精英，一天天的不知报国，就知道跟女人搅和在一起。我看他方家树是想去省建委报道了吧？
3: 有家庭作伪证。

0: 我觉得很好啊。
1: 你觉得很好？你也想要这样的伪装啊？看来我必须要提醒你，只要加入军统，你的身体还有你的心都只属于军统。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0: 明白。
1: 很好。
2: 家里对傅北红还有这个人的资料特别感兴趣，希望我们尽快采取行动。李立行也向重庆方面暗示，他手上还有排科大。对了，上次李立行的衣服拿去做了化学鉴定，怎么没有下文了？
0: 鉴定结果只是普通的化学药品，并不能证明一定跟傅北红有关系。
2: 有化学药品出现在李立行的身上，这已经很可疑了，不是吗？
0: 那李立行本来就故弄玄虚、浑水摸鱼，你很难保证这不是一个陷阱。
2: 不管你怎么认为，
1: 家里要的是结果，尽快搞清楚傅北红的行踪，别再让我失望。

0: 走错门了吧？不是应该去叶处长办公室吗？
1: 银狐下了命令，傅北红的问题要尽快处理。你那有新线索吗？
0: 没有。
1: 钱院生办公室要不要进去查？
0: 怎么进？直接敲门吗？叶先生昨天晚上又抽风了，用从共产党秘密窝点那得到的线索跑去试探老头，被我给打了。
1: 为什么？
0: 我昨晚回去的时候看到他们俩倒在地上，我以为他是吃你跟我的醋，故意去找老头的麻烦呢。
1: 说起来，叶星辰悬赏找人的方法还是我帮他想的呢，没想到他居然会用到郝雨林身上。
0: 你看你看，现在你跟叶星辰是一伙的，跟我都不打招呼了。
1: 那谁知道他会怀疑陶玉玲啊？再说了，那十个叶星辰也不是你的对手，你怕什么？
0: 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哈哈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注意看。
4: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

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0: 会，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乱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叶星辰现在可真像变了个人一样。昨天向主人汇报的例会他都没有参加，原来是干这个事儿了。可是他也没有向主人表功啊。
1: 他是要跟李立新分庭抗礼，还没有下决心吧？
0: 那说明你的工作是卓有成效了。
1: 但是银狐不满意啊，非逼着我尽快拿下叶星辰，让他宣誓效忠。我就不明白了，宣誓效忠有那么重要吗？
0: 或许吧。
1: 反正现在呢，家里对傅北红还有他的研究资料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重中之重。你想着点办法吧。

0: 晚上去红正夜总会，打算怎么见你的媳妇？
1: 该怎么见就怎么见呗。
0: 你说你平常做事儿挺爽快利索的呀，怎么一到咱俩的事儿，你都已经挑眉那么久了？你只是不给回音吗？
1: 怎么没有回音啊？黄坛米粉店都让我给端了呀。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0: 怎么样？
1: 今天开会了，叶星辰还是没来，李立行也还是他的老套路，随时随地的来揍你瞎子。
0: 怎么说？
1: 今天他在我面前直接提到了黄大米粉店的事情，还特意说起了我的老家天门县，似有似无的试探敲打一下。
0: 只要没抓着你的证据，怀疑就让他怀疑呗。
1: 你这个姿态是对的。我今天上午还见了苏小姐，君董也开始着急傅北红的事情。我没有通报傅北红在红掌的事，从君董的角度来讲，不可能容忍我一直这样不作为下去。
0: 老赵这事儿说的正好在点儿上。
1: 老赵发出信号了，已经暴露，组织会另外派人来与我们联络。但在傅北红这件事上，我有个怀疑，想尽快向组织汇报。
0: 怀疑什么？能跟我说说吗？
1: 傅北红声称自己掌握了新的白化药技术，我怀疑其实并不属实，否则他没必要躲起来拖延交易。但是傅北红的事情也成蒙多不易救脱，所以我想借助军统的力量先处置了傅北红。
0: 军统能帮忙吗？
1: 不管他的技术是真是假，

0: 我们党都不会允许傅北红跟日本人交易。正好军统也想抓住傅北红来立威，我就引导他们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事来做。因为苏小姐的原因，叶星辰现在和军统的利益可以说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可以让苏小姐发动叶星辰来搅浑水。
1: 嗯，饭都做好了。
2: 叔，你回来了。
3: 哎呀，这一回家就有热乎饭吃啊，这就叫福气。来，吃吧。嗯，炒得好。
4: 嗯，不能。自从你来上海，我也吃了好久你做的饭了，一直没问你呢。你一个男孩子怎么做菜做得这么好啊？
2: 小时候我妈身体一直不好，我爸又不做饭，所以只好我来做了。
4: 你妈身体不好，你爸不照顾她吗？
2: 他们俩说是夫妻，平时也不怎么讲话，又不在同一个房间睡觉。我回去了，我爸连理都不理我，他还……
4: 他还怎么理了？
2: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不理我。我觉得他挺讨厌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4: 那你妈呢？
2: 我妈对我挺好的，不过在家里就像个受气的小丫鬟一样，整天低眉顺眼的。我爸说啥她都不敢反抗，我看着挺难受的。
4: 吃吧。我去。吃吧。
1: 嗯。
5: 老爷，主任可催了啊，该走了。
1: 知道。
4: 饭也不让好好吃啊，又有任务了。你吃吧啊。
2: 行。
1: 文天，
2: 哎，
1: 吃完就早点睡吧，不用等我了。
2: 好，知道了。
6: 主任，
7: 心疼。
6: 主任，
7: 哎哎，你现在是难得一见呐！啊，来坐。
6: 这不是您一叫我就来了吗？
7: 好，好，好。警长，还记得有一次，你还有家属，
6: 谢主任，
7: 在这里跟那个姓钱的大打出手，就因为那个姓钱的嘴里不干净，对咱们76号说三道四。
6: 我不就是这狗怂脾气吗？要不人家都叫我疯狗城呢。啊！
7: 哎呀，说实话，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的。不管遇见多大的事儿，只要有你在我身边，这心里就踏实。
6: 是吗？我还以为我是专门给主任您添乱的。
7: 你年轻，莽撞一点是有的，但我知道，你是为了76号，为了我。

0: 最近一段时间，你怎么也没去我那儿坐坐？
1: 我之前让人打成那个样子，
2: 怎么去见你啊？
0: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姐夫的酒就这么难喝呀？哦，来，这就对了，干杯！
1: 主任，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文天还等我吃饭。
2: 主任，我去劝劝他。
3: 哎，老爷，你听我说句话。
0: 我说他毕竟是你姐夫，你也不能跟他太较劲儿，给脸不要脸。道舅，
4: 对不起，林主任，对不起对不起，我帮您擦一下，我帮您擦一下啊。姐，我帮您擦干净。
3: 什么呀，主任
0: ，
3: 老爷，
0: 干什么？
1: 主任，林仙童呢？
2: 朱小姐呢？
1: 是我发展的线人，当然，您要是想接管，我肯定没意见啊。不过，您也得先跟我说一声。
0: 我做事情。要跟你说一声吗？
1: 不跟我说无所谓，不过您也应该先跟我堂姐说一声，毕竟您这条命是她救下来的。
0: 叶星辰，你以为你是谁？还真把自己当人了？

0: 干什么？
1: 没事，别紧张，就是想提醒一下主人注意身体。
2: 站着，别忘了谁把你带到上海来的，做人不能忘本。
3: 你也别忘本，
1: 别忘了我藤姐都为你做了什么。
2: 给我来这一套。行，那你说说你追苏科长这几年一直假装清楚，但是你对朱小姐做过什么？啊，实话实说，你是不是叶处长的线人？除了线人，你们还有什么关系？实话实说，我李立行替你做主。
4: 没有了，没有，没有。
1: 既然李主任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哎，你也别装了，说
2: 说
1: 说呀，
2: 说！
4: 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你们都是大人物，我什么都不是，我不知道，不要逼我了，
2: 说
4: 不要逼我了。

0: 男人出来打天下，逢场作戏是难免的，但别假装正经，拿这种事儿来戳别人的脊梁骨，那就是脑子坏了。脑子是个好东西，但别用在旁门左道上。你这些天东搞西搞，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翅膀硬了要造老子的反吗？哎，
1: 在您眼里我不是咱们七十六号头号大傻子吗？我造什么反了？
0: 不要以为有你堂姐的关系我就动不了你。最恨别人在我背后捣鬼，我警告你，我不喜欢被人，
1: 不喜欢别人背后捅刀子是吧？我懂，那是因为你身上见不得人

0: 你的秘密太多了啊！还有，以后少拿我唐姐说事。要是没有她，你坟头草都一丈高了，活不起就回你的茅坑睡觉。
1: 李县长，你身上就干净吗？你侄子叶文天跟你什么关系？你敢说吗？

0: 真是生分啊，见面都不能在家里了。
1: 李立新刚在夜总会当着很多人的面讲了叶问天的身世，叶星辰和李立新这下子彻底决裂了。我是怕叶星辰随时会到你的家里，万一要是碰上了可就尴尬了。
0: 你是来气我的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 叶星辰这种人是不会相信本来无一物的。
0: 他敢。
1: 说正事儿，我发现了傅北红的线索，希望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0: 什么线索？
1: 傅北红就藏在红章夜总会里。
0: 真在红章啊？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想办法潜进了钱玉山的办公室，他里面有个密室，人就在里边。
0: 这钱玉山跟七十六号一直有恩怨，这招灯下黑，李立行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1: 傅北红是李立行的底牌，这老狐狸可没少费心思。
0: 那接下来呢？你想怎么行动？
1: 钱医生最近看得很紧，办公室门口还加派了守卫，想要直接闯进去是不可能了。如果要是能够在红章夜总会里制造混乱就好了，越来越好，我们就可以趁乱瞒天过海，把傅北红给抓出来，完成计划。
0: 这件事可以让叶星辰去做，制造混乱是他的强项。
1: 好，那我等着。
0: 行了，那送我回去吧。最近这段时间，叶星辰总是发神经，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时间也不固定，说不定现在就在打。

0: 回来了。
1: 嗯，
0: 怎么样？
1: 叶星辰和李立行在红帐彻底闹翻了。苏小姐也答应我，让叶星辰在夜总会制造混乱。
0: 我们这是准备要行动了。一直都没跟咱们联系啊，老赵发个暗号就没消息了。
1: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老赵一定是安全的。

0: 来都来了，
1: 干嘛不敲门？进来吧。
0: 你吃早点了吗？吃我的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荷包蛋行不行？你要愿意吃炒蛋，我再给你做。
2: 只要是苏小姐你做的，我都爱吃。
0: 听说昨天晚上夜总会挺热闹的，出什么事了？
2: 好吃啊。
0: 正经跟你说话呢。

0: 答应我的事情现在可以开始了吧？
1: 我答应你那么多事儿，你说要开始哪一件呀？
0: 去大理旅行啊。
1: 好呀。那我们得先算算手上要多少底牌。首先是李立行跟日本人之间的矛盾，李立行那些见不得日本人的秘密，1039万日元的存款，日本人应该已经都掌握了。
0: 当初共产党海潮电台被抓，最后被李立行弄死，不光是因为海潮是共产党。
1: 怎么说？
0: 海潮的公开身份是稽查委员会的，他主要负责调查的就是李立行。1039万存款就是他一手调查出来的。
1: 你说李立行这么大张旗鼓的要抓海潮电台，就是为了公报私仇？
0: 哼，
1: 这个挺有意思啊，不过不够直接。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刺激的。
0: 李正新的事情，李立行大半夜的去方家树家里搞突击啊，当天晚上色武一直跟着他到了现场。李立行因为这个心里一直不痛快，背地里让我去查，色武

0: 到底在我们身边安插了什么眼线。
1: 查到了吗？
0: 早就查出来了。我也跟他说过，可他也没把那人怎么样。
1: 谁啊？
0: 刘德全。咱们76号门口那个哨兵，脸上有个大痦子那个。
1: 我知道他。
0: 他就是四五的奸细，负责监视进出大门的所有人，包括李立行在内，所有行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汇报给四五。
1: 除了日本人，李立行还一直看红帐夜总会的钱运生不顺眼，钱运生是丁部长的人。
0: 丁部长跟李立行向来不对付，这是所有人都知道。
1: 所以啊，76号旁边这个红帐夜总会就相当于是丁部长的眼睛，一直盯着咱们呢。我要是李立行，早把他抓上天了。
0: 抓上天。
1: 我只是打个比方。

0: 李主任对涩谷和丁部长积压多年的愤懑之心，终于在红帐夜总会来了一个大爆发。形式还是内容，都够刺激的吧？
1: 那就看你了。

0: 车上。
1: 门带上。
2: 金，
3: 你要签字的文件总共是三份，都在这儿了。
2: 谢谢。我这有两本新到的时装杂志，你要看看吗？
3: 叶星辰找到了涩谷安排盯梢的76号卫兵，是之前李立行让他去找的。
2: 叶星辰要在李立行和涩谷之间挑事，目的是什么？
3: 你不是要在夜总会制造混乱吗？我觉得这个可以。
2: 把涩谷的事情引到夜总会，我明白了。

0: 哎，先生，你继续说。哎，哎，你干嘛的？你谁啊？
1: 滚蛋！郑爷，您是？
0: 算卦。
1: 那您是想问点啥？
0: 问事，事吉事凶。
2: 李兴成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3: 还不知道，我感觉他还有些犹豫。
2: 一旦迈出了这一步，李兴成可就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3: 给他一点时间，相信我，我对他有把握。你就等着听响吧，他要去那，夜总会会有大动静。

0: 谢谢帮扶出城。
1: 袁腾立设大船，先加三日，后加三日。
2: 哎，说人话。
1: 哎，这个上面说呀，说您吉人自有天相，大吉大利，心想事成，顺风顺水，百年好合，好挂好挂，好得很，好得很呐、啊。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郑校长，您以后就别送了，您是常务副校长，有很多事情要忙，我怎么好意思呢？
1: 乐言同学，我主要是为了送你，并不是要送唐老师，对不对？
2: 郑校长以后也不用送我了，我家离学校很近，我自己走回来就好了。
1: 我不忙，该忙的都忙完了。

0: 妈，
1: 准备吃饭了，把包放屋里洗个手。
0: 嗯，好。
2: 乐言回来了。
0: 嗯。
3: 你去问问学校什么情况，这郑南燕有没有做什么小动作？
2: 不是你说不要利用孩子的吗？
3: 我是怕郑南燕对乐言使坏，这怎么是利用呢？
2: 反正说也是你，不说也是你，都是你。
3: 你就是犯懒，你不问一会儿我问。
0: 爸，我看见郑校长摸陶老师头发了。真的，我还看见郑校长摸唐老师手，唐老师躲开了。
4: 我也看见唐老师躲开了。哎，
2: 大人之间的事情小孩子不要管，你们只管好好读书，听到没有？
3: 哦，行了，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去啊，
3: 走。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2: 你们先睡，我再去看花看去。

0: 我一想到那个郑南燕对唐老师动手动脚的，我这心里就别扭。
1: 郑南燕简直挺不吃齿，不择手段。
0: 这个郑南燕离唐老师越近，咱们就越无能为力。关键是除了郑南燕，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唐老师呢。
1: 保持耐心，我再想想办法。哎，老头，我刚才好像看见一只老鼠钻进被窝里了。
2: 啊，老鼠！有老鼠！有老鼠！有老鼠！
3: 你这是怎么了？
2: 姐，爸说他被窝里边有一只老鼠，吓死我了。
3: 笨死了！
0: 你快说，妈妈刚才都说什么了？
1: 真是一刻都大意不得。这下让小石头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了，这个口子必须得堵上，不然祸患无穷。上次因为穿孔医院的事情，老赵就差点出事了，还不是因为……
3: 因为什么？啊？
1: 因为叶星辰这个王八蛋，
4: 乐言污呢。乐言，以后小石头就回自己房间睡，别再到我们那儿捣乱了。
2: 妈，爸，你不能这样，连门都不敲着进来。
1: 小石头刚进我们屋的时候敲门了吗？
5: 爸爸今天非常严肃地警告你们，以后大人的事情，你们千万不能打听，更不能参与，知道的越少越好，明白吗？
2: 我不想知道，师姐让我装睡偷听你们说话的。
4: 就寸步。
0: 老严，你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
2: 我这也是想帮你们嘛，刚才听你们说郑校长和唐老师的事，我只是比较好奇。
6: 我只觉得唐老师是好人，郑校长不是好人。万一有什么我能在学校里面做的。
0: 乐言，
5: 爸爸的工作非常危险，爸爸身边的人也都不简单，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传出去了，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于可能是生命危险。所以以后
1: 你们千万不能再偷听我们说话了，
5: 更不能外传，知道了吗？
2: 我保证不偷听不外传。我也不想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睡觉了，姐，我想回自己房间睡。
0: 小叛徒，走。
3: 在。
6: 行了，小时候跟着妈就没出过任何问题，现在大了也更不会乱来了。你们安心睡觉去吧。
1: 刘言，我知道你是想做好事，但是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吗？你们还是孩子，孩子就应该做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好好上学，尽情玩耍，大人的事情交给大人来办吧，好吗？
6: 好，记得了。

0: 看新闻的事情必须得跟组织接上头才行，说实话是担心，可是一想到张大爷，还真是着急。等吧，等我心尖儿点疼。说上级什么时候才派人来啊？也好让我知道老赵现在怎么样了。
1: 失去了组织的联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好在还有你。最新消息啊！
2: 著名的电影明星快要嫁人了啊！在闸北的途经里挖出了古观音宝像，卖爆了，卖爆了，卖爆了！最新消息啊，最新消息，张奶爆啊！和平不在苏北打了一场胜仗，著名的电影明星快要嫁人了。
3: 费的是顶好的料子，最好的手艺，才能配得上这盖呀！
2: 我要这个。哎呀，小姐，好眼光啊！ 这款可是今年欧洲最流行的款式啊，上海没有第二家能做。给他也量一下，坐一身吧。
3: 哎，好啊，小朋友，来来，嗯。
4: 少看这些书，多看看课本啊。
5: 他宣传进步，宣。

0: 川德赛两先生，课本都是日本人编的，不是什么东亚共荣，就是圣道美风。
1: 哎，这梁友不是搬去香港了吗？你从哪买的？
2: 哦，八一三打仗之后啊，他是迁去香港了，但是去年二月份呢、啊，他又搬回上海了。我们裁缝店买这个，就是为了看看样子。
1: 搬回上海了，待得住吗？
3: 这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啊。

0: 跟了我那么久，你想干什么，先生？棋盘街怎么走？
1: 卖药的老田搬到老北门去了，不在棋盘街。我要找的是兴隆五金店的老李。
0: 老李今天不上工。陆晨同志，
1: 您好，我姓胡，胡建华，建设的建，中华的华。从今天起，我将接替老赵，成为你的联络人。
0: 你好，胡建华同志。
1: 黄台米粉店被敌人发现后，老赵和魏大元同志反应很快，撤离得及时，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老赵已经向组织说明，因为他的疏忽，让孩子拿走穿孔银元，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也请求了组织的批评处分。这件事情。 不管组织上怎么处理，我还是要批评你。叶星城调查三百大洋，登报悬赏的事，你作为潜伏在76号的卧底，叶星城身边的人，没有及时向组织提出预警，造成如今这样的后果，你难辞其咎。我接受组织的批评。
2: 但是现实斗争情况复杂多变，叶星城在这个问题上瞒住了所有的人，包括76号。与其怪敌人狡猾，不如多检讨自己的失误。
0: 是，您批评的是。
1: 我刚才说话有点重，请你原谅。该批评批评，该表扬也是要表扬的，特别是你能够借助军统的力量。
0: 收集傅北红的情报，让我们化被动为主动，这件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这个汉奸的卖国行为。
3: 我已经找到了傅北红真正的藏身之处，进一步的行动计划也在准备当中。太好了，
1: 需要组织上怎么配合？
0: 傅北红就藏身在红章夜总会里。 地点很敏感，危险也很大。我目前的计划是，调动军统的力量，鼓动叶星城制造混乱，乱中取胜，由我亲自参与。还有，转移唐兴如的计划，也要综合考虑。一方面，唐兴如身边有不少监视他的特务，走到哪里都跟着；另外一方面，傅北红和唐兴如是李立行攥在手里的两张最重要的牌。 傅北红如果出事了，唐兴如那边也会受到影响，反之也是一样。所以，一旦傅北红这边有所行动，唐兴如也要立刻撤离，一箭双雕。
1: 你的建议我同意执行，具体怎么安排，我们再商量。现在有一个决定，我要告诉你和陶玉玲同志，组织已经安排魏大元同志撤离了。
0: 等老赵和我交接完工作，也要马上离开上海去执行别的任务。你觉得如何？
3: 我没有意见，但是到这离开之前，是不是应该见女儿一面？能不能安排？不是我们不近人情，
1: 是敌人逼得我们不得不如此。 说到孩子，杜鹃同志，你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就没处理好，这样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我身边的事情？什么事情？
1: 乐言悄悄跟踪老赵，甚至和老赵见面了。你们不能对孩子就放松了警觉，大麻烦往往就是在这些小地方上产生出来的。
0: 这个确实是我们管教不力，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一个请求。我跟乐言一直都瞒着陶玉林同志，孩子不愿意让他妈知道，所以我希望组织上也能尊重一下孩子的感受。
1: 组织在康脑脱路的济世药铺设了新的联络点，一般的消息仍然是报纸暗语传递，如果必须要见面，你要注意店铺前的招牌，如果上面挂的是老中医坐堂的牌子，则表示安全，如果没有，则表示不宜见面。
0: 明白了。
2: 找到组织了，老赵和老魏又都没事儿，真太好了。
0: 胡建华同志应该已经在我们周围观察一段时间了，发现了很多问题，也包括孩子们的。
2: 孩子们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就是让我们注意管教上的问题，让孩子们不要去接触那些不该接触的人。总之胡建华这个人吧，说话虽然比较冲，但是心思很细，什么都瞒不过他的眼睛。组织上派这么一个人过来其实挺好的。
2: 不管怎么样，老赵现在是安全了，可这又要撤离。哎呀，撤离也挺好的，我这心里算是彻底踏实了。
0: 是踏实了，不管怎么样终于跟组织联系上了。
2: 接下来就是赶紧把这个唐鑫入夜转移走。嗯，还有鹦鹉。
0: 鹦鹉走了？
2: 他这几天已经代替我去给李立行做饭了。
0: 去高阳楼了？
2: 估计啊是想勾引李立行。
3: 苏小姐，苏小姐，下班了。
4: 又给李主任送饭了？
3: 是啊，
4: 李主任啊最喜欢我们小汤圆的薏米猪肚粥了，今天又点了。
5: 苏科长，苏科长，
6: 已经两天了，李新成究竟什么时候动手啊？
7: 他还在下最后的决心。
6: 难道不是你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吗？寻找一切理由都是为了逃避工作。叶星辰再不动手，你就等着去省建委报道吧。
3: 苏小姐，那我就先走了啊，再会啊。

老爷，那事儿我想了一下，你暂时不要去做了，我不想让你冒险。

0: 小姐，我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就可以送到。
1: 真想好了，你可以不去的。

0: 喂，
1: 方副处长。
0: 嗯。
1: 老爷说今天晚上要去红帐，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哦，我家里边还有点事儿，就不去了。
2: 哦，对了，就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情啊，流程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叫手下人照办就行。

0: 哎，叶主任，我这车好像是出了点什么问题啊？叶主任，我也不会修车呀。嗯，
1: 这李主任还有东西让我送给红章夜总会的钱经理，你说这事儿这车，
2: 我来，
0: 那就辛苦你跑一趟。嘿嘿，
1: 不辛苦。
0: 东西就在这儿呢。哎，好，好。叶主任，是这个吧？
1: 对。你到了红帐的内厅里，打开箱子，让钱经理验一下货。必须得是当面验好了。钱经理大气。
0: 说不定还能给你几块大洋当小费。哎呦，
1: 谢谢叶处长，去吧。哎，好。给我开个门。

0: 朱玉小姐，或者我应该叫你银狐。
1: 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换上吧。

0: 那个，我找钱经理，啊，跟他说一声，76号的李主任啊，有东西给他。
1: 啊，您先到里边坐一下，我去请经理。

0: 钱经理，啊，这个李主任托我给您送的货啊。
1: 李主任
0: 啊，
1: 他能给我送什么呀？
0: 哎呦，这我可不知道。要不咱验一下货、啊？

0: 我叫邓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丝竹烧烤摇滚爸爸烧的老板。文章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1: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老花。
2: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3: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的，真的。
0: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腥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这个锡纸盒的最底下，让那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三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澎湃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那呀，哈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澎湃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老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浮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罐小米辣，不用炖的那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4: 我觉得吃老花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5: 老花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6: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哎，没招呼好哈，兄弟伙，哎，确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滚蛋滚蛋。
1: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哈！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哈！兄弟伙，兄弟伙，我是龙阿六。
0: 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得排练设计，说点音乐啊，就排点歌啊，当自娱自乐嘛。
1: 不说了，这种玩意儿是不是烧酒提亲了噻？还是那种？
8: 明州确实喜欢蹦蹦擦擦，蹦擦擦乐队。
1: 蹦擦擦天团，
8: 天团乐，天团乐。
1: 喜欢蹦蹦擦擦天团。
0: 开这个烧烤店呢，除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9: 这就是自贡，嘿，
10: 哎，热死，
11: 哎，热死，自贡，
7: 感觉有很深厚的味道。
0: 这个人参老花儿啊，口味多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6: 我问过老板为啥子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0: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
3: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的，绝对巴适，吃大货。

0: 喂，你哪里的哟？来四川烧烤要给我们包厢吃烧烤，我在那儿等等你的。
1: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属于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对不对？
1: 这个是我最大印象是受的不一样，
0: 受黄家驹的影响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那时候我想穿亮皮的咯。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志伦，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
3: 夕阳红红叉叉天盘，
2: 我们想和你

0: 喂，这面面了不掉价，就掉价先保留。哦，我是慢这手。
1: 先坐一下啊、哦，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诺给的先，诺给的。
2: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1: 椰奶清补凉要几份呢、啊？
2: 以前呢，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补凉这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名字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2: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姐清补凉。
4: 清补凉理解就是让你解暑，
5: 身体就暖和，
4: 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6: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5: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7: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8: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9: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1: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凉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嗯，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凉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凉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

0: 开水煮熟都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烂，煮太烂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
1: 筷子戳下去，戳到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道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
0: 特别是咱们是加安全大米，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越南清补凉。
2: 清补凉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了，就和浓很像，很甜的感觉。
3: 不是那种商品椰汁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2: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一碗粥吧。
0: 哇，谢谢！老板太够意思了。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鲜榨的果汁，对，还有切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凉，椰奶是最关键的。这种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 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足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击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还浓度很高。这种黑色的渣子，用破壁击破滤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儿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 到11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3点半到4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肉，当天30、放到初六，一年只有6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一点，住晚点开门。租完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凉的店，因为清补凉是咱们海南特色，是海南人吃得出来的。
4: 一般都是问朋友吧，
0: 海南人的知道海南的特色，才能做到当地的比较认可的一个店。还有这个芒果炒冰啊，各来一份。好的好的。哎，这边还有。三亚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即破壁。 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炒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炸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3到4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
5: 我们手感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6: Yeah.
5: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So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7: 很绵密，然后让人上头的味道。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8: 这个比较像木耳，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9: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0: 我比较

0: 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他猪肉一天赚800，那就清补粮一天赚500，我还是选择做清补粮这个行业。
1: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0: 在开两三年，生意做起来了，我们就带曼姐出我老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2: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3: 希望在三亚这边，哎，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种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4: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真心想做个自媒体嘛，
5: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6: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7: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两节课。
8: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9: 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9: 欢迎欢迎！3、2、1，
8: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1: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

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始终保持动真碰硬、务求实效的劲头，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
1: 我省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钱朝阳、季明斌，并共同见证签约。
0: 我省在上海2026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上进行产业专题推介。
1: 作为全国磷肥保供主力，贵州磷化集团外拓海外直采渠道，内建硫资源循环体系，内外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让化肥保供不掉链。
0: 贵州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改造，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去年产值已达1200亿元。
1: 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收官，中国队领跑奖牌榜，赛事在关山湖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获得广泛好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在贵阳召开，听取部分市州和省直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对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推动。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有关省领导参加。会议肯定集中整治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会议指出，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最后一年，剩下4个多月是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正确正己观为引领，坚定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信心决心，始终保持动真碰硬、务求实效的劲头，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紧紧扭住各个整治项目和各项民生实事，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强化对症下药、分类施策、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性、标志性成果。要紧盯顽瘴痼疾，据理攻坚，以强烈民生情怀和狠劲韧劲破解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急难愁盼问题，用硬措施啃下硬骨头。要瞄准薄弱地区和领域，持续巩固提升，加力整治

0: 民生领域、信访、农业农村、医保基金、民政、文旅、涉企行政执法等方面突出问题，更具针对性，强化动态监管，提高整治水平，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受益满意。要积极谋划开展常态化、长效化整治，适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建章立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提升治理质效，严防反弹回潮。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明纪律规矩，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问需问计于民，增强动态发现、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锤炼具体务实、一抓到底的过硬作风，做到理好旧账、不添新账，有力维护群众利益，确保集中整治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
1: 8月2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钱朝阳、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季明斌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罗强，南方电网公司副总经理李瑞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钱朝阳、季明斌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依托比较优势打造新型综合能源等六大产业集群，努力为建设能源强国做出贵州贡献。希望南方电网公司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加大在前投资布局，积极支持清洁能源入前、新型电网建设、算电协同发展，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钱朝阳、季明斌表示，将聚力电等发展靠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聚力六网协同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力扩绿降碳专业支撑双碳目标实现，聚力配电网建设深度对接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罗强、李瑞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供给、消费治理等方面加强合作。南方电网公司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8月25号，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马汉成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信访工作法治化为引领，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信访工作两降一升目标。马汉成强调，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法治化以及受理、办理、监督追责和依法处置到位要求，充分发挥县乡综治中心作用，坚持依法依规源头治理，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案件、重点人员，采取领导包案、下沉督导、专班推进、类案解决等有效措施，健全常态化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措施，全力推动一批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8月24号到25号，卢雍正同志先后到毕节青沙、遵义赤水调研，要求坚持守正创新，讲好红色故事，始终以人为本，疏堵结合，自治、德治、法治三治并举，推进移风易俗，不断优体制、优活动、优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8月24号至25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到黔东南州开展巡河巡林，并开展调研，对扎实做好清水江和雷公山保护治理，做好剑河县常态化帮扶工作提出。

0: 要求。8月25号，副省长董家禄赴铜仁市开展巡河巡林，并督导调研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
1: 昨天，2026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在上海开幕。依托这个贯通全国纺织全产业链的专业平台，贵州在展会期间举办纺织服装产业专题推介活动，面向行业龙头企业等发出合作邀约。
0: 活动特别设置了15分钟贵州三大自有品牌服装秀，展示前程专用服饰、前超运动服饰和前景民族服饰品牌形象。
2: 看到了很多贵州的本土的元素，包括苗绣在研发设计这一块，希望能和贵纺形成一个强强合作。
0: 面对来自全国的纺织服装企业、行业协会和高校代表，贵州全方位推介自身的政策优势和特色资源，同时晒出了近年来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成绩。
3: 2025年，全省的纺织服装工业总产值突破了100个亿，今年上半年产值增速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产业投资增速达到了117%。
4: 全省共有30个纺织类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全国排名第一，已开发出6大类2000多款产品，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
5: 今天我们贵州最需要的是表达，我们是能形成产业生态，让更多同行看到。现在贵州美邦新能已经跑通了羽绒、针织、牛仔、梭织，这就是一个成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落地。
0: 本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由纺织业四大专业旗舰展会组成，垂直贯通纱线、面料、成衣与针织全链路，汇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200家顶尖展商。作为发展纺织产业的省级平台，贵州纺织集团现场介绍了近期的产业布局规划。按照规划，到2030年，贵州将在遵义建设家纺及纺织设备制造基地，在六盘水打造成衣印染织布制造基地，在黔西南州布局制式服装制造基地等。贵州将以贵安新区为核心，联动全省9个市州协同发展，围绕纺织全产业链形成10大基地，就业容量达20万人。
6: 参加这一次展会的目的，实际上一个是上门拜访，另外一个呢是登台亮相，下一步与中国纺织工业年会更好地进行合作，促成到贵州去召开相关的行业年会和展会，到我们贵州去考察调研。
7: 今天的展会是全球最大的专业展，特别高兴啊，看到贵州的品牌、贵州的产业发展愿景，贵州集群有很多的亮点，会创造更多的东西部交流的场合，和贵州的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契合。
8: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硫资源是磷肥生产的重要原料，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较高，受地缘局势、航运通道受阻影响，全球硫磺供应趋紧。作为全国磷肥生产供应的主力军，贵州如何让化肥保供不掉链，护航国家粮食安全？来看报道。
9: 8月20号凌晨2点，贵州磷化集团从中东直采的7.3万吨硫磺顺利运抵湛江港。这批大宗原料的顺利到港，也为该集团下一步推进海外常态化直采积累了经验。
10: 货源来自中东产硫国家，采用工厂直采、按大万价成交、信用证结算的国际贸易模式，散货海运运回国内。
11: 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受阻，加剧了世界硫磺供需失衡。贵州磷化集团本次采购的7.3万吨硫磺，稳定了安全库存，保证化肥生产。
9: 硫磺与化肥生产间有什么直接关联？贵州为什么要到中东去进口硫磺呢？记者了解到，氮肥、磷肥、钾肥是农业生产中3种常见肥料，而硫资源正是生产磷肥必不可少的原料。
10: 硫磺主要用来制备硫酸，硫酸分解磷矿得到磷酸，磷酸再和氨反应，最终组成磷酸一胺、二胺这些农业磷肥，没有硫就做不出磷肥。
9: 大众普遍认为硫磺是矿山挖出来的，但实际上全球绝大多数硫磺都来自石油炼制和天然气生产的副产回收。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约为50%，而其中一半进口自中东地区。尽管我国目前已有国产硫磺、国产冶炼酸等硫资源渠道，但仍需通过进口补其缺口。
10: 为守住化肥生产与原料的底线，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锁定海外货源。这批硫磺即使到港，有效充实我们原料库存，为秋冬备肥、明年春耕筑牢原料基础。
9: 从去年到如今，硫磺价格上涨了数倍，目前仍在高位震荡。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贵州一方面用好全球市场资源，保障原料供给，另一方面练好内功，通过内外协同提升硫资源供应链韧性。在贵州磷化集团福泉生产基地，这套磷石膏分解制硫酸联产胶凝材料装置正满负荷运行。它每年可处理140万吨磷石膏，产出65万吨硫酸和80万吨胶凝材料。这套装置可有效对冲硫磺价格波动风险，缓解成本压力。
12: 今年硫磺价格涨得很猛，很多同行都面临成本压力，但对于我们来说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这套装置从磷石膏里回收硫酸的成本比直接买硫磺制酸的成本低了将近一半，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很大的成本优势。
9: 依托这套装置，企业在产业链内部建立了一条硫酸、磷酸、磷石膏、硫酸的内部硫循环路径。目前，企业已同步在建设两套磷石膏分解制酸装置，进一步降低对外部硫资源的依赖。
12: 我们这套装置，它的核心工艺，通俗讲，就是把磷石膏里的硫元素重新提取出来，制成硫酸送回去生产磷酸，实现硫在企业内的循环，相当于我们自家建了一座硫矿山。
9: 今年的秋冬种用肥高峰即将到来，明年春耕化肥的备产工作也已启动。外拓海外资源稳供给，内建循环体系强韧性，贵州正通过这种内外联动的资源获取模式，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让化肥保供不掉链。
8: 紧扣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稳增长，数字化升级发展部署，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贵州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深耕数实融合，电子信息制造企业正加速数字化改造，推动产业从单点升级向全链条延伸。
0: 在贵阳高新区，这家电感器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天数百万只片式电感元器件从这里产出，发往全国。
13: 今天要发60箱产品到深圳、东莞，当天生产好的产品都是当天发出去。
0: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洛迅达将大数据与 AI 技术嵌入生产全链条，以 AI 机器视觉设备替代传统人工显微镜检测，产品良品率提升了5%到7%。
14: 原来靠人工显微镜检验要100个人的，一个人也就检个几万只左右，现在的设备呢，一台机一天可以到1000万只，所以这个效率是一个量级的一个增长。
0: 目前，顺洛迅达生产的不同型号电感器超1000种，应用于全国各大知名品牌智能手机、电视、汽车电子产品，年产能达50亿只。
15: 企业每年产值平均国生产量接近20%，我们的设备呢接近700台左右，预计投资60台设备，实现3亿只产能规模的需求。
0: 不止元器件制造企业，多家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也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模式迭代升级。在贵阳新区，这家微距型电连接器研发生产企业，生产线综合自动化率已超50%。企业通过智东江智能管理平台，实现供存采产销全链路数字化协同，以智能排产推动资源高效利用。去年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34%，订单量增长42%。
16: 近3年来，我们的一次交件合格率和批次合格率稳步提升，系统直接推送当前的生产进度，智能排产，我们会持续对智能这一块的投入，部署自己本地的智能算力，拓展更多的智能化应用场景。
0: 立足工业数据生挖活用，贵州玉辉电子以数据赋能智能制造推动生产提质增效。这家专注于高品质 LED 灯带生产的企业，现有产线实现100%联网运行，实时采集联网分析每一道工序所产生的数据，用数据量化管控取代经验判断。如今企业产线综合加工率提升约10%，订单交付周期缩短30%以上。
17: 去年节约的电费有数十万元，一次通过率提升了10%。引进 AI 大模型，打通上下游数据的通道，支撑灯带产品多品种、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需求。
0: 从顺络迅达的 AI 视觉检测，到东江科技的全链智能协同，再到玉辉电子的数据驱动生产，企业的单点突破正驱动全域提升持续汇聚成产业发展势能。2025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达1200亿元，同比增长约10%。按照数字贵州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今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均锚定15%的增长目标，数字产业规模力争突破3000亿元。瞄准这一目标，贵州正持续强化智能设备投入与技术升级，拓展智能制造应用场景，加快补链、强链、研链，全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加速迈进。数博会召开在即，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联合动静贵州推出数据开讲吧系列短视频，通过业务处长加主持人的互动问答模式，把大数据领域的专业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视听内容。企业能领多少钱？申报流程怎么走？数据开讲吧把贵州在数据标注、数据采集、人工智能发展等领域的政策拆解为实用的操作指南，让企业能够精准对号入座，即身即想。目前节目已播出4期，接下来还将邀请全省11个数字产业园区和9个市州数据主管部门负责人参与节目。
18: 不光是来讲解政策，大家呀也要介绍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园区这个大数据产业的这个发展现状，来共同呀营造大抓大数据的浓厚氛围。
1: 昨天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圆满落幕，来自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运动员在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中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中国队以10金9银3铜的成绩领跑奖牌榜。
0: 中国队斩获的22枚奖牌中，有17枚来自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速度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在 U17 和 U19 4个组别中均展现出压倒性实力。U17 组小将起步迅猛，交接流畅，全程零失误，轻松包揽男女双冠。U19 组中国队同样发挥稳定，再度将男女金牌收入囊中。至此，中国队在本次亚青赛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上实现了金牌全满贯。周明毅、王朝华、王瑞峰和王春优璇4名贵州籍选手在家门口的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彰显了东道主选手的不俗实力。
19: 我是来自贵州龙江的，
20: 这次拿2块金牌，因为在主场嘛，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19: 我是来自贵州地铁的，
21: 接下来的计划就是更加努力的训练，面对下一次的比赛。
0: 本次赛事赛场设置在关山湖公园，专业攀岩岩壁巧妙嵌入城市绿地之中，观众可在广场近距离免费观赛。贵阳凉爽的天气加上现场热烈的氛围，让观众直呼过瘾，参赛选手也纷纷点赞。
22: 把赛场建在公园里让我耳目一新，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非常享受这次贵阳之行。
23: 贵阳是一座非常棒的城市，这里空气十分清新，还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
24: 和我女儿一起来的，
25: 真的是超精彩，两个人。
26: This is something unique。
1: 今年贵阳的公园赛场模式让普通市民也能融入其中，对攀岩推广极具价值。同时，中国年轻速度攀岩选手的表现更激励了本地青少年。下个月，贵阳还将迎来世界攀岩联赛贵阳站，青年赛与顶级赛事的衔接，也让贵阳从亚洲走向世界舞台。
2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强化理论武装，一体推进学查改，专项整治、政绩工程、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通过摸底绘制地图，盘活800多亩闲置土地，化解历史遗留矛盾，带动当地务工就业。人民日报报道，各地党员干部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面对强降雨引发的滑坡险情，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东朗镇关雄村提前。

0: 人转移群众，成功避险。当地干部下沉一线，抓实防汛救灾与灾后重建，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地道风物微信视频号向网友推荐贵州的夏天，人们可以选一处心仪的山居，在22度的清凉里，把身心交给贵州的山野与时光，感受真正的松弛感。
1: 全省玉米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在遵义市绥阳县举行，来自全省9个市州的10支参赛队伍围绕收割损失率、割茬高度等指标展开比拼。活动旨在进一步规范玉米机械化收割作业流程，助力秋粮颗粒归仓。
2: 7月15号至8月23号三伏期间，贵阳市平均气温23.9摄氏度，未出现35摄氏度高温天气。
3: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啊，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就是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2: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你是治好我们家忍冬的神医啊。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有什么得罪的地方你就别跟我计较了啊。既然神医你都来了，那替我们家老头子他看一下腰呗。
1: 对啊大爷，您就帮我爹诊治一下吧。
0: 啊，
2: 展大夫。
1: 大爷，大爷。
3: 哎呀，你放心吧，啊，忍冬的家人呢，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啊，我一定会把他治好的。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啊，
1: 谢
0: 谢
1: 大爷，
0: 真是太感谢了。
3: 谢什么谢啊？啊，还不快把针灸拔了，准备红酒。
0: 啊，来来来来，赶紧赶紧。

孩子，快点醒过来吧！快点醒！你爹已经全力在救你了，可是你自己也要努力，别睡了。啊，孩子，快睁开眼，看看奶奶，快，赶快醒过来，快醒，快点醒过来，乖孩子。

0: 到底能不能医好蔷薇？为什么蔷薇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再这样下去，她会不会就永远醒不过来了？还好脑袋没问题，还有救了。不许你碰我女儿！不许碰我的女儿！
1: 谷大夫，您先让大爷救蔷薇吧。
0: 说不定忍冬他们有办法可以治好蔷薇，可是谷大夫偏偏又这么固执，不让他帮忙。这现在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0: 方程。
1: 啊，静怡，
0: 你怎么了？
1: 啊，我没事啊。哎，你要给古大夫送茶去啊？
0: 这几天，古风为了蔷薇的病，一直在研究医术，给他泡了杯参茶。
1: 哎，静怡。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因为是和古大夫有关的。
0: 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吧。
1: 刚才我本来是要去接蔷薇出院的，忍冬带来一个大夫，他说他能治好蔷薇。
0: 他真的能治好蔷薇吗？
1: 这真的假的我还不敢肯定，不过看那大夫的样子好像医术也挺高明的。正当他准备给蔷薇治病的时候，古大夫阻止了他。
0: 为什么？
1: 这其实是因为古大夫跟那位大夫因为一个叫陆云的女人起过争执。
0: 陆云？
1: 这个陆云啊，她就是蔷薇的生母。

0: 可是静怡，现在蔷薇的伤势这么严重，我觉得他们两个争执，就是因为他们之间为了这个女人产生过矛盾，但是不能耽误蔷薇的治疗啊！哎，顾大夫执意不让那位大夫去救治，可是万一那位大夫能把蔷薇治好了，那岂不是耽误了蔷薇吗？静怡，所以你能不能？ 去跟谷大夫好好商量商量，就让那位大夫试试吧。与其这么拖着，还不如让他治。这万一要是治好了呢？
1: 那这……
0: 不如劝劝他，你就让谷大夫接受一下别人的帮助吧。啊？
1: 好，我去试试吧。
0: 哎，
1: 谢谢你啊，房城。
0: 嗨。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你已经研究了好一会儿了，休息一下吧，来喝口参茶吧。还是没有找到方法吗？
1: 没有，我已经查遍了所有的医书，蔷薇的情况只要用我现在的医治方法应该就可以了，怎么蔷薇到现在还是昏迷不醒呢？
0: 我听说你和房城在医院里遇到一个人，他说可以抑制蔷薇啊，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
1: 不要跟我提这个人，我是不会让他来帮我治蔷薇的。
0: 我知道你跟他有过节，是因为蔷薇的母亲，虽然我不知道当年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始终不明白，你既然对陆云有情又生下了蔷薇，当年为什么不把他接回谷家呢？
1: 我也想把陆云接回来，可是娘反对，不肯让他进门，而我担心娘身体不好，我不想忤逆他，就一直都没有提接陆云进门的事情，所以只能派冯城暗中照顾他们，直到我儿子过世，娘知道我跟陆云有一个女儿，所以才同意把他们母女俩接回来，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因病过世了，所以我这辈子的遗憾就是我永远无法弥补对陆云的亏欠。
0: 顾峰，你对陆云的这片真心，他在九泉之下一定能够感受到的。哎，不如这样吧，过两天我去寺庙给他安个牌位，以后我们也方便去祭拜他。
1: 青衣，谢谢你，你真是我的好妻子。
0: 蔷薇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医治他的办法。
2: 哎呦，老头子，
0: 我们起来啊，
3: 来
2: 一点，
3: 来
4: 来
3: 下来坐坐看看。
4: 哎，好好好好，
3: 看是不是啊，腰轻松多了。
5: 王叔叔，
4: 哎，
5: 你试试有没有好些
2: 啊？试试，
4: 我试试啊。哎呦，好多了，
2: 真的，
0: 真的，
4: 好多了，好多了。哎呀，
2: 真的呀！哎呦，张大夫，你真是神医呀、啊！这世上没有你治不好的病，谢谢谢谢、啊。
3: 哎，治病救人是大夫的天职，你不用谢我了。哎，王
4: 呀，哎，
3: 你的腰伤呢是速疾，我一会儿啊给你开一个专门治腰伤的秘方，你要按时服药啊。
4: 哎，好。
3: 你呢，如果有空的话，隔几天就到这儿来，我给你再做活灸啊。
4: 好，
3: 过不了多久，你那腰伤啊就会痊愈了。
2: 哎呦，太好了，
0: 谢谢大爷，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詹大夫，
3: 不用客气。
6: 想不到他除了有治肺痨的秘方，竟然还有治腰伤的秘方。要是我能将他留在药铺里给人治病，那我们就比青云堂更厉害了。
7: 哎呀，张大夫啊，既然你这么人心人术，不如留在我们陈家药铺替人看诊。
3: 我为什么要在这看诊啊？我看病啊随我自己高兴，我想治的就治，不想治的我谁也不治。
7: 没关系，不看诊也行。哎，那就把你所有的那些治病的秘方通通卖给我们，这样也好啊。
3: 我的秘方是救人的，不是让你骗钱的，不卖。
7: 哼。哎，张大夫，张大爷，
2: 大夫，你
7: 大爷
2: 怎么？
1: 行了，大夫不高兴，你就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5: 娘，少说两句。
7: 我又没说错嘛。
5: 哎，阿顺，
8: 哎，
5: 谭哥，那么闲呢？托弟啊，现在古大夫在给蔷薇医治，也没人过来看诊，我闲得发慌，就托托弟活动一下筋骨。
8: 也是。
5: 哎，你要去古家？
8: 啊，没有，刚在公司谈了点事儿，我去跟房叔汇报一下。那你？慢慢拖，我就先走了。
5: 哎哎哎，你等一下。
8: 怎么了？
5: 有点事儿想问你。
8: 什么事儿？你说。
9: 你知道一个金戒指多少钱吗？
8: 金戒指
9: 啊，
8: 没买过不知道。
9: 啊，
8: 你小子要买金戒指啊？你真的是发财了？
9: 不是不是，我就是听老人家说，你要是喜欢一个姑娘，想跟她求婚，就得送她金戒指，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一个金戒指多少钱，你才知道我要攒多久嘛。
8: 哦，你要向秋月求婚是不是啊？
9: 不是不是不是，你别瞎说。哎呀，等会秋月听到了，她得骂死我。
8: 嘘，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但我真不知道。
9: 哎，那你赶快去吧，我要去忙了啊。
8: 啊，去吧去吧。他太可爱了，连这么远的事儿都想得到啊。嗯，
1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先生慢走，
8: 走了。嗯，
10: 我就先把戒指准备好，等到适当时机再跟忍冬求婚。

0: 来，阿姨拿去。来，嗯，阿姨，那我去请大爷了啊，去吧。嗯。
1: 来，詹大方，您看一下。嗯，您看看这房间啊，我们整理过了，虽然小了点，不过还挺整洁的。您呢，就住这儿吧。
2: 是啊，您看这枕头、被罩全部都是换新的。
3: 哎，詹大夫，您住这儿千万别见外，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哎，
0: 嗯，对啊，大爷，您喊我就行。
1: 好啊，詹大夫，您看，如果您还缺什么东西，您就告诉我，我给您准备。
4: 哎，不用了，这挺好的啊。啊，我就住下了。哎，你们都走吧。
3: 好。
0: 哎，我来。
4: 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打我这肺痨秘方的主意啊？
2: 没有，您这是误会了，我只是想顺便帮您把东西放好。
4: 别给我解释了，我告诉你啊，既然把房间让给我住，这儿就属于我了，没有我的同意你们谁不许进来，知道吗？
2: 知道知道。
4: 知道你就可以走了。
2: 好好。
3: 哎，娘走了。好了，娘走吧。
1: 那詹大夫，你好好休息。
4: 嗯，你们都走吧。
0: 大爷，还有什么事吗？
4: 哦，没事了，你也去休息吧。
0: 嗯，那你也早点休息。
4: 嗯。嗯，还不错。
1: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让你少说两句，你看你偏不听。
2: 切，哼，真是的，防我跟防狼似的。
1: 你就不应该跟他提肺痨秘方这事儿。
2: 我提这个怎么了？
1: 人家展大夫啊，根本不把钱放在眼里面，你让他做的事儿，人家肯定不会干的嘛。
0: 对啊，展大爷医术跟品德俱优，他经常无偿帮助别人，肯定不喜欢以此来赚钱啊。
2: 依我看，他这叫死脑筋。人这一生啊，世事难料，万一他哪天两腿一蹬，那肺痨秘方不就失传了。
3: 娘，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2: 我说的是实话。这做人呐，要有经济头脑。你说这肺痨药如果大量生产的话，是不是还能造福很多肺痨患者呀？啊，哎，任东啊，嗯，我看他好像对你态度不一样，不如你去跟他商量商量，让他把肺痨秘方传给你。
0: 阿姨，这我可不敢说，大爷最讨厌别人违背他的意愿。
2: 那就算了，那你就到药铺坐诊吧。
0: 可是大爷也说了，我没有拿到行医执照之前不可以给别人看病。
2: 他顽固不化，你也跟着顽固不化呀。哦，你要不去药铺坐诊的话，那我们药铺生意岂不是损失更多呀？
1: 红丽，你能不能小点声啊？人家这么做是为了谷家好，为了忍冬好吗？
2: 好什么好啊，他这样为忍冬好的话，怎么不供忍冬去读中医大学呀？
3: 娘，他不供忍冬，咱们可以供啊。你想，只要咱们出钱让忍冬考上中医大学，这样的话忍冬就可以继续在药铺里做了。娘，您想啊，到时候药铺的生意啊，肯定比现在好上好多倍呢。
0: 不用了。
3: 爹，嗯，您说是吧？
1: 那当然是了。
0: 叔叔，我，
2: 嗯，这的确也可行。哎，忍冬啊，啊，我们供你读大学可以，但是你得跟我签合约，要不然到时候你真要拿的行医执照离开我们药铺怎么办？
3: 娘，
0: 谢谢大家的好意，不过我不能接受你们的资助，因为我想靠自己的本事来完成。
2: 怎么就不能接受呢？哦，你是怕我们永远把你留在药铺？
0: 哦，不是的，阿姨，您误会了。我是觉得吧，考大学和拿行医执照这件事，应该靠我自己的努力来完成。
2: 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拧呢？我又没说让你还钱，你看你。
3: 娘，这件事情呢，还是让我慢慢劝他吧。
2: 啊，嗯，啊，那算了，那你就先把客厅的房间收拾了吧。
0: 嗯，好的。
3: 哎，你别去。
1: 哎，
3: 娘，忍冬大病初愈刚回来， 身体很虚弱，不能让他干活。
0: 我没事的，我没事的，真的。
5: 哎，整定，走。嗯，
3: 好了，走吧。
0: 哎，叔叔，我，正定哥，
2: 你干嘛？
1: 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家这楼上楼下打扫房间的事，就都交给你了。
2: 你真让我干呐？
1: 哎，你说你平常闲着，他也是闲着，你就不能上上下下打扫打扫房间，这样也能锻炼锻炼自己身体啊，是不是？你看我干什么？看我也没有用。
2: 你，一时十五，哼，叫我住这种小房间。
6: 荣华，荣华，
2: 哎呀，这么多钱呢！
6: 大嫂，你干嘛进来不敲门呢？
2: 哎呀，又不是外人，敲什么敲嘛！
6: 哼，我看呐，我比那外人还不如呢。这外人一来啊，我还得把大房间让出来，住这种小房间。
2: 哎呀，我说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嘛。你呀，是暂时把房间让出来给展大夫住，别忘了，展大夫这次过来是帮咱们忙的。等展大夫一走，我马上让你搬回来住，行不？啊？哼！哎呀，荣华，你可不要忘了，你能攒这么多钱，还不是多亏了我帮你把酱油工厂搞起来的？再说了，这些年你在我们家免吃免住的，也攒了不少钱吧？这点小事情还斤斤计较。嗯，
6: 是啊，那我还要多谢你多多照顾了，要是没有你，相信我可以攒更多的钱。
2: 哎呀，啊，是啊，我看你啊攒的钱也够多了，够买个小房子了吧。你要嫌住得不舒服的话，自己可以到外面去买房子住啊。
6: 大嫂，我这攒的再怎么多也没你的多呀。再说，这些钱我要是拿去买房子，那我跟陆瑶的生活就成问题了。
2: 哼，
6: 大嫂，那展大夫把他的肺痨秘方给你了吗？
2: 哎呀，别提了，提起这个我就来气。那个展大夫啊，简直就是块又臭又硬的臭石头。不光脾气古怪，还特意警告我，千万别打他肺痨秘方的主意。你听，警告我哎。
6: 大嫂，我看这件事情急不得，既然我们现在有求于他，就要对他动之以情。
2: 什么意思啊？
6: 我跟你说呀，你要跟他多多接近，多多讨好他，搞不好他一高兴就把那肺痨秘方给你了啊。

0: 古大夫不肯让大爷医治蔷薇，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古大夫同意呢？
1: 我不是叫你好好在房间休息吗？怎么又出来干活了？
0: 我已经痊愈了，再说这些年承蒙你们一家人对我的照顾，我才有了安稳的生活，干点家务没什么的。你现在刚大病初愈，身体肯定还很虚弱，走，跟我回去休息。
1: 哎，
0: 我真的没事。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蔷薇了。是啊。
1: 我现在也很担心蔷薇的状况，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0: 既然担心，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
1: 我也想去啊，可是谷家奶奶一直认为是我害了蔷薇，我去了只会让他们不开心。我……哎，
0: 那这样吧，我去看看，正好劝劝谷大夫放下对大爷的成见，让他给蔷薇治疗。
1: 你真的很善良，可是他们两个人的心结很重。
0: 彼此的恩怨又很深，我怕你不能说服谷叔叔。不去试一下，怎么知道不可以呢？
1: 可是，就算你去了，谷叔叔同意让展大夫治疗，到时候万一没有效果，只会加。

0: 生他们两人之间的怨恨。
1: 可是现在蔷薇昏迷不醒，我觉得目前没有比救治蔷薇的事情更重要的了，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去试一下。
0: 那这样我送你去。
1: 啊，不用了，正定哥，你刚刚不是说古老太太对你成见很深吗？所以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你呢就待在家里等我好消息吧。那我走了。

0: 可是我为什么就这么放弃呢？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愿意嫁给你呢？至少得亲口告诉他吧。对，
1: 韩超，
0: 哎，忍冬，你怎么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太心有灵犀了。
1: 你蔷薇他怎么样了？
0: 他还没醒，古大夫正在给他针灸呢。
1: 哦，
0: 你有什么事儿？哎。

0: 为什么？为什么什么方法都没有？我们国家祖传的医术救不了我女儿，这到底怎么回事？
1: 顾峰，别着急，再试一试吧。
0: 顾大夫，你来干什么？马上给我走！
1: 静雅阿姨，任东，你怎么过来了？
0: 方叔，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嘛！啊，
1: 阿姨，我是来找顾大夫的。任东，找我什么事？顾大夫，我们进一步说话吧。虽然我不知道您跟展大爷的恩仇到底有多深。
0: 但是我求求你，放下对他的成见，让他有艾灸试一下，也许蔷薇真的可以被救醒呢。
1: 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难道您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吗？
0: 作为谷家医术的传人，我有责任守护好谷家跟清源堂的声誉。这次我绝不会让展兄逮到机会来羞辱我。
1: 顾大夫，在您眼里，声誉重要，还是蔷薇重要？ 您就蔷薇这么一个女儿，我相信您也不会看着她一直昏迷不醒吧？顾峰，我真的觉得忍冬说的有道理。是，咱们顾家和清源堂的声誉很重要，可是，你就蔷薇这么一个女儿。
2: 万一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3: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2: 顾大夫，您就快做决定吧。您看，都这么多人劝您了。
4: 哎呀，这个事儿，你就不要逼顾大夫了，你让他好好想想吧。嘘，这事我做主了。
2: 老太太，
3: 娘，
2: 凤儿。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身为一家之主，我不比你们更痛苦。万一蔷薇有个三长两短，守着清源堂，百年声誉又有什么用呢？将来连个继承人都没有。
1: 老太太，您的意思是？

0: 您同意展大爷救治蔷薇了？
1: 是的。
2: 娘，可是……
1: 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韩冲，
2: 哎，
1: 去把车开来，我要亲自到陈家去请展大夫。
2: 好，我这里去。
1: 任东，你陪我一块儿去。
0: 是。
2: 娘，哎，不是，娘，娘，
1: 什么都不要说了。
2: 娘，这关系到谷家和清源堂几代的声誉，你可要三思啊。
1: 现在蔷薇的生命在生死关头，就算砸了清源堂的招牌，我也要先救蔷薇。
2: 可是娘，
3: 老太太，车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走吧。外面下雨，我给你打伞。
2: 娘。
4: 既然娘已经决定了，就顺着她的意思吧。毕竟，她也是为了蔷薇好嘛。
5: 想不到清源堂的声誉会毁在我的手上。蔷薇，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2: 啊？
5: 赶紧醒过来，
2: 赶紧醒过来。
5: 蔷薇，我当年为什么把你跟忍冬换了？
2: 爹就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想让你留在谷家继承谷家的家业。可是看看你现在，我们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却出了意外。
5: 蔷薇，如果你能听见爹说话，
2: 你就给爹醒过来。爹，求求你给我醒过来，蔷薇。
5: 蔷薇，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面沉甸甸的，我就怕一件事，如果展兄把你救过来，依照古风这个人的脾气和他的性格，
2: 他也许会把清源堂给收了去，你到时候让爹怎么办呢？蔷薇，我求求你了，你给我醒过来，给我醒过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我受了多少屈辱，受了多少的苦，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5: 蔷薇，我求求你醒过来，
2: 你一定要给爹醒过来。

0: 蔷薇，蔷薇，蔷薇，你听见我说话了，对不对？蔷薇，蔷薇，蔷薇，
1: 蔷薇怎么了？
0: 顾大夫，刚才蔷薇手动了一下，我相信她肯定能听到我说话了。您快看她一下吧，顾大夫，你快
1: 啊！她怎么样了？
2: 还是没有起色。
0: 不可能，顾大夫，刚才他的手真的动了一下。顾大夫，我求求您救救他，您不能放弃啊！
1: 你再试试吧。

0: 名声可以再建立，可是生命只有一回啊，我们不能错过救治蔷薇的最佳时机。
1: 忍冬，真是辛苦你了。
0: 镇定哥。
2: 奶奶。
3: 镇定啊，是谁来了啊？
2: 娘，奶奶来了。
4: 哎呀哎呀，老太太，哎呀，您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我们好准备准备啊。我先去通知富贵啊。哎，请进请进。请进。
2: 奶奶里面请。
4: 啊！快！你快看，你看谁来了？
5: 干什么？一天到晚大惊小怪的喊。
3: 古老太太来了，她来求展大夫。哎呀，如果这次蔷薇真能被救醒的话，那咱们两家的亲事肯定有转机了。哎呀，到时候咱们两家一联姻，哎，你再把展大夫的肺痨秘方一拿，咱们家想不发达都难呢。
5: 我说你就别大白天白日做梦好不好啊？
2: 奶奶，里面请。
0: 您慢一点。
5: 哎呀，古老太太。
4: 老太太，
6: 谢谢。
5: 哎，您别客气。哎，里边坐，里边坐。
4: 请坐。来来来，
5: 来，
7: 小心啊，
5: 老太太，您慢点，慢点。哎，
4: 请坐。
5: 哎
6: 呀，展大夫他人呢？
0: 我这就去请。大爷。
6: 展大夫您好。
3: 啊，老太太您坐啊。
2: 坐。
5: 哎，对，别管，
2: 您坐。
5: 坐。啊，
2: 展大夫。
8: 我知道你是来请我去救蔷薇的。
6: 展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孙女儿。
8: 好了，你不用多说了，我告诉你，你儿子跟我有过节，救他的女儿就是救我仇人的女儿，这事我要考虑，明天再来，走吧。
0: 大爷，
2: 展大夫。
3: 哎呀，展大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算你们之间有过节，
8: 救不救人看我心情，关你什么事啊？
6: 不要说了，我知道，展大夫是因为古风。跟陆云的事情，张大夫，你误会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做的，你误会古风了。
8: 因为你，
6: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古风和陆云两情相悦，可是我看不上那个女人，所以古风一直没有把那个女人接回家来，而且。我看上一个家世背景都和我们家相当的女人，我逼着古风娶她，可是古风抵死不从，你知道她是个孝子，我就以死相逼，她只好娶了她。我知道结婚之后他们还在继续联络，后来我的孙子死了，我得知他跟陆云生了蔷薇，所以我就让他把蔷薇跟那个女人带回来，谁知道陆云已经展大夫，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要恨就恨我吧，是我的错，恨我吧，恨我这个老太婆吧，展大夫，我求求你，是我错了，是我错了，
4: 老太，
6: 我求求你，一切都是因为我干涉太多。
4: 大爷，你快答应吧，
6: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结局。我求求你，蔷薇是无辜的，求你救救她，
4: 老太太，
6: 你一定要救救她。
8: 哎呀，老太太，
6: 你
8: 这么大岁数给我下跪，我会折寿的，你起来吧。
4: 大爷，
8: 哎呀，快扶她起来呀，扶起来，
6: 来，我救救她，可以吗？
8: 我救蔷薇，我一定救蔷薇，
6: 救救她，
8: 快去。
4: 好吧，
6: 可以吗？你答应了，
8: 老太太，我们这就走，
4: 快去吧，
8: 赶紧走吧，
7: 答应了，走。走吧，老太太。
4: 老天保佑！
8: 保佑！
7: 老太太，
6: 哎，
7: 来，

0: 说吧。
1: 詹大夫请。啊，
0: 请。詹大夫请。
1: 请吧。啊，
0: 这边请。奶奶，哎，你过来干嘛？
2: 奶奶，我很担心蔷薇的状况，能不能让我一起跟着去啊？
3: 你没看见车坐不下吗？
0: 坐不下了。
4: 正定哥，你就别去了，蔷薇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啊。
0: 快走吧快走吧，等着救人呢，说那么多真是。

0: 要不要休息一下？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走吧。坐下休息会儿吧。
1: 顾大夫，老太太带着展大夫过来了。
0: 啊！娘，
2: 顾芳，展大夫来了。
1: 娘，蔷薇刚刚已经有了感觉，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把她救醒的。
2: 顾芳，你已经治疗这么多天了，不能再耽误了。展大夫，谢谢你，你请吧。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啊、救命啊，
2: 着火了，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9: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9: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9: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说自己就好了。
2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今天用豆瓣酱，
1: 走一个川味的路子。
0: 对对对，也不是川味，因为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嗯，因为我们今天的豆瓣酱呢，不是从四川来的。
1: 这个呀，
0: 贵州的。
1: 哦，贵州本土的。
0: 对，这边因为它是快手菜，
1: 所以先把这个酱给调好，一会儿就直接就是扒拉扒拉两下就好了。哦，香哦。果然那个火是食物最好的引爆器。哦，有水的青椒。
0: 青椒有水，肉也有水。嗯，
1: 有肉有肉汁，青椒有椒汁。嗯，这是过油带来的，还有我们之前有抓腌，把那些什么葱姜水都打进去。
0: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不同的青椒肉丝，我们今天用豆瓣酱来做，就叫做豆瓣酱青椒肉丝。
1: 那一般的青椒肉丝是什么呀？
0: 用蚝油就可以了。对，我们今天用豆瓣酱，
1: 走一个川味的路子。
0: 对对对，也不是川味，因为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嗯，因为我们今天的豆瓣酱呢不是从四川来的。
1: 这个呀？
0: 对，贵州。
1: 那从哪儿？哦，贵州本土的。
0: 对，它本来就是靠近四川，那它是用也是用二荆条下去做的。
1: 二荆条也可以变成红色吗？嗯，
0: 你有做过豆瓣酱吗？
1: 我们不是一起去过豆瓣酱厂吗？
0: 对啊，可是你是看他做啊，你有做过吗？
1: 我自己没有做过。
0: 哦，很麻烦。
1: 那这是不是要发酵啊？需要发酵吗？
0: 要。
1: 一份豆瓣酱拿到原材料，到最后可以成为一罐我们有味道的、有香气的，就是足够拿出去吹嘘一下这我做的豆瓣酱的这么个豆瓣酱，这一瓶大概要多长时间啊？
0: 要看。快的话半年，久的话8年、10年都可以。
1: 啊，这么久啊？嗯。所以其实就是这些做酱的这些应该叫工匠达人吧，或者说美食匠人，背后其实要付出很多的辛劳，才会有这么一小小罐的酱到我们的手上，背后是有很多的汗水的。
0: 你说当然现在很多是用机器啦，因为机器的原因是一个地方，一个是可以大量生产，然后方便。
1: 有一些就是比较繁琐的笨拙的工作可以由机器去替代，人工的话，这些能工巧匠就去把关一下重要的环节。哦，
0: 对，好，这边呢，我们把它拍一拍。
1: 要腌它是不是？
0: 不是腌它
1: 啊，那是什么？
0: 要待会打水。那我们打要腌这个牛肉的时候打水，我们就用这个葱姜水打进去，它就会比较香。然后来一点点蒜也进来。
1: 多少水？
0: 来下。再来，好，你炒青椒肉丝吗？
1: 炒啊，
0: 炒。那你是先炒肉还是先炒？
1: 当然是先炒青椒啊。

0: 先炒肉的话，那肉就容易老了呀。
1: 那青椒不就黄了吗？
0: 青椒稍微糊一点的话，不也有那个烧焦味吗？
1: 那青椒脆呀。
0: 哦，对哦，这个菜的青，那你能怎么办？难道是先炒肉再炒青椒吗？
1: 嗯，
0: 是先炒肉再有青椒吗？
1: 同时，
0: 我要一起炒是吗？嗯，
1: 但是要分批，肉先，再来是青椒。
0: 因为肉要全，要最好要熟，青椒可以吃脆一点，是吗？
1: 嗯，可以这么说，对，对，各门各派不一样。但我的话呢，我会用过油的方式，但我会先过肉，再过青椒。
0: 哦。
1: 然后基本上也不太炒这件事情。嗯，对。
0: 那你是什么？在热锅里拌一拌。
1: 嗯，对。好，多拌这就很重要了。哦，首先，我们现在先把酱汁的部分先调好。
0: 这大概是几年呢？豆瓣酱
1: 这三年，
0: 三年了。
1: 哦，你很厉害哦，还在还会问起。
0: 刚刚不是说吗？豆瓣酱分年头吗？还有十年呢，八年呢。
1: 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在分。
0: 它是不是年份越久颜色会越深呢？
1: 原则上应该是的。那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它不会只有单一豆瓣酱，它有时候甚至是年轻的豆瓣酱加老的豆瓣酱，因为年轻的豆瓣酱会带点生味。
0: 老的豆瓣酱多一些酱味，
1: 对，对，水给我点。
0: 豆瓣酱也要老少配，可以。
1: 然后来点盐，对，不要多哦。再来，再来一点。好，很好。
0: 白胡椒对吧？
1: 嗯，芝麻油也给我。我会放点酱油。
0: 哦，
1: 这边因为它是快手菜。
0: 所以先把这个酱给调好，一会儿就直接就是扒拉扒拉两下就好了。
1: 嗯，可以。
0: 果然是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豆瓣酱，台湾有，四川有，贵州也有。就加了一点粉是吗？稍微有点芡。
1: 那待会炒的时候只是下去和一下就拿起来了。好，这个是酱汁的部分我们调好了。
0: 嗯。
1: 然后接着腌肉。
0: 蛋。
1: 酱油来一点，来点盐，因为它酱汁已经有了，糖、白胡椒、芝麻油，
0: 要多少一点点糖？
1: 好。然后这边我们常会放，里面会放水下来打水，让姜水冲姜水进来，哇，马上就没了。
0: 吸走，
1: 对，然后蛋可以放进去。
0: 这个时候就不管它什么颜色了，
1: 因为它是深色的，对，所以它全蛋是可以的。
0: 蛋也只要一点，四分之一就好。但如果放多了会怎样？
1: 会丑，
0: 不好看，什么颜色？糊糊，有一个糊糊的在外面。
1: 对，
0: 加蛋是为了让它第一多点蛋香，第二多点那个滑滑的。
1: 滑是还好，锁住
0: 这个味道，但多了它就丑。
1: 那现在都差不多了，你看稍微静置一下，它又开始跑出来了，就差不多肉已经吸饱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一点油进来，
0: 豆瓣酱的。
1: 对，那你也可以放啊，豆瓣酱你要放也可以放。好，然后玉米粉，
0: 嗯，
1: 给它外面裹一点，不要太厚，因为不希望说吃到整个都糊糊的，像那个蚵仔煎一样。还没有加热，那这边就可以开火了。这边把它拨开，待会在里面就很快了。
0: 嗯，现在就是等油热过油。过油的话，油温就要高一点。
1: 对，没有，你要让它嫩。
0: 那多少度的这个油温区间是？
1: 你要让它嫩的话，我个人觉得要130左右，140-130左右进去。
0: 有泡，但跑得不快。
1: 要起来不起来的时候，那你可以稍微这个时候这个状今天的状况可以稍微140，因为我这边很多油，这边油没那么多。
0: 它会让它冷却。
1: 对对对。好，就可以拨进来。要拨前之前先拌一拌。
0: 你在这里要让它全熟吗？还是不要？八分就好，还是七分？大概。
1: 大概是5分。
0: 五分就好是吗？因为它现在还会再导热，对吧？
1: 对。
0: 现在它在这里还会慢慢再导一点热。

0: 这边把它拨开，避免它一直在倒热。你如果蛋放多了，刚刚在油里面就会很脏。对，然后现在温度应该上来了。好，
1: 谢谢够油。哎呦，
0: 倒出来，
1: 这么快啊？三秒钟。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姜进来，
1: 借由下面一点油，
0: 对，因为刚刚那些过油它都已经够油了。
1: 蒜末，来啊，我们的豆瓣酱汤，哦，香哦。果然那个火是食物最

0: 刚刚我们是不是调了味道？
1: 对，
0: 所以香。刚刚我们放了一点芡粉下去，那你可以看刚刚的汤汁是不是很多？但现在是不是都没有汤汁？
1: 都扒在我们的这个，
2: 对，都在上面。好，试试看。
0: 来试试看用豆瓣酱炒，然后应该青椒还是脆的，肉是嫩的。脆吧，嗯，
1: 能听得到这个咔咔响吗？嗯，哇，有水，这个青椒，
0: 水有青椒，
1: 肉然后肉又很嫩，
0: 青椒有水，肉也有水，
1: 嗯，有肉有肉汁，青椒有椒汁，嗯，这是过油带来的，还有我们之前有抓腌，把那些什么葱姜水都打进去，
0: 对，如何？
1: 以后我炒肉我也要过油。
0: 你比如说先炒青椒，你如果先炒椒，你炒完了之后，你再去处理肉，那椒就要在那个时间它就会变秧掉，就没有那么脆，
1: 没这么好看。
0: 对，那但你肉如果你炒，你可以怎么样？肉炒的时候，你可以，你如果不过油，你可以肉先炒，炒到五分熟就可以拿起来了。对，然后再来青椒下去炒，差不多肉再拿回来拌一拌，然后我刚刚帮你先调好那个酱淋进去拌一拌就可以起来了。
1: 所以这道菜其实很讲究时间，
0: 时间很重要，
1: 抢时间。
0: 中餐是火跟油的艺术。
1: 对，
0: 所以如何去运用油，但你吃起来你也不觉得油腻，
1: 不觉得，
0: 因为我们其实只是过油之后把它拿掉之后，接下来我炒里面这些根本是没有什么油的，但它却可以在油里面让什么，让所有的食材都是在同时受热，
1: 而且让他们各自放光芒，不会说就是肉把青椒的那个口感抢掉，青椒有青椒，
0: 因为同时受热很重要，如果说肉有的地方熟有的地方不熟，在炒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但过油是很快一下就把它弄好了，而且过油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油脂香会很舒服，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豆瓣酱，我其实一般可能在炒豆瓣酱的时候，我们在炒这个肉的时候，我们会把最后豆瓣酱再放进去，你不会把豆瓣酱放在酱汁里面，但你放进去，它炒出来就有点这种红色的油脂香。哦，对，那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只要淋在饭上面盖饭是最好吃的。
1: 青椒肉丝盖饭，
0: 对，
1: 豆瓣酱味的。
0: 已经清楚了，下次你做的这个青椒肉丝
1: 一定过油，
0: 一定过油的，一定好吃。嗯，好，好吃哈，是不是跟你的不一样嘞？来做一道台湾的知名的这个夜市小吃，
1: 什么
0: 大肠包小肠，
1: 人生很无常。
0: 那这个比较特别，是我们今天用的是
1: 冬菇瑶柱肠，
0: 冬菇瑶柱肠，
1: 小火慢慢的，
0: 应该是用炭火，小火慢慢去烤，对啊，哦，有烤香肠的味道出来了。那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放酱，对不对？我再把我们的辣椒面，
1: 辣椒面，这个在台湾的这个
0: 没有这个东西，
1: 没有这个，
0: 对。大肠包小肠，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我们来做一道台湾的知名的这个夜市小吃，
1: 什么？
0: 大肠包小肠。
1: 人生很无常。
0: 那这个比较特别，是我们今天用的是
1: 冬菇瑶柱肠，
0: 冬菇瑶柱肠，
1: 小火慢慢的，
0: 应该是用炭火，小火慢慢去烤，对啊，哦，有烤香肠的味道出来了。那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放酱，对不对？我再把我们的辣椒面，
1: 辣椒面。

0: 个在台湾的这个
1: 没有这个东西，
0: 没有这个东西。
1: 对。大肠包小肠，试试看。好，今天比较特别一点哦。虽然这个手头上的这些东西呢，不是属于台湾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形式上我们来做一道台湾的知名的这个夜市小吃，
0: 什么？
1: 大肠包小肠。
0: 人生很无常。
1: 对对对，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没有，它其实就是在台湾的夜市很常见，然后包括这个休息站，高速公路休息站也会有，
0: 加油站也会有的，
1: 加油站没有。
0: 加油站和加油站有什么差别？
1: 休息站是休息站，加油站是去加油的。
0: 那休息站不是休息加油站？
1: 加油站如果卖这个，加油站会失火。
0: 对哦，对哦，
1: 对啊，差那么多。加油站是加油站，休息站是休息站。
0: 对对对对对，
1: 休息站很大，可能有一个小加油站，但休息站里面可能会有在卖东西的，卖这种所谓小吃的，因为你可能开高速公路累，你要下来休息一下，
0: 补充体力。
1: 对，那这个比较特别，是我们今天用的是
0: 冬菇瑶柱肠。
1: 冬菇瑶柱肠一般在台湾就是一般的香肠。
0: 对啊。
1: 对，那我们把它拿来烤。
0: 这是什么肠啊？是
1: 糯米肠，好像是咸蛋口味的吧。
0: 因为一般的就是看到有一些休息站或加油站，它是卖那种，就有一个滚筒在那滚滚滚，一个玻璃罩里面那种。哦，
1: 那不一样。
0: 那种应该会好吃掉吧？因为它烤后面会有点脆。
1: 我们这边也会把它尽量就是弄到脆，给有点油。
0: 那我们烤的是冬菇瑶柱肠。哦，
1: 有烤香肠的香味道出来了。你在台湾有没有去打过香肠啊？啊，
0: 自己烤吗？
1: 我说的是那种在 K 房下面，然后有一个骑着脚踏车，后面有一个小烤炉，然后香肠会掉的整个车上都是，然后就有一个碗，然后上面有骰子，你就可以，我们叫这个叫打香肠。
0: 天哪，我都不去 KTV 的。
1: 哦，对，认真念是不是？对。
0: 所以它会是 KTV 楼下一个标配吗？
1: 不是每一间，但是有的话，我们就一般，比如说我们在等位置的时候，有没有还没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门口去打香肠。
0: 你们怎么是打是什么意思呢？
1: 打其实就是这个玩那个骰子啊，然后比大小，对不对？那我比大要不要凹？凹就是要不要再继续？比如我赢了，我现在跟你打过一次嘛，我赢一条，要不要？好，那来第二次我赢一条嘛，一条跟你比嘛，那我自己再拿一次，也是一次，你再输就两条嘛。
0: 你跟谁比？你
1: 跟老板啊。
0: 然后呢？
1: 对啊，然后。就一直往下。那你如果一次输了就没了嘛，或者比如说你赢了十条，那五条给你比，五条我要拿走。
0: 对，你可以随时说停止，我要
1: 把这五条带回家。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最长最你最多一次带回了多少只
1: 十五条吧。
0: 哇哦，那你很厉害哎！我下次回台北，我一定要去怼一下这家店，或者这家小摩托车打香肠。
1: 没有，它不是，它脚踏车。
0: 脚踏车
1: 啊。对啊。
0: 那香肠是热的吗？
1: 热的，它慢慢烤。
0: 慢慢烤。
1: 那早期就只有烤香肠，后来开始会有烤糯米肠，对，所以就开始衍生出来大肠包小肠。对，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在台湾你如果看到这个好吃的，你一定要去吃。
0: 台湾知名小吃的代表。
1: 太特别。对啊，谁会想说有大肠包小肠？
0: 台湾的糯米肠不会这么小吧？
1: 台湾糯米肠比较大。对。而且我是看到，我没有买，我就觉得我过不去。
0: 小火啊，慢慢的。嗯，
1: 应该是用炭火啦，小火慢慢去烤，对啊。
0: 就我们家里如果有石棉网，也可以代替一下。嗯，
1: 这个你
0: 会帮我？
1: 这个你会可以帮我这样？
0: 我可以，
1: 你确定哦？
0: 可以，我确定，
1: 直接到就转，
0: 可以可以。
1: 破掉我就找你算账。
0: 可以可以可以。哦，
1: 那我这边来做酱，因为它还是有酱。
0: 慢慢的烘嘛，有的时候就是像中秋节的时候也会烤这个，在台湾。
1: 一样，来点味噌。
0: 这是你喜欢的酱汁，还是说
1: 一般它会有类似像海山酱啦，就是有一种甜辣酱啊，是在台湾大家都知道的，

0: 那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放酱对不对？我再把我们的辣椒面。
1: 辣椒面，这个在台湾的这个
0: 没有这个东西，
1: 没有这个东西。
0: 对对。但为什么我要放呢？因为我们这边都不是台湾的东西的，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
1: 但是可以是类似于台湾大肠包小肠这个概念，嗯，对吗？来做一组置换。哎，会有声音哎。
0: 当然哦，它一定要弄到它全部都热。哦，
1: 它在叫哎。
0: 刚刚你可能没有感觉到，刚刚我们一拿到的时候，它是有点硬。
1: 对。
0: 对，那现在呢，它的里面因为糯米。

0: 米肠里面包的都是糯米嘛，它就会开始回软。对，因为像这个的糯米肠呢，它的外面比较像是什么羊小肠，比较薄。很多时候你在外面吃的几乎都是这个，但是如果你在台湾的市场，你看到人家是用那个猪的下去包，然后是像我们自己我们上次做的那个嘛，它是肥肠是有味道的，你千万买来吃，
1: 那个会
0: 一定要买，那是手工，非常好吃，而且我有强迫症。
1: 什么强迫症？
0: 我一看到那我们在台湾，我会常去市场或干嘛，就是外景，因为外景我出去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大概8到9个人，对，我一看到我就先买个12个。
1: 买这么多？
0: 哎，它现在不便宜，因为这是手工的，而且很难看得到。对，我就先买个12个，然后再买的时候，我就来先过一个，我就开始就一个人先吃，然后再来就回到我们的团队，我们团队可能在拍别的，拍空姐，拍什么，一人分一条。
1: 就是遇到了千万别错过，手工的，
0: 一人分一条。然后他们大家如果再给我吃不下，我说你给我吃。对，然后每个人都说好了好了好了，然后就吃。
1: 那也是一种很古早的那种。
0: 对，它现在有没有？
1: 烤到有点烹哎，
0: 不是烹，它的油开始出来了，因为它里面有蛋黄，所以它蛋黄油开始出来，对不对？
1: 你要烤到什么程度？
0: 要烤到里面透啊，一定要透啊，因为你没有透，你到底切开来，你那个糯米一定要烤，烤到什么？烤到它的那个全部都熟透的时候，它就开始有点糯糯的。那你如果没有，它就一粒一粒的出。
1: 对。
0: 所以它这个要花
1: 点黏烤到。
0: 一般的话，在卖这个所谓糯米肠的人，他客人还没来他就开始烤。那如果说你今天去看到人家在卖这个糯米肠的，大肠包小肠，你去他根本还没烤，我讲你有的等。那不然就哦好给你，我讲那都不好吃。
1: 为什么？给你为什么不好吃？冷了吗？还是
0: 没那么快好，他要慢慢烤，烤到那个糯米肠糯糯的那种。
1: 还要花时间。
0: 要花时间。
1: 看起来是个很普通的小吃，
0: 油脂
1: 要花时间。
0: 而且你看哦，虽然是我们这样烤，用慢火在烤，你看我有移来移去有没有？
1: 嗯，
0: 这个中间火在这边，旁边的火会比较小，对不对？所以你要不断的去翻。
1: 哦，那现在有点
0: 油脂都出来，
1: 油脂出来，它自己就会给自己，
0: 对不对？
1: 自己会自己变。
0: 刚好这边有个破洞，
1: 对，
0: 赶快用筷子擦擦看，它透了。
1: 看里面怎么样？试一下，
0: 太热了。
1: 你有讲过千万不要用铁筷，不然嘴就翻了。
0: 不然我就用这个纸巾来了。
1: 是，那嘴就会烫翻了。
0: 好，接下来就是要组装了。
1: 好。好啦。
0: 要组装了。
1: 你要切吗？好香哦。
0: 对啊，要开始大肠包小肠。
1: 香啊！这个切开这个冬菇咬住肠，马上就能闻到那个里面的咸甜的那个味道。会不会包不住啊？天哪！
0: 这怎么会包不住？它就是 suppose 就应该这个样子。
1: 香菜，你整颗包进去吗？
0: 对啊，这就是大肠包小肠。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1: 知道，我觉得这有点像小肠包大肠，因为我们给的这个香肠够大，很可爱。哎，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那个是谁发明大肠包小肠，我觉得真是睿智，应该真的很好吃。然后这个是酱油膏。再来是刚刚做的这个，
1: 有点甜辣的酱，一点点辣椒面，
0: 大肠包小肠，试试看。

0: 可爱哦，
1: 可爱。
2: 来，直接用手，
1: 直接用手啦。
2: 如何？它的口感是有趣的，对不对？你有糯糯的糯米肠，你有香肠在吃，
3: 而且是不是特别是烤脆了之后，它就更香了。而且冬菇瑶柱肠好香啊！
2: 对啊，
3: 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去吃它。
2: 就

0: 就是台湾的一个很典型的小吃啊。
1: 但是台湾里面包的肠不会像我们这样的肠。
0: 台湾的糯米肠更大，那台湾的肠是台湾的香肠。
1: 对
0: 对，台湾的香肠质地比较软一点，然后比较油。
1: 对，这个就会比较干一点，
0: 比较扎实。
1: 那你越嚼，它那个冬菇和羊肉香味就会越来越释放出来。
0: 就慢慢吃，慢慢嚼，慢慢嚼，它的香气就出来了。哦，还可以吧？
1: 好赞哦！
0: 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所谓的大肠包小肠有这样子的技法。那当然，你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试着做组装，会变得很有趣。
1: 嗯，还有陈皮肠，
0: 对不对？还有陈皮肠啊，什么都可以啊。总而言之，我想人生不如意事啊，十有八九啊，对不对？
1: 是一只大肠包小肠，
0: 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它的口感是有趣的，对不对？你有糯糯的糯米肠，你有香肠在吃，
2: 而且是不是特别是烤脆了之后，它就更香了。而且冬菇洋葱肠好香啊！
1: 对啊，
2: 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去吃它。
1: 就是台湾的一个很典型的小吃啊。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

0: 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我们回来喽！
1: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斩。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而且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干酱做结合。一出来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
1: 我们就不加水，加
0: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1: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0: 对，这加水它就坏了。
2: 嗯，好不好吃？
1: 很香哎，
2: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0: 牛肝菌很适合和我们的猪肝搭在一起。
1: 今天是用鸡肝。
0: 鸡肝。
1: 应该说菌菇类都适合啦。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吃这个菌菇锅？
0: 有。
1: 那他们就说要煮20分钟后才可以吃。嗯，
0: 对，不然有毒。
1: 我们这个不用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不知道。
1: 因为我们不是野生的，我们是养殖的。
0: 哦，养殖的它会毒性没有那么大，然后只要你煮一段。
1: 你要去想嘛，为什么很多东西要养殖？养殖的话，你但一个是它可以
0: 量产，
1: 但还有一个是它可以确保它的安全性。
0: 但是我们是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
1: 肝酱，对对对。
0: 所以在国外也经常用牛肝菌来入菜嘛？
1: 用任何的菌，不见得一定是牛肝菌。
0: 那牛肝菌
1: 是可以拿出来用啊？
0: 那牛肝菌你觉得和这道菜比较搭的，它这个菌种特殊的风味在哪里？
1: 今天是因为牛肝菌它本身味道比较明显，而且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0: 香气。
1: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肝酱做结合。那不然你只是肝酱下去，有时候会觉得稍微无聊了一点。比较明显会把肝酱做成这个松露的肝酱。哦，对，国外很多。好，我们先把面包稍微煎一下，这个待会是要沾着这个我们的肝酱一起吃的。要把肝放。
0: 是拿什么在泡它？
1: 这是鸡肝，这是泡牛奶。
0: 用牛奶泡鸡肝是什么特殊的？
1: 一般我们肝拿到手的话，它会带点腥味，所以我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走水。所谓的走水就是活水让它去冲，冲完之后把它的血水先拿掉一点之后，就泡牛奶把它的腥味拿掉。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好比说我今天我如果要做成中式的肝酱，我可能会放姜下去，对，然后放米酒下去，
0: 但是我们就没有放这些，
1: 这个没有，我们是做的是西式的，所以没有。那这边我们来处理牛肝菌。
0: 牛肝菌你要和我们的肝一起去打吗？
1: 最后当然，因为它要融到我们的酱汁里面去。
0: 我们还要先烤一下，
1: 增加香气。
0: 好。
1: 你当然可以用，比如说你可以用煎的方式，但我觉得烤出来的味道是最好的。煮的还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你闻看，
0: 香哎。
1: 对啊，烤出来的它就是香气不同，这些都烤的差不多，香气就很足。
0: 有些人不喜欢吃肝，因为他觉得肝粉粉的，但是爱吃肝的人就觉得哇，好好吃。
1: 你如果说就是你缺铁，而且是女性朋友，大家常常听说要吃肝补铁。那如果以猪肝来说的话，一天其实一餐呐，大概3到4片其实就够了。
0: 这么一点啊？
1: 对。那很多人会讲说啊，我不要，我去吃一些，比如说像菠菜啦，或是芝麻啦，它也是有铁啊。
0: 那它那个铁是不是植物性的铁？
1: 对，植物性的铁我们就比较难吸收。对，好，给我。
0: 这个汤我们就不要了，对吧？嗯。
1: 然后再不要稍微煎一下，哦，好香哦！干煎完之后，它的香气就特别好。那我们有时候在烹调猪肝或鸡肝。

0: 它反而因为煎一下比较香，嗯，
1: 因为我们待会的油脂的部分，我们会用奶油跟橄榄油下去做辅助。
0: 那这个鸡肝酱一般是西餐当中常用的，对吧？
1: 对。然后这个洋葱待会油下去炒。

0: 香哎。
1: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到有时候我们要吃到干的时候会带一点你不喜欢的味道，对。然后用这个里面带干的油脂，再继续炒
0: 洋葱丁。那除了牛肝菌，还有什么菇类师傅比较推荐是做干酱，就有自己独特气质的？
1: 都可以啊，像松露啊，或者是比如说像，反而像香菇也还不错。对，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说香菇好像比较。

0: 空，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香菇其实也不错。
1: 杏鲍菇就差一点，因为它本身的风味要弱一点，对吧？
0: 对。这边是迷迭香，稍微让它烘一下，因为刚刚我有洗过，然后水分比较油。那我现在烘完之后，你过来一闻，它香气就很足了。啊，
1: 真的。
0: 对。
1: 就稍微一下就好，
0: 稍微一下，
1: 它热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打成干酱。
1: 我们就不加水，加
0: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1: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0: 对，这加水它就坏了。奶油放进来，胡椒、盐。
1: 我们到现在才开始调味。
0: 嗯，胡椒。
1: 我觉得干类跟胡椒都特别搭。
0: 对啊。它现在是感觉上有点液态，
1: 对，那一会儿会，
0: 因为我们里面有放黄油，黄油的话如果经过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所以待会会，我们因为现在是热的状态，所以我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那吃的时候呢，你一般我们可以待会直接沾着吃，你也可以比如放在冷藏之后，然后隔天起来的时候把它当成奶油来吃。

0: 闻上去好香哦。嗯，因为我打过很多的干姜，
1: 但目前为止，我觉得牛肝菌呈现的效果非常好。
2: 真的、哦。嗯，
1: 尤其是
2: 期待啊，
1: 尤其是烤过的牛肝菌。嗯。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2: 牛肝菌
0: 干酱。

0: 好，来试试看。
1: 动手啦。
2: 就拿对不对？嗯。就可以拿起来往上面
1: 抹，
2: 淋上去就可以。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吃，你一定会想要大口的吃。太少，不要怕。哼。嗯，好不好吃？
1: 很香哎，
2: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2: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嗯，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1: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哇，牛肝菌完全不输我们的那个鸡肝的本身的那个味道，
2: 嗯，很香吧？嗯。那你如果说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了，你就可以当成我这个酱。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它差不多快凝固的时候，你把它放在锡箔纸里面，把它卷起来，然后两边像挤糖果这样，它就变成一个圆柱状，对不对？那你放冷藏，它就会凝固。等到你煎这个牛排的时候，煎完牛肉放上去时，你就切一块，它厚厚的这样把它放在上面。它就会融掉。
1: 那这样我们做一次就可以，以后经常把它用到。
2: 对对对对对，它是很方便。
1: 而且你吃起来也不是那种粉粉的感觉。嗯。有些人他很怕那个鸡肝或者说猪肝，它那个粉粉那种口感，但是这个就很滑，
2: 因为那个粉会怎么样？我们刚在这边煮过了，再煎过了，但我放了大量的黄油跟橄榄油，还有鲜奶油下去，它那个粉的感觉质感就拿掉了。哦。不难吧？嗯，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牛肝菌呢，但如果你觉得野生的对你来说是比较吸引力的，那吃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但如果你想品尝牛肝菌它好的味道，又想要安全去吃的话，事实上这个养殖的牛肝菌，然后品质又保证牛肝菌，我觉得是比较建议的。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嗯，不好吃。

0: 香哎，
1: 很香，
0: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嗯，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0: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

0: 远。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需要你留下来做我的助手。啊！我刚才看了，你在石轩和关冲放血是正确的。针灸确实能够提神醒脑，通经活络。但是蔷薇的病很严重，需要艾灸和针灸齐阵相辅，才能出奇制胜。
1: 你要我怎么帮你？
0: 你要想救蔷薇，我们就必须联手，艾灸和针灸联合起来。 才能救醒他。好了，这儿除了古风和忍冬以外，其余的人你们都出去吧。
2: 哦，好，好，来，
3: 走走走走，出去。

0: 娘，您别太担心了。既然展大夫说和古风联合治疗，我相信他就一定会有十足的把握唤醒蔷薇的。
1: 也不知道蔷薇到底醒不醒得过来。
0: 一定会醒过来的，会的会的。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2: 丫头，把这包药用水冲了，给蔷薇服下。
0: 是。
3: 哎，等等，这是什么药？
2: 这是我亲手配的药。怎么了？你不放心吗？
3: 不能让蔷薇喝这种来路不明的药，除非你跟我说这药的成分。
2: 哼，您是想骗我的药方吧？
3: 笑话！我这个人为人坦荡，从来不会做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2: 那你多为什么呀？蔷薇是陆云的女儿，我不会让她有半点损伤的。丫头，还不去？
0: 哦。

0: 丫头，帮他把被子掀开，衣服撩起来吧。
1: 嗯，好。
0: 你去帮我准备活酒吧，赶紧呢，快去吧。

0: 大爷，好了。
1: 嗯，快点啊！哎，你快点啊！磨磨蹭蹭的，来来来，我自己来，一边请。

0: 开门呐！我是郑丁。开门呐！
1: 你是干什么吃的？一个茶杯都能打碎，你是故意找倒霉呀！
2: 老太太，可能是我太。

0: 一拳都没带。
1: 开门呐！你敲什么敲？你还有脸来谷家啊？你把蔷薇害得还不够惨吗你？
2: 方叔叔，对不起，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讨厌我，可是我真的很担心蔷薇。
1: 谁是你的方叔叔？你担心蔷薇？你当初又干什么了？你不好好照顾她，你把蔷薇害得到现在都昏迷不醒，你这叫照顾她吗？一开始把蔷薇交给你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2: 方叔叔，对不起，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就让我进去看一眼蔷薇吧。
1: 你算什么东西？你来承担？凭什么让你进谷家？凭什么？
2: 方叔叔，我求求您了，就让我看蔷薇一眼。事情因我而起，我有责任照顾她，更有义务陪在她身边。我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方叔叔。
1: 我的话你没有听懂吗？我让你滚！你给我记住了，就算当初老太太答应把蔷薇嫁给你，但是发生这件事情以后，老太太一定会改变主意的。还有，陈正定，你给我放聪明点儿。就算是蔷薇醒了，这谷家上上下下也不会允许你跟蔷薇纠缠在一起。
2: 方叔叔，
1: 你给我滚！
2: 方叔叔，方叔叔，您开门，让我看一眼蔷薇。

0: 威醒了。
1: 蔷薇，蔷薇，蔷薇，
0: 蔷薇，
1: 蔷薇，蔷薇，蔷薇，你醒了，蔷薇，
0: 爹，爹，
1: 你终于醒了，蔷薇。
2: 老太太，来这边。
3: 娘，是不是蔷薇醒了？
4: 是啊，娘，一定是蔷薇醒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哎，老太太，去看看吧。房叔，走走走。
1: 是蔷薇，蔷薇醒了，蔷薇醒了。娘，
3: 宝贝儿，真醒了！
1: 蔷薇醒了，蔷薇，你真的醒了！
3: 蔷薇，哎呦，我的宝贝儿，你把奶奶吓死了！
1: 蔷薇，
3: 让奶奶看看你啊，你真的好了吗？觉得好点了吗？
0: 啊，奶奶，你在说什么？你们干嘛都围着我？我怎么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啊？
4: 你都昏迷好几天了，这不是才刚醒吗？幸亏这位展大夫。

0: 佛出手相救，要不然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呢。
1: 车祸，
2: 别说这些了，想不想吃点什么？锦怡啊，吩咐厨房做点好吃的，快去。
0: 我这就去。
3: 蔷薇，无论如何以后都要小心啊。啊，蔷薇。啊，展大夫，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4: 展大夫，你跟古大夫合作天下无敌了。
5: 顾大夫，你是不是该给蔷薇把把脉，看看她情况怎么样？
2: 哎，对对对，来。

0: 他的脉象平稳，好，那就好。哎，顾大夫，
1: 顾大夫，
0: 怎么了？顾大夫，
1: 爹，
0: 风儿，风儿。
2: 怎么会突然昏倒的呢？哎，应该没什么大碍，我先看看啊。哎，病人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新鲜的空气，你们这么多人围在这儿不合适。哎，不想干的人都出去吧。
3: 哦，
2: 知道了。老太太，这样吧，我先去抢薇娜，她刚刚醒过来，身体还不好，万一有什么状况，我好通知您。
1: 好，快去。
2: 嗯，海舟，您去门口待着，有什么事叫我一声啊。
1: 好，
2: 那我先过去了啊。
1: 那我，
2: 老太太，您啊，坐到旁边休息一会儿啊。
1: 那就麻烦您了。
2: 好，不客气。
1: 大爷。
2: 嗯。

0: 蔷薇，怎么起来了？展大夫刚刚把你治好啊？怎么可以到处乱跑啊？走走走走走，听话，你看你都出汗了，赶紧去躺下。走，
1: 我要去看我爹，我爹晕倒了，我得去看我爹。
0: 哎呀，你看你站都站不稳，怎么去看他？再说了，展大夫说过，谁都不准进入古大夫的房间，就算你去了，他也不会让你进去的。
1: 不行，
0: 我去躺下。
1: 我要去看他，
0: 啊、我要去看他，关你什么事？我才是你亲爹。
1: 你去管他干什么呀？听话，给我躺下，躺下！怎么可能不管他？他是因为救我才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一定要去看他，我一定要去看他！
0: 我不管，你必须给我躺下！
1: 你放手，放手！我爹因为我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一定要去看他，他才是我爹，他才是我亲爹！
0: 我不管，你必须给我躺下！
1: 你放开，你阻止不了我！
0: 最好他现在就去死，永远不要醒过来！
2: 你说什么？最好他现在就去死，你要立刻继承谷家的家业。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啊？我自私？那是因为我嫉妒。你越是爱他，我越嫉妒。他可以拥有你的爱，可是你别忘了，我才是你的生身父亲。 蔷薇，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这么漂亮的女儿是我房城亲生的，可是我能做什么？在你最虚弱、最无助、最需要关心的时候，我却没法尽到生身父亲的责任，只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而无动于衷。你知道我的心里面。

0: 多憋得慌吗？所以，我恨这个男人，所以我恨他，我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男人跟我一起抢夺你的爱。所以我希望他去死，你只有我这一个父亲。
1: 你做的还不够吗？当初你因为怨恨奶奶做出了那么可怕的事情，现在你又因为妒忌为了得到我的爱这么去诅咒爱我养我的爹。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怕了？我都忍不住你了。
0: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蔷薇。
1: 你骗子，你撒谎，全部的一切你为的是你自己。我不过是你的一颗棋子，你不过是利用我，利用我想要得到谷家的财产，为了报复奶奶。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0: 蔷薇，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爹不多说了啊，乖，蔷薇，爹是最爱你的啊。爹真的是最爱你的，蔷薇。
1: 够了，我不想听。我告诉你，我和你今天会变成这种关系，全部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你自作自受。我要去看我爹，我要去看我爹。
0: 蔷薇，蔷薇。

0: 怎么扒了这么久的脉？凤儿她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
1: 娘，您别太担心。展大夫啊，他看的是比较仔细的，咱们再等等吧。啊！这古大夫到底是怎么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刚醒吗？
2: 蔷薇，蔷薇，你怎么来了？
0: 哎呀，你的病还没好呢，你快回去躺着啊！
2: 不用了，奶奶，我要来看我爹，我一定要我爹醒过来，万一我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也不活了。
0: 你别哭啊，
3: 能不能安静点啊？又哭又嚎的，还让不让人好好把脉了？
0: 哎呦，别说了，对不起，对不起，展大夫，你把脉也把得很久了，这是不是能告诉我们怎么样了？
2: 我不正把着吗？你要不信我的话，你自己来。哦，不不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大爷，老太太没那个意思，她只是担心谷大夫。是是是，
0: 对呀，展大夫，
2: 是
0: 您
2: 的医术这么高明，都能治好蔷薇，一定是能救醒谷峰的。
0: 对对对，
2: 展大夫。 我奶奶的话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要是他说错了的话，得罪您的地方，我替奶奶给您道个歉，对不起。
3: 好，哎，老太太，哎，你放心吧，啊，他没什么大碍，他只是劳累过度，可能啊，帮蔷薇诊治的时候体力透支了，所以啊，他才晕倒了。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3: 你也放心吧，我既然能把你救醒了，那我就顺便。
0: 把这个老顽固啊，也给治了。小嫂，去准备一下活酒。啊！哎，你这个家伙！哎，嗯，你干什么？啊！爹，醒过来了！
2: 爹，
0: 爹，
2: 凤儿，
0: 你终于醒了。
1: 我到底是怎么了？
4: 哎呀，谷大夫，你刚才一下子晕倒了，把我们都吓坏了。
0: 是啊，
2: 对。

0: 晕倒了。啊，
1: 哎，大爷，古大夫醒了以后是不是就没事了？
2: 我呀，再帮他把把脉。
0: 哎，别别别，不需要，你不需要帮我诊治。
2: 我说你真是个老顽固啊，病人病了，让大夫看一看，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手拿来，
0: 就是不需要你来帮我诊治。你走吧，
2: 我。你这个家伙，你真是个老顽固，还好没什么大事，我还不治你了。丫头，收拾东西走。
1: 哦。
2: 我告诉你，我就不帮你治。啊。
3: 展大夫，
4: 展大夫，
5: 老太太，我去看看就来啊！
4: 哎哎哎，对不起啊，展大夫，
2: 把包给我，快把包给我，快点！
1: 哦，展大夫，展大夫，你等一下，刚才古风确实不应该用这种态度跟你讲话的，我在这儿替他说声对不起啊。再说蔷薇的性命也是你救的，我们也应该给你道谢，是吗？
5: 是啊，
2: 我气都气饱了，谢什么谢啊？哼，
1: 大爷，
2: 你转告古风那小子以后脾气小点儿，死倔死倔，我告诉你，那天他中风的话没人救他。啊，
1: 是是是，我肯定会转告他的，这次确实是他不对，您就别生气了。
2: 哎，你说了这么多我也知道，说起来我要谢谢你，你人好，你把蔷薇当自己的亲生女儿养大，陆云在天之灵他也会感谢你的。啊，
1: 展大夫，您过奖了，我做的都是我分内做的嘛。
2: 古风这个臭家伙命还不错，娶了你这么好的媳妇啊，儿子没了吗？哼，倒还有个女儿，就算几十年后这个家伙一命呜呼的话，还有人给他送终，不像我孤家寡人的。
5: 哎，展大夫，你别这么说嘛，你想啊，你救活了那么多病人，那些病人肯定会来替你送终的呀。
2: 说什么呢？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给我闭嘴。
1: 展大夫，
3: 真是，
1: 你看你也是我们蔷薇的救命恩人，以后啊我会告诉他，对您呢就像对待他爹一样的孝顺。
2: 哎，不用了，免了，古风的福气我不沾，你没看到老太太吗？那么难缠，我呀，我要和你们古家划清界限，最好啊，永不相见。
1: 大爷，展大夫，
3: 大爷。
5: 哎
3: 呀，
6: 不知道蔷薇现在怎么样了？

0: 赶紧，蔷薇现在怎么样了？她是不是醒了？啊，你别担心了，她已经醒了，好好休息几天就能痊愈了。
1: 太好了，终于醒了。阿姨，我能不能进去看看蔷薇？
0: 这，你知道这次蔷薇出车祸，老太太对你是有点误解的，我现在也不敢做主，还是要请示一下老太太才行。
2: 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劝劝老太太，让你来看蔷薇的。可是现在你就先回去吧。
3: 阿姨，蔷薇真的没事了吗？她的身体状况？你没看见我在这儿吗？我现在在帮蔷薇治疗，没几天，她就可以活蹦乱跳的，陪你玩了。
2: 好。
3: 哎呀，好了，你小子别担心了，我告诉你个好事。 老太太已经替你跟蔷薇测过八字了，大师都说你们俩特别合。所以呢，过段时间等蔷薇好了，老太太肯定会去你们家向你爹娘提亲的，你就等着去蔷薇吧。<笑>
4: 那天我听到的是真的，准天哥真的要和蔷薇成亲。
5: 好了，没什么事了啊，我们回去了，丫头。
0: 詹大夫，我派司机开车送你回去吧。
5: 不用了，古风不想欠我人情，我更不想欠他人情啊！我们自己走，不用你们送。
0: 詹大夫，你是我们蔷薇的救命恩人，也是我们谷家的贵客，我们理当送您回去啊。
5: 好了，心领了啊，不必了。丫头。

0: 阿姨，那我先走了。哎，
1: 再见啊，任东，慢走
0: 啊。慢走啊。正定，你别再担心了，就先回去吧。一有消息，我就会让韩冲找你的。
1: 你小子回去吧，蔷薇，我替你照顾。走吧，忍冬都走了。
2: 好。现在那丫头已经知道陈正定跟蔷薇的婚事，应该会死心了吧？
3: 爹，对不起。要不是因为我，你根本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不会生病了。对不起，爹。
2: 好孩子，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是爹的宝贝女儿，就算拼了性命，也要把你救醒的。
3: 爹，
2: 别哭，别哭了。你刚刚才醒来，身体还很虚弱，还要好好的调理。
3: 爹，我一定会好好调养自己的身体，我一定会好好读书，我会考上中医大学，我一定会继承谷家的家业，我绝对不会让你和奶奶蒙羞了，爹，对不起。
2: 青莲堂的招牌已经被我砸了，我还有脸再开下去？
3: 爹，你怎么不说话？
4: 蔷薇，爹一定会相信你的。奶奶也相信你一定会考上中医大，而且你跟爹现在的身子都很虚，需要休息，赶快回房歇着啊！听话，乖。
3: 爹，你一定要好好调养身体，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不然我会心疼你的。
0: 娘，
4: 哎。
0: 展大夫已经走了，
4: 那就好。来，赶紧扶蔷薇回去休息。起来吧，走回去吧。啊，乖，
3: 我回去了。爹，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4: 好，知道了。

0: 凤儿，我知道这次展雄医好了蔷薇的病，让你觉得你很对不起顾家，也很对不起清远堂。其实他是我请来的，你不要觉得有负担，更不要觉得对不起顾家的列祖列宗。你没有输，在展雄来之前，你给蔷薇针灸了那么久，蔷薇的手已经能动了，这表示他已经很有起色。展雄来不过是救了个方便，再说也是你们两个人一起救醒他的，你并没有输给他，不要泄气。
1: 不是的，娘，没有他的火灸，蔷薇不可能醒得那么快的，所以在医术上我还是输给了他，是我砸了清源堂的声誉。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要拆了清源堂的招牌？
2: 什么？他又关了清源堂？这
0: 不行，不行，我不准你这么做。我们顾家医术是最好的，不会输给任何人。我要你继续下去，要继续经营下去，将来传给蔷薇。
1: 娘，好了，我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好吧，你刚醒过来，要好好休息，自己好好想想吧，好吗？

0: 楚风对老太太说的那些丧气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真的会意气用事，关了青云堂？这……
1: 哎，蔷薇啊，你想不想吃点东西？阿姨去给你做点你喜欢吃的。
2: 不用了，阿姨。阿姨，正定哥哥怎么样了？我现在就记得我推开他，后面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有没有受伤啊？
1: 你放心吧，他现在很好，而且没有受伤。
2: 啊，他没事就好。
1: 看他这么担心正定，我看正定一直在门外等他醒来的事儿，就先别让他知道了，否则蔷薇会更加激动。那好了，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情再叫我啊。
2: 阿姨，我想见正定哥哥，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找他来啊？
1: 好了，你好好休息一下，等过几天再说。
2: 可是，
1: 好，休息吧。
3: 蔷薇，
1: 啊，娘，
2: 奶奶，
1: 你和古风说完话了？
3: 嗯，厨房里炖着汤呢，待会儿给他喝。
1: 嗯，那我也给蔷薇做一碗吧。
3: 哎，好。嗯。哎呦，宝贝儿，别哭了，看你醒过来呀，我就开心了。
2: 奶奶，我很好，你别担心了。
3: 我能不担心吗？看到你昏迷不醒，我都快急疯了。
2: 对不起啊，奶奶。
3: 以前你刚到我们家的时候，我看到你手臂上有一个伤疤，那时候我就发誓从今以后绝不让你受任何伤害。现在你为了陈正定发生了那么大的祸事，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奶奶怎么活下去呀？
2: 奶奶，哎，
3: 不过这样也好，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相信将来你一定会过得很幸福，而且会兴旺我们古家的。
2: 奶奶，我想见正定哥哥。
3: 不可以，他害你受了那么大的祸事，别说见他了，提他的名字都不行。
2: 可是奶奶，你之前不是还说很喜欢他，还希望我们……
3: 那是以前的事，可是现在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就不行了。以后不但不能见他，在我面前也不能提他的名字。
2: 奶奶，
3: 好了，好好休息吧，来，躺下，乖。

0: 只。
1: 哎，包子，金子龙的包子，热乎的，来两个包子吧。
2: 这，
1: 卖包子嘞。
2: 郑大夫，我怎么了？
3: 小子，我们走路，你干嘛推着车，跟着我们？
2: 我
3: 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就烦。去去去，你先走吧。
2: 哎，
1: 包子，金猪笼的包子。
3: 哎，丫头，你是不是听到郑定和蔷薇合八字的事，心里不舒服啊？
0: 没有啊，怎么会呢？
3: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要是喜欢那小子，这样吧，我帮你找陈富贵他们说出去。
0: 不要，千万不要。
3: 为什么？
0: 因为

0: 因为他们两个合了八字，而且郑定哥的家人也希望他跟蔷薇结婚。我身世不好，又贫穷，跟郑定哥根本就不相配。
1: 你这个丫头，这个脑瓜怎么那么古板啊？他们只是合了八字，又没有结婚。再说了，我刚才还听陈家的人说，古家把这次蔷薇出车祸的事情怪罪在郑定身上，他们的婚事还不知道怎么样。再说了，陈家是开药铺的，你考上大学以后，你拜我为师，我把我所有的医术都交给你，到时候你考上执照，正式成为一名中医，就可以啊助陈家一臂之力了。
0: 您别拿我开玩笑了，以后的事我都不敢去想。
1: 你这个丫头，我是认真跟你说的。
0: 好了，我们快回家吧。
1: 不，丫头，
2: 现在的丫头已经知道陈正定跟蔷薇要谈婚论嫁的事了，这样一来她应该就会对那小子死心了，而接受我的追求。从今往后，我要更加努力获得忍冬的芳心，然后再找机会向她求婚，最后把这个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就像这个样子。
3: 忍冬，
0: 韩冲，
2: 送给你，喜欢吗？
0: 嗯，喜欢。
2: 太好了，
0: 好香啊。
2: 忍冬，这是我特意为你买的金戒指，纯金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鱼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爱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

0: 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小叔，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哎，也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给大家分享有灵魂的美食。
0: 大家好，我是虫虫，他说要为我一辈子哟。我们家他管浪漫，我管饱。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浪漫的日常生活，厨房里的交响乐，家中的温情碰撞，也终于见到了闹闹邀请体验嘉宾克莱尔。我想问一下各位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朋友来北京，你想带他们去感受京味儿，你们会带他去哪里玩？
1: 故宫、长城，这是一定要去的啊。
0: 是。
1: 然后像后海那边，像钟楼啊、鼓楼那边的一些小巷、小胡同，要去看一看。
3: 我们会选择带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喜剧。
0: 对，哎，也对，
3: 对，因为大家可能压力比较大，想让大家嗨一下，就说哇，然后大家就哇，
2: 就过去了。
0: 像我就真的愿意带朋友们去吃。你除了故宫啊、长城以外，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1: 是。
0: 比如说像炒肝啊，对吧？卤煮啊，
2: 对，
0: 就这种是吧？就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小吃，我也喝不了的豆汁儿啊，都得让他们尝尝。焦圈啊，是不是？北京的一些文化的特质，可能你真的是要就是带一带，你去感受一下，你就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北京。那这场跨国文化观察之旅呢，正式要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克拉尔即将要好好的逛北京，看看。
2: 好啊。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3: 鼓楼，
0: 姚记。
4: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5: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4: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5: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4: Surprise! You just see the picture.
5: Surprise!
4: The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3: 只有一个字，吃。
0: 来，三碗豆汁儿，一盘肉圈，再来一份年糕，
3: 地道。
4: 哇啦啦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5: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4: You have to drink this.
5: Yes.
4: 豆汁儿 You have to say it.豆汁儿，
3: 豆汁儿
4: ，first，
3: 豆汁儿，
4: 不是豆汁儿，是豆汁儿，
3: 汁儿，
4: 豆
3: 汁儿，
4: 豆，
3: 豆汁儿。
4: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啊 ，three, two, one.
2: 观察着。
0: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我能问你一下您多大年纪吗？
1: 63。
0: 天哪！
1: Can
2: you tell?
1: 对，我去说话。
2: I want to be like her.
1: 有机会常住北京的时候找我来，以后有机会过来啊。
0: 谢谢您，太感
1: 谢
0: 了，
1: 谢谢妹妹，
0: 谢谢。
3: Et on aurait dit qu'elle avait 20 ans de moins, très très sportive, pleine d'énergie, très très très belle. Et c'est vrai qu'il y avait beaucoup de monde, surtout des personnes plus âgées, mais aussi d'autres.
0: 太极呀，跳舞啊，我觉得可能地坛公园就各大公园是北京最有朝气的地方。
4: 北京的公园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艺术人才层出不穷。
2: 对，
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会在外面玩。这个是我一开始来中国觉得啊，怎么可能这样很自由很放松？法国人会觉得不好意思让别人看他们跳舞，尤其是一开始不是专家是吧？法国人不会这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大家都可以随便来玩跳舞啊，这都可以，都很棒。
4: 我看你妹妹也玩得很好，哎，她很有天分哈。你应该多给情绪价值。
0: 你可以明天早上也去贵阳感受一下贵阳的早上的晨练，也很酷。可以来到黔灵山跟猴子一起来个早锻炼
4: 哦，是吧？猴圈儿。闹闹第一次见你们家里人，那是第一次吗？喝一大碗豆汁儿。虫虫，
6: 那个是他搬过来以后了
4: 啊，求婚的时候。
6: 但是第一次是他有一年春节，然后呢，他就是在还在英国呢，他就说，他说虫虫，我买机票了。我要来北京找你，我说你这个春节来，我说有点突然，我说这个
5: 还有计划，
4: 对
6: 对，我说你这很有心机啊，然后就，然后我就进门，那时候他中文也不是很好，只会说你好，再见，然后呢，我说爸爸妈妈啊，这个是我在英国的朋友，我没有说男朋友，我只是说我在英国有一个朋友，他要过来玩。大哥见面就说爸爸好妈妈好，我爸妈吓死了，我爸就喊小伙子别这样，第一次见面叫叔叔就可以了。
4: 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其实已经做好了功课。
5: 你放心，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说起这个老外
7: 这找我们要去怎么办了。
5: 我知道
4: 上来就叫我爸爸了。你爸当时就心想我女儿是不是已经答应他了呢，
2: 是不是已经结了，
6: 吓死了，就春节前期脑袋嗡的一下，这还好没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什么，要不然一下能梗过去你知道吗。
4: 你们呢，你们见过家人了吗？
2: 见过。
5: 哎，你先说
2: 好玩，
5: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4: 哎，不用扯这么远。
5: 我见他姥姥的时候特别好玩，因为就是
4: 因为还记得不记得啊，
2: 他一直在说中文，然后我姥姥看了这小伙子长得有点像外国人。
6: 然后呢，我们家就是春节和圣诞节永远是岔开的，所以两边都很开心啊。
0: 而且两个儿子随的都是我的姓，入的都是中国籍。
4: 但是其实在他们的文化里头也不存在这个
6: 问题，
4: 因为英文的名字，
6: 因为法语是都是随他的啊，所以两边都好开心你知道吗，两边父母都好开心。
5: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跨界的爱其实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机会，有更多话题，有更多可以吵架或者可以挖的地方，真的不会无聊的。
4: 那说到不会无聊，我相信克莱尔肯定也不无聊，他接下来去哪了，我们一起看一下。
6: 在那个我跟你妹妹啊吐槽你，
5: 吐槽我，哎呦喂，
2: 哇，我是 magnifique，
8: 三个人在
2: 办公室。C'est de toute beauté.
8: Oui, I ordered some re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oolong tea, and some cute cake for you to have afternoon, enjoying the afternoon tea. And there is some very Chinese style snacks. And this,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do it. This is a Chinese
9: thing.
5: 中文吃的特快。
2: And you eat inside some seeds.
8: Yummy, yummy. And this is called courtyard, which exactly what we sit. Yeah, it's squared shaped, and normally a family live together, big family.

0: Je la connaissais pas depuis deux jours.
1: Ouais.
0: Que, tu sais, on était sur la terrasse des parents.
1: Ouais.
0: Et à la fin du repas,
1: oui,
0: elle se met derrière moi et elle menace.
1: Comment elle t'a fait?
0: Tu l'as fait exprès. Et elle a des doigts de fée, ta femme.
1: Oui,
0: hein.
1: oui. Allez.
0: J'ai trouvé ça, mais tellement. En fait, ça faisait tellement du bien. Et puis, c'était tellement gentil.
1: Oui.
0: Mais.
1: Inattendu. Ouais.
0: Voilà, c'est. En me disant, mais elle est adorable, mais c'est tellement sympa.
2: Wow,
3: 如果菜有一点晚，没关系，因为老婆饿了，她会觉得好吃。
4: 看到两个儿子穿着西装了，真的很帅，突然有一种又结了一次婚的感觉，就特别感动啊。OK，
1: 终于可以吃饭啊！Oui, on va
5: 干杯！谢谢妹妹，谢谢你。
4: 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打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哦，
6: 做一道吃一道。
4: 复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10年。 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Even
6: better.
3: <笑>又要哭了吗？<笑>摸了，好感性的闹闹。<笑>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
6: 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然后，
3: 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笑>是的，请为
6: 我一辈子。
3: 老婆，感谢你。
6: 好了，
3: 我爱你。
6: 这点东西。
3: 嗯。
6: 哦，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对。
7: 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12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12年的这个感情？ 保持新鲜，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觉得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要有幽默感，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1: 对，
3: 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太cliché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多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10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 来哦，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7: 成本十块钱。

0: 甜的浪漫，
1: 对呀、啊，
2: 但是用心了、啊。
0: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呢、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1: 浪漫，
3: 浪漫是无价的。
0: 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3: 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4: 2年了。没什么感情
5: 啊，还有感情
6: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
7: 2年，感觉像可能像10年一样。
4: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3: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
4: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嗯，
3: 对，你们2年慢慢慢慢看，
4: 慢慢熬吧。
3: 我们10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下。
8: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9: 对。
8: 但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嗯，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十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3: 好，谢谢。
4: 魔镜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重生。

0: 안녕하세요. 최고.
1: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2: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

0: 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1: 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重重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
2: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0: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
2: 因为爱人在。
3: 阿富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参加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参加。啊，
0: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4: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0: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3: 时候就是简单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财富，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做做饭就很幸福。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

0: 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6: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9: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10: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11: You look beautiful。
12: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1岁。
13: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8: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10: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14: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15: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16: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7: No, just
18: three, two, one.
19: 你跳龙门，
20: 有点这个感觉。
21: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KTV.
22: 4000年 KTV.
23: It's called 爱滋布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21: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24: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25: 上海欢迎你。
26: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8: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贵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了。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

0: 哇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书，我们是
2: 书虎组合。哎呦呵，
3: 可以可以，我喜欢书虎组合。
4: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3: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嗯，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5: 然后翻翻的吗？好哎！
3: 哇，好热闹！好漂亮的孕妇啊！
6: 喇嘛。嗯，哦
3: 哟，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啊！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
6: 环游世界，
3: 好羡慕啊！
6: 对，
3: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张亮跟佩瑞。
7: Mein Name ist Damian und es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eu hier mit mir. 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6: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位会偷偷记下我说每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8: 我是佩月，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Damian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7: 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o auf ihren Zehenspitzen steht und stand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ja,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ist Pio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6: 从伦敦到上海，我们吵过架，拼过事业，但最骄傲的永远是他在婚礼上跟我说的那一句，他永远会是我的 co-pilot。
3: 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1: 被放大仔细观看
3: 了。我跟你说，
6: 必须放大，
3: 对，
5: 太漂亮了，
3: 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月现在也在做自媒体嘛？
1: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软件叫 Keep
3: 啊？知道，
1: 我原先在上面要有近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KOL。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
3: 然后这两个我都有。
1: 哦，真的，你有魔镜
3: 啊？对，我有。
1: 那我在你家哎，因为我在镜子里。
3: 哦，真的，
1: 大冒险的那个课程，
3: 我回去要找一下那个课程，拿出来看一下。
1: 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以前我做的是这件事情，加入了创业公司以后，我彻底把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就断根了，全身心的投入在自己的创业公司里。啊，现在可能我只想更新一下，我跟他的生活，但没有想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业。
3: 比如说，我就很想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遇见，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怎么就看对了眼呢？
1: 有一个品牌邀请我拍了他们的 campaign， 所以他就是看到了那张照片。
7: Was wow, she's beautiful. But yeah, you could describe it. It's falling in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3: Fall in love?
7: Yeah, yeah.
1: Really?
7: Falling, of course, the falling in love part, it takes a couple of meetings.
3: Oh, okay. Yeah,
7: so I haven't had the chance to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我要不要？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真的，真是太好了，让我给你戴上。忍冬，你知道吗？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好久啊。
1: 其实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好久
0: 啊。是吗？
1: 在我的心里一直都很喜欢你啊。对于郑定，那根本算不上喜欢，那只是亲情。韩冲，韩冲，你知道吗？我真的好爱你，好爱你。
0: 忍冬，我也好爱你啊。我真的好爱你，我要跟你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好吗？
1: 永远不分开，一辈子在一起。
0: 太幸福了，真的太幸福了。

0: 哎，方叔，你怎么来了？
1: 干什么呢？慌里慌张，在房间里做什么呢？
0: 没什么。我正在准备给您的资料。您过目。
1: 不错。对了，公司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
0: 哦，都准备妥当了。我已经跟阿德、阿义都说过了，最近这段时间他们会比较留意公司里的事情。
1: 好。
0: 方叔，你怎么又叹气啊？蔷薇不是已经醒过来了吗？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别提了，刚才我不小心听到古老太太和古大夫的对话。古大夫，他竟然要关了清源堂。
0: 啊！
2: 哎呦，
3: 我以后慢慢教你啊，
4: 就。

0: 展大夫，
1: 回来了，请坐。
2: 快坐。哎呀，
1: 您辛苦了，快歇会儿。嗯，
2: 展大夫，请喝茶，喝茶，喝茶。哎呀，展大夫，您真是了不起呀！
1: 对呀，
2: 连谷大夫都治不好蔷薇，您一出马，哎，那蔷薇立刻就醒了。了不起，了不起，您真是太棒了，
1: 是吧？
0: 是，
1: 你们都知道了。
2: 当然了，
1: 刚才郑定回来了，他说啊。
2: 展大夫给蔷薇治病，已经治好了，说过两天就可以痊愈，是这样吧？嗯。那郑定哥呢？哦，他在房间里。嗯，展大夫啊，您看您医术那么高明，要是不替人看诊赚钱，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所以我想，您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我之前的提议，留在我们陈家药铺替我们看诊？
0: 哎，这您放心，利润好说，到时候啊，咱们，
2: 我以前跟你们说过吧，我替人瞧病，那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挣钱，你没听懂啊？我这一次下山，那是为了救蔷薇而来，现在她没事了，我也该回去了。啊，哎呦，荣华，展大夫。
0: 您不挣钱也行啊，那您就留在我们陈家药铺替人义诊。如果他们要抓药，我们再收钱就好了。哎，
2: 对，这是个好办法。你这叫什么话？绕来绕去，你们不是一样收钱？那可是那些药材，也是我们花钱买的呀。我们总不能免费送人，做赔本生意对吧？再说，您又不让忍冬坐诊。
0: 之前我们家药铺都是靠忍冬坐诊才有病人上门，所以怎么地你也得替忍冬留下吧？是啊是啊，你应该这么做。
1: 是啊是啊是啊，是什么？是你个头啊！我不让忍冬看病，是因为他没有行医执照。你们陈家药铺生意好不好，关我什么事啊？
0: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爹帮助过你，你算是欠我们人情。现在我们需要帮助，你就必须还这个人情，要留在药铺为我们看诊。
2: 人情我早就还完了，我告诉你们，我懒得告诉你们。丫头，收拾东西，走。
0: 啊，展大夫，
3: 展，再考虑考虑。叔叔、阿姨、姑姑、大爷就那样，你们别再说了。
1: 没事没事。
2: 哎，忍冬，你帮我们劝劝他，好好说说啊。
0: 我先上去了。
2: 哎，劝劝他。哎呀，富贵啊，你倒是说句话呀，要不他真走了怎么办呢？
1: 你们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让我说什么？哎，而且这个人脾气古怪，一旦决定什么事情雷打不动的，让我劝，我怎么劝他？那这样的话，
2: 咱们不等于放走了一尊财神吗？你满脑子就是钱钱钱，
1: 你能不能想点别的？真是。
0: 大嫂，来坐。我看你也别难过了，至少我们还有酱油工厂啊。我看你跟我就专心把那个酱油工厂搞起来就好了。
2: 唉，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大爷，我把东西都给您收拾好了，您看还有什么东西少的吗？哎，
1: 丫头啊，我明天就要回山里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我回山里去学艺，你觉得怎么样？
0: 谢谢大爷，我也很舍不得您。嗯，可是陈叔叔和阿姨他们对我很好，而且我还从他们这里预支了很多费用，所以我不能一走了之啊。
1: 可是丫头，你已经答应我了，在没拿到行医执照之

0: 钱，不再给人看病。你留在这的话，也挣不了什么钱啊。
1: 就算我不给别人看病，我可以在药铺里打杂，可以在家里做家务，反正我不能丢下他们。还有，你也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家需要我照顾。
0: 我说你这傻丫头，你怎么只知道为别人着想？哎，你留在这儿打杂，不考大学，你说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1: 所以我要努力啊，赚很多钱，要考大学啊。
0: 哎，这样吧，你读大学的钱呢，我来替你想办法。
1: 不用了，真的不用。我说过了，我自己的事情要靠自己来完成，所以大爷您就不要为我操心了。
0: 哎呦，丫头，你听我说。
1: 好了，您也知道，我从小受过很多人的恩惠，我很感激他们，可是却无力报答。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包括上大学。
0: 丫头啊，我说不过你，不过你记住了，以后空了或想学医了，就来山里找我啊。
1: 嗯，
2: 亏我祖上留下这么多医书，我却救不了蔷薇。
3: 我回房间找不到你，就知道你来这里了。你最近这么辛苦，干嘛又来书房呢？走走走，我扶你回去休息。走。
2: 静怡，当初你知道我是死了妻子，中间还有个陆云，为什么你还肯嫁给我，帮我照顾蔷薇呢？
3: 因为我钦佩你行医济世，重感情，而且你的个性坦率善良，你从来都不会用势利的眼光看别人，而且你都是以温柔体贴的心对待你认识的每一个人。
2: 可是你现在看到我的医术不如展兄，你还会看得起我吗？
3: 当然会呀。这些年来你一直忙于治病救人，开设药厂，可是展雄他不一样啊。他在山林当中可以心无旁骛地去研究他的医术，当然就会有一套独门绝活了。古风，你听我说，你跟他是各有所长，不分胜负的。
2: 不管怎么样，蔷薇是他治好的，所以在医术上我的确输给了他。
3: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跟他两个人是各有所长，更何况医术是没有输赢的，谁输谁赢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都有一颗仁慈的心呢。还有，你和他两个人是一起治好蔷薇的，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你不要再妄自菲薄，认为自己不行啊。
2: 好了好了，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你先回去休息吧。
3: 好吧，那我先回房了，你也早些回房。

0: 挺担心的。
1: 我也是啊，不过现在他终于醒了，我们也可以安心了。
0: 那这么说来，古大夫今天是不是会来看病啊？好多病人在问呢。
2: 是这样的，古大夫

0: 放心，这你不用说我们都会做的，我们俩本来就是清源堂的伙计，当然会好好照顾清源堂的。
1: 不过我还是希望古大夫能尽快回来看诊，否则的话好多病人上门看见古大夫不在都去别家了，这样的话我担心我们清源堂是不是很快就要关门了。
2: 呸呸呸，怎么说话呢，清源堂的名誉历久不衰啊。咱们这儿的人生了病不是都来这里拿药的吗？药厂经营的不也好好的吗？怎么可能关门？永远不可能关门，别胡说八道。
0: 就是韩冲说的对，你就别不懂装懂，少说两句。哦，
1: 古大夫，
3: 古大夫，
2: 古大夫，您不是身体不舒服怎么过来了？
4: 阿顺，去拿梯子跟榔头给我。
2: 哦，古大夫，拿梯子跟榔头做什么？
4: 我要拆掉清源堂的牌子。
0: 不行啊，古大夫，你为什么要拆招牌啊？
2: 对呀，为什么呀？哎呀，古大夫啊，我知道你是觉得这一次自己没有比过那个展大夫，有损了我们清源堂的声誉，但是拆招牌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太大了？是不是应该跟老太太去商量一下呀？
1: 对对对，
0: 就是啊。
4: 我是清源堂的主人，这里我做主，不需要问过任何人。阿顺，还不去拿梯子跟榔头给我？去啊！
2: 你冷静，冷静，别冲动，别冲动啊！
4: 你们三个都不听我的了吗？
2: 你们快去谷家找老太太和房经理，我现在去阻止他，快快快！
1: 好好好。
2: 古大夫，古大夫，你听我说，听我说啊！
4: 古让，
2: 不能拆，不能拆啊！这清源堂是谷家的基业，这招牌真的拆不得呀！
4: 走开！
2: 哎呀，不行，今天我即使冒犯您，我也要阻止您，不能拆！
4: 走开！
2: 哎呀，这不，古大夫，古大夫，你听我说，真的不能拆，我求你了，这个招牌真的不能拆，
4: 你给我走开
2: 啊！不行不行，真别拆，真别拆啊！
4: 走开，走开！
2: 古大夫，我已经让阿顺通知老太太了，她一会儿就过来。
4: 你告诉我娘，
2: 是，
4: 你走开啊！
2: 古大夫，我今天不会让你拆的，我今天死也不会让你拆，
4: 你给我走开！你再阻止我，我打死你！
2: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不会让你拆的。
4: 走。
2: 古大夫，古大夫，你就听我的，
4: 走开！
2: 你打吧，你今天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让你拆。
5: 不好了，不好了！
4: 哎呀，什么事啊，大惊小怪的，没看见老太太在吗？你非要惊吓着老太太？
5: 对不起，老太太，我不是故意要惊吓到您的。可是古大夫现在要拆清源堂的招牌，你们快去阻止他呀！
6: 什么？
4: 韩冲呢？韩冲不是在那儿吗？
5: 古大夫现在去仓库拿榔头和梯子了，韩冲正在拦着他呢。
6: 快去，你快去，绑着韩冲，去把古大夫追回来。
4: 快去，
6: 快去，
4: 快去！
6: 方畅，我们走，我们走。
7: 奶奶，奶奶，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也要去。
6: 宝贝儿，你怎么出来了？你身体还没好呢，赶紧回去歇着，别添乱了啊。
7: 可是，
4: 是啊，你先休息，乔薇。
6: 快去吧，啊，方程，咱们走。
4: 哦，
6: 快走
4: 走。
7: 对了，解铃还需系铃人，

0: 乔薇，乔薇，镇定哥哥，你来的刚好，快带我去找展大夫。你怎么了？这么慌张？先别说了，路上再说。哦，快，好，坐好。
1: 大爷，
2: 展大夫，您，哎呀，不用送了，我刚跟你们说过了，我这就回山里了，走了。展大夫，您真的不再考虑留下来啊？
1: 你怎么这么啰嗦？我刚不是说过了吗？不留，坚决不留。再见。
0: 大爷，我，
1: 丫头啊，你也别送了啊！
0: 展大夫，啊，
1: 怎么了？
0: 蔷薇。

0: 乔薇，你怎么来了？
1: 詹大夫，我求求你，赶快去一趟清源堂吧，我爹要拆了清源堂的招牌。
2: 什么？
3: 韩冲，你怎么了？
4: 没事，你快去劝劝顾大夫。
3: 顾大夫，
2: 你走开。
3: 我
2: 走开。我再不走，连你一块打。走，
3: 顾大夫。
4: 顾大夫，
3: 顾大夫，顾大夫，别
2: 走。哎呀，
3: 韩冲，你没事吧？韩冲，
1: 老太太怎么还不来呀？老太太，
5: 怎么了？
1: 你可算是来了，顾大夫他要他。
5: 你这是干什么？拿着梯子和榔头啊！你要干嘛？
2: 我要拆了清源堂的招牌。
6: 啊！顾峰啊，你不能这么意气用事啊！
7: 顾大夫，您好好想想，这清源堂可是顾家传下的祖业，您不能冲动啊！
2: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3: 老太太，
7: 你这是怎么了？哎呀，顾大夫不但不听我劝，还把我打了一顿。
3: 对呀，
5: 哎呦，这孩子真是疯了，真是。
7: 你没事吧？
3: 没事。
5: 顾凤，顾凤，顾凤，你快下来，危险呐！
2: 走开，谁也别拦我！
7: 顾大夫，我求求你不能拆啊！顾大夫，走开！
3: 放住，
2: 谁都别拦我！
7: 顾大夫，你千万别冲动啊！顾大夫，
2: 你再拦我的话，我就把你开除！
7: 顾大夫，我不走，今天就算您开除了我。我也不准您拆了清源堂的招牌，顾大夫，
2: 开！
5: 顾峰，
2: 别阻止我！
5: 说，顾峰，就算你不为自己，不为顾家，你也要为清源堂的声誉啊！
2: 就是为了保护清源堂的声誉，我才要这么做。清源堂的声誉已经毁在了我的手上，我没脸再行医，所以今天。我要把清源堂的招牌给拆了！
5: 不要啊！
7: 顾大夫，
3: 顾大夫，
7: 求求您不要拆！顾大夫，我求你！
2: 走！谁再拦我，我就跟他拼命！
3: 不能拆啊！
2: 等等，顾叔叔，你这个老顽固啊，你犯什么浑？蔷薇明明是我们两个一块儿医好的，没有谁输谁赢，啊！你干嘛拆招牌？这是你认为的，我身为医术世家。本来就有能力治好蔷薇，想不到还要借助你的医术才能救醒他。我愧对我家历代祖先，所以我根本没有资格再挂这个招牌了。
7: 哎，等等，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想再行医救人了，是不是？故意拿我做文章，蔷薇这件事就是你不想医病人的借口。
2: 你在胡说什么？我没有找借口。
7: 还没有找借口啊！蔷薇明明是我们两个一块儿医好的，你非要推说是有我的帮助才医好的，你这不是找借口要关了清源堂吗？
2: 不是你说的这样，确实是你的帮助，蔷薇才会醒过来。
1: 爹，
2: 所以在医术上我是输了。
7: 你别胡说了，你喜欢比是吧？好，那这样吧，我们再来较量一番，你觉得如何？
2: 既然已经输了，还有什么好比试的？
7: 哎，你看看你啊！你这个家伙还没比你就知道输了，你连较量的胆量都没有，你做什么大夫？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呀，就是拿蔷薇这件事来当借口要关清源堂。哎呀，我这是替那些你看过的病人不值啊，你算什么名医？
1: 爹，
7: 大家看看啊，你们古大夫就是这么没出息的人啊，真是为那些你相信的病人不值，你算什么名医啊？好，你过来清源堂也好，省得以后那些病人啊被你这个假仁义的家伙给骗了。
2: 我没有骗任何人，我对病人是真心的。
7: 那好，既然这样的话口说无凭，我们来比试比试怎么样？
2: 比就比，怎么比说。
1: 爹，快下来吧。
7: 那你先下来再说，你站这么高，我一直抬头和你说话，我脖子不累啊。
2: 顾大夫，你小心啊。怎么比？
7: 现在肺痨的疫情不是在扩散吗？我们就比诊治肺痨患者，你在你的清源堂，我就在陈记药铺。这一个月里面，只要有肺痨患者上门求诊，我们谁也不许拒诊。一个月为期，看谁救治的病人最多，就算是赢，如何？
2: 好。

0: 荣华，太好了，站长大夫就可以在咱们药铺坐诊了。
1: 好是好，可是肺痨是会传染的，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
0: 对，哎呦，我怎么没想到？
2: 不是我要说你，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清源堂的招牌是随随便便可以拆下来的吗？你为什么要答应展兄开的条件？
3: 如果不想拆清源堂的招牌，就必须要接受他的挑战。
2: 你不知道肺痨是会传染的吗？清源堂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大夫，你要是被传染上的话，清源堂怎么办？清源堂一直只用药物而不直接接触病人，为的就是怕被传染上。你要是被传染上的话，清源堂怎么办？
3: 娘，你放心，我有信心不会被传染的，而且以我们古家祖传的医术，绝对能够治好肺痨病。
2: 就算你不被传染上，你就不能替我们古家老老小小的人想一下吗？娘年纪大了，抵抗力本来就弱，蔷薇病刚好，她的身子虚，你又不是不知道。万一我们被传染呢？你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吗？
3: 好，这段时间我住在清源堂，我不回家，你们就不用担心被我传染了。
2: 你。随你便，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4: 娘，奶奶，奶奶，
5: 娘，慢点。
3: 顾大夫，清源堂从现在开始就接收肺痨病患者了，你们两个愿意留下来帮我吗？
6: 这，顾大夫，您也知道，我跟秋月都是打杂的，平常抓抓药还行，这治肺痨我们俩也没什么用啊。
4: 顾大夫，对不起啊。
3: 你们两个害怕我也能理解，没关系，不必勉强。
6: 顾大夫，您看要不还是我留下来帮你吧。
3: 你帮我？
6: 是啊，其实这肺痨确实挺吓人的，弄不好会死人的，而且您刚才把我打得好痛，可是我又一想，我韩冲这条命也是您收养的，还在乎什么呢？对不对？而且在清源堂这么多年，这治病我没学会，但药我懂啊，我留下来肯定可以帮到您的，顾大夫。
3: 太好了，麻烦你了。
6: 应该的嘛。

0: 你看什么看？又不是秘方，这是日用品。
1: 没看。
0: 哼，丫头，我已经把治疗肺痨的必需用品写下来了，照上面准备吧。
1: 我一会儿就去准备。
0: 丫头，
1: 嗯，
0: 跟我一起治疗肺痨，怕不怕？
1: 我不怕，因为我之前得过肺痨，知道肺痨患者的痛苦，所以啊，我会尽心尽力的帮助您的。
0: 嗯，丫头啊，你以后要是拿到了行医执照，你一定是个人心人术的好大夫。
1: 谢谢大爷。
2: 詹大夫，我能不能也去帮忙？
3: 我也是，我也想去帮忙。
4: 你又不懂医术，你去帮什么忙？
2: 娘，我也想出一份力。
5: 不好念书，
4: 我不准你去。
2: 娘，你就让我去吧。
4: 你给我上楼回房学习去。
5: 对对对，
4: 回房学习去。
5: 赶紧上楼，
4: 回房学习去。
3: 娘，
4: 去学习呀！
2: 快点，娘，你别推我，
5: 快去。
4: 他们还是孩子，还在上学呢。哎呀，展大夫啊，我们虽然很高兴您能在我们药铺坐诊，只是你们比赛的是肺痨患者，治疗肺痨这个病啊，确实很可怕，它是会传染

0: 万一你们把病菌也带回家里来，你说我们这样？
1: 就是啊，之前因为忍冬得肺痨，我们已经把整幢房子清洗消毒一遍了。现在如果每天都要这样消毒，那我们吃不消啊！
2: 你们这两个家伙，
0: 大爷，
2: 我
0: 大爷，别生气了，您先坐下。
2: 你们放心吧，啊，我们会到药铺去治病，而且我们不回来。你们用不着消毒。哎，
0: 您千万别生气，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嘛，没有不让您回来的意思。您可千万别生气，别误会啊。
1: 是啊，您就体谅一下我们的心情嘛。啊，
2: 你们俩不用说话了，我听你们说话我就烦。富贵，哎，把你的药铺给我用几天。
3: 詹大夫，您的行医执照借我们陈家药铺用了很多年了。您想要借用陈家药铺，当然可以，没问题。而且，您想用多久就用多久，行不行啊？哎，
2: 你呀，你这人还不错，不像他们两个。我看他们两个，我就来气。
0: 大爷，别跟阿姨姑姑这样说话，他们担心也是很正常的嘛。哎呀，
4: 还是忍冬懂我们。
2: 行了行了，你俩别说话。丫头，
0: 嗯。
2: 收拾东西，我们去药铺。
0: 哦，好。
5: 哎呀，这个，哎呀，富贵啊，你怎么能把药铺借给他用呢？
1: 就是啊。
3: 哼，我怎么不能把药铺借给他用呢？
5: 你把药铺借给他，他在治疗肺痨患者，那其他病人就不能到咱们药铺来抓药治疗了。这样一来的话，咱们得失去多少客源，损失很大的。
1: 就是啊，大哥。他不为我们药铺着想，你怎么也跟着胡闹啊？
3: 我怎么叫胡闹呢？我觉得展大夫这么做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他治疗肺痨也有一套。这远的不说，忍冬是不是他治好的？你们想想，是不是他治好的？还有一点，我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打响我们陈家药铺的名声。你们想想看，很多患者知道陈家药铺来了一位医术高超的大夫，就会都来找展大夫治病。以展大夫的性格，到时候我们就算撵他走，他都不会走的。
1: 哎，对呀，
0: 是哦，
1: 大哥说的很有道理呀。这样一来，展大夫就留在陈家药铺为我们赚钱了。
5: 哎呀，富贵，还是你聪明。
6: 忍冬，展大夫，你们来了。
0: 嗯，啊，阿宝，
6: 嗯，
0: 从今天开始，展大夫要在我们药铺为患有肺痨症的病人义诊。
6: 你说什么？给肺痨患者义诊？
0: 对啊。
6: 我上有老下有小，我
2: 行了。你不就怕感染肺痨吗？你居然还在药铺里做事，我最讨厌你这种人，给我滚！等等，
6: 嗯，
2: 等你帮我办完事情再滚。
6: 什么事啊，
2: 丫头？一会儿你写个牌子，就写呢义务诊治肺痨，你和阿宝上街宣传宣传。
0: 嗯，好的。
2: 以后别让我看到你。
0: 走吧。

0: 老头子，哎，哎呀，你的腰不是好了吗？怎么还不上山去采药呢？我要是好了，可我现在这个年纪哪有体力像以前那样，还上山采药去？我想跟你说，我准备找个别的活干。
1: 哎呦，你自己刚才不是说年纪大了没体力了，还想找别的活干？
0: 哎呀，别喝了，就会喝。
1: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赶紧挣钱回来，听见没有？
2: 哎呀，知道了。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大惊小怪什么呀？什么不好了？
4: 刚才我在街上，看见忍冬拿着写着义诊的牌子，到处告诉别人，说如果家里有肺痨的患者，可以免费到陈记药铺去求诊啊！
2: 这臭丫头在想什么呢？
1: 啊，不行，我得去看看。
2: 哎，娘，何兄，
1: 爹，
2: 走，咱看看去。
1: 好，
2: 快快快！哎。

0: 全家药铺有位展大夫为大家免费治疗肺痨，如果你们的亲朋好友有患肺痨的，一定要转告他们，现在展大夫会为大家免费治疗的。是免费治疗，免费治疗啊。
1: 你这个臭丫头，
0: 现在陈家药，
2: 你这个臭丫头
1: 在干什么呀？你
0: 娘，您这是干什么呀？
1: 你才在干什么呢？你的肺痨才刚好啊，就替这些肺痨患者一诊。这陈家是给你什么金山银山，让你这么卖命啊？
0: 哎呀，娘，不是陈家要我这么做的，是展大爷要我这么做的。
1: 什么大爷呀？
0: 就是治好我肺痨和治好爹腰伤的那个大爷啊，就是展大夫。
1: 是那个神医呀。
0: 对呀。
2: 他干嘛要你这么做啊？
0: 他跟古大夫比试医术。
3: 他们比试医术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干嘛要去药铺帮忙啊？
0: 哎呀，反正
1: 行了，
0: 因为
1: 别说了，我告诉你，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能这么欺负人。不行，去找他理论去。哎，走。
0: 娘，
1: 哎，娘，
0: 跟别这样。
1: 娘，走
2: 走。你
1: 哎呀，你别拉着我。
2: 阿秀，你听我说。
1: 阿
2: 秀，
0: 你还听我说。
1: 放开我呀。
0: 娘，
1: 拉我干嘛呀？
0: 您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为难。
1: 我怎么让你为难？我是在替你争取权益的，丫头。
0: 不用您争取，您快走，快走。
1: 哎呀，不行。
2: 你干什么呀？你没看见孩子为难吗？我觉得人家决定这么做肯定有人家的道理。算了，咱别胡闹了，咱回家。
1: 哎呀，我怎么就
2: 回家吧。
1: 我看你啊，根本就没有把忍冬当成你亲生的，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你
2: 什么话？街上这么多人，你说这话丢不丢人？
1: 怎么，你还怕别人看啊？你本来就没良心没用，我怎么会嫁给你？
4: 我怎么会嫁给你？
5: 你们吵什么吵啊？又哭又嚎的，你烦死我了！别哭了，
0: 大爷。我，
2: 詹大夫，
0: 娘，
2: 对不起啊，我们这本来
1: 娘，我可警告你啊，你别以为你是神医。虽然你救过我们家忍冬的命，
0: 别
1: 说了，还把老头子的腰给治好了，但也不能这么不把忍冬的命当命看吧？啊，
0: 你
1: 好不容易肺痨才好，你还让他去给那些肺痨患者看诊，你是存心故意的要让他死几次啊？你
0: 娘，别说了，
1: 我怎么就不能说啊？啊，你给我走！
0: 我不走，我要留在这儿帮展大爷。要走的话，您自己走。
1: 哎，丫头，
2: 回来，
1: 丫头，
2: 你给我听好了。不但忍冬要留在这儿，我也要留在这里帮忙
3: 啊！这爹，您也要留在这儿啊？难道您不怕得肺痨啊？
2: 忍冬一个人在这儿，我能放心啊？再说了，我这个年纪，我还怕什么呀？
1: 哎呦，老头子，你疯了？是不是被他催眠了呀？
2: 行了你！
1: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是不把忍冬给我放回来，我就去警察局告你，说你
3: 娘
1: 非法诱拐少女。
2: 你行了，展大夫，对不起啊，
3: 我对不起，
2: 对不起啊！
1: 哎呀，我怎么就不能
3: 走吧？
2: 回家，
3: 娘，您别弄了，行不行啊？
2: 丢不丢人？
1: 我怎么就丢人了？
2: 还不够丢人！
1: 快
3: 走，
1: 你说完的我。
2: 走走走，什么说完不说完？快回家！你干什么玩意
1: 儿？
2: 你没完了是吧？我跟你说啊，你再跟我胡闹，我现在就把你休了。
1: 你说你要休了我？你肯定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你。你这么没有良心啊！你是不是嫌我老了？
2: 没有，你疯了你啊！把你娘带回去。
1: 神经病！哎，你别走！
3: 娘，
1: 你别走！

0: 我已经找到了，韩冲，你拿着啊！这小子，顾大夫，你看，顾大夫，给你也消消毒啊。 吃药，多喝点啊，喝的越多，好的就越快，啊！
1: 放心了，
2: 这是您的药。

0: 秋月，过来，你过来。
1: 下一个。
2: 干嘛呀？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0: 我跟你说，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干不下去了，我要辞职，你要不要跟我一块？
2: 辞职？你是不是男人啊？怎么这么不讲义气啊？
0: 这跟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这可是肺痨，染上了，连命都搭进去了。
2: 说实话，一开始吧，古大夫说要义诊的时候，我也想过离开。可是现在，除了古大夫，连那个完全不懂医术的韩冲，他也在用心的照顾病人。我想，那我作为清源堂的一份子，怎么能不负责任的说走就走呢？反正我是决定要跟清源堂共进退了。你要是辞职的话，你就自己去吧。
1: 下一位，
0: 你说的也对。我也是清源堂的一份子，怎么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他？好，那我就跟你一块留下来。
2: 这才像个男人嘛！
0: 那咱们继续干活。

0: 闺女，我来吧。
1: 哎，爹，给我，我来。
0: 你都忙了一天了，你还来什么？歇着去，我来。
1: 您不是也忙了一天吗？给我，给我。
0: 我这一天闲都闲死了，还忙一天，什么忙也帮不上去。我不累，你去吧。
1: 大爷，
2: 其实啊，做什么事情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啊，你来帮忙的心呢，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样吧，你以后啊，就跟着我学练气功吧。这个呢，可以强身健体啊。你看，丫头就是个例子吧。
0: 但大夫，只要您愿意教我，我一定好好学。
2: 没问题啊，我一定教会你。
1: 爹，您可一定要好好学啊，到时候您学好了，您的腰伤啊就不会再犯了。
0: 爹听你的。
2: 对了，丫头，你啊，先别干活了。我告诉你，中医大学的招生啊，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如果想要考大学的话，就得提前做好准备，知道吗？
1: 知道了，我忙完这些活就去学习。
2: 这活你先别干了，你要不听我话的话，以后啊，就别到我这儿来了。
0: 哎哎，别别别别别，詹大夫，别生气啊。怎么回事？又惹你詹大爷生气了？詹大夫啊，你不了解这孩子，这孩子姓仲。你是不是又因为学费的事儿啊？这事儿不用你管，爹来负责。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嗯，
2: 没错。丫头，你听好了，如果你考不上中医大学，拿不到行医执照，这一辈子啊，我都不会让你行医的。
1: 啊，那我现在就去学习。
2: 去吧。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来。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8: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

0: 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喂，好大号啊，我大路准备掉，一直不好机，那个门好机的吧。
3: 我是丁玲文，来自广东汕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烤鸡的老板。2010年来汕尾已经有10年了，刚过来这汕尾就做耕菜啊，后面就转兴起来做这个餐饮生意。
4: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5: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6: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讲。
4: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3: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袋也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鸡木是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鸡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鸡木果汁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味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我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啊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也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就更好吃了。
4: 对，四个腿儿，四个。
6: 栗子木好像是只有肉木头烤出来的鸡，口感会比较好吧？
5: 里头肉。进入那种味道，从里而外就用香，
7: 挺鲜嫩多汁的。因为它上来的时候，它已经冒着油，然后而且有汁水溢出来。
8: 它外面那皮很脆，里面嫩，有股汁，和别的那个鸡的不一样。
9: 不油也不腻，就吃了吃过一顿还想吃。
10: 上菜的速度还可以，现在还挺快的，因为最早在他们老店的时候就是比较慢。

0: 小他家的鸡，一出国就没有了。
1: 之前好像是手动，而且是比较传统的，然后现在好像就是带着那种机械化。因为他你家他那个螺好大，一转转几十只哦。
2: 以前就是一直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3: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的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的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传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里，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包才有，我一个人能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然来商药，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药待着。
4: 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
3: 以前摆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
4: 红旺星栗鸡木烤鸡，没想到中的是旺了，在三亚这边旺了啊。
3: 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幸运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6: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7: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8: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9: 就认识我老婆吧。送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0: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5: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11: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12: 喂，兄弟十六啊，我哋打边炉喎。

0: 知道了，知道了。
1: 我叫刘坚，平时大家叫我坚哥啊。我喺间店嘅老板啊。平时咧，我就系负责食材啊、味道啊、快多啲。就剩下这几份了哦。
2: 哦，好吧。23号要肥牛，一个牛肉丸。好，还有什么牛百叶？这是腊鸭肠。
3: 腊鸭肠。
2: 对，是我们店的特色。我叫苏月琴，我是经济生料的老板娘。我开店之前呢是做金融的，现在呢负责买单跟管钱。上了哦，谢谢。哎，两个人里面空桌都可以坐。
4: 我们小月老板娘是最 number one 的。
5: 她没结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不然看到她都怕疯癫了，长得又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6: 全都摆着，你想吃什么你就随便拿就行。
4: 这个食材全部要靠抢的，一窝蜂的要去抢。
5: 就连我是他的好朋友，都得站在旁边等着请他吃啦。
2: 我们家清汤呢是用铜骨熬制的。
1: 我哋个汤底咧就系清汤嘅。不会有盐，不会有任何添加剂的，所以呢生料烫是最能够体验得出食材新不新鲜。
2: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50-60种嘛，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0: 涛哥，
7: 早晨。
8: 哎，
7: 咁你有啲嘢啦？
8: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
1: 自己攞刀，自己动手啊！冇过关嘅我就唔要嘅。
0: 老细，有咩靓货今日啊？
1: 我哋菜单咧就系季节性嚟调整嘅。只要市場上有好的食材，我哋都會採購翻嚟分享俾大家。顧客食得開心，咁我就開心啊！

0: 我哋呢家店咧主打咧就係生料，但係好多人都係衝住我哋嘅牛肉嚟嘅。牛肉咧，我哋主打咧就係四五種啦，有啲肥牛啊、吊龍啊、腱子肉咯、啲花牛肉咯。區別咧就係口感咯，比如講吊龍咧就係比較嫩口，胸口撈咧睇起嚟肥肉嘛，其實咧食起身係好脆嘅。腱子肉咧食起身咧就係比較彈牙，
1: 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保留的比较好。
2: 打边炉啊，这个清汤火锅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3: 我帮你调吧，好吧，我们家这个打边炉呢，除了食材新鲜，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这个酱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4: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加一些平常的香菜啊，还有蒜蓉辣椒，

0: 这锅酱料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黄皮酱，还有一个是香辣酱，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秘制出来的。
1: 黄皮果酱很好吃，哦，酸酸甜甜，然后有点辣，
2: 又酸又甜，很开胃。
3: 黄皮酱，对，这是我们广西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1: 好辣好吃哦！小贝，喝饮料，喝饮料。
4: 老板娘是什么？
3: 三四年了吧？
5: 熬夜老了是吗？买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就是我这种。
4: 有时候我看到太贵了，我都有点嫌弃他老婆。
3: 其实他是姐弟恋。
4: 好好的白菜就当苦头
5: 吧。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人，做了这家店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4: 但是他老公就是不善于表达的那种。
0: 太复杂了，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采访我老婆。
4: 没事，讲一下啦。
0: 我老婆可以讲，她很能讲的，我不能讲。
4: 最想跟老板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5: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做间店呢，咁几开心就 OK 啦嘛。啊，其他都没有咩嘅。
6: 我想和我的闺蜜果果和英婷一起吃宵夜，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
3: 跟我的闺蜜蕾蕾、欣欣。
7: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一起变胖。女闺蜜没有，不敢有。
8: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还有爷爷奶奶吃宵夜。
9: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啥事都喜欢跟他一起做。
10: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他叫王洪博，铁打的闺蜜，流水的情人。
11: 我最想跟我的闺蜜梦瑶、紫燕还有梦妍一起吃宵夜。
12: 我的闺蜜耍赖好多年，从初中识到现在。梁浩，我想跟你吃宵夜啊，快啲嚟啦！
13: 喂，你哪里的哟？在四川烧烤遥控包包上吃烧烤，我在这儿等等你的。
14: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15: 我叫林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遥控包包烧的老板。
16: 温州酿制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15: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老花。
17: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18: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的，真的。
16: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心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

0: 在那个锡纸盒的最底下，它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的。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三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蓬莱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它呀，哈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蓬莱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老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腹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根小米辣，不用等的那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1: 我觉得吃老花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2: 老花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3: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哎，没被招呼好哈，辛苦，哎，确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不在不在。
1: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啦！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哈！哎，兄弟伙，兄弟伙，我是龙啊六。
0: 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得排练设计，说点音乐啊，就排点歌啊，当自娱自乐嘛。两点钟大，我几点钟还用的啊？
5: 吃饭的
1: 不说了，今天晚上是不是烧酒提亲了噻？
5: 还是啥子？
6: 明州确实喜欢红红叉叉，红叉叉油，
1: 红叉叉
7: 甜团，
6: 甜团油，甜团油，
7: 喜欢红红叉叉甜团。
0: 开这个烧烤店呢，除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8: 这就是自贡，嘿，
9: 哎，就是，
10: 吃的感觉就是很好的味道。
0: 这个人参老花啊，口味多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3: 我问过老板为啥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0: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酱，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
11: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的，绝对巴适，吃大货。真香。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说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对不对？
1: 这个是我觉得一样是说的不一样的。

说皇家军的印象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问你没有，那时候我穿凉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周杰伦，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丫头睡半张的外衣。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
3: 夕阳红红叉叉天盘，
2: 我们想和你。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始终保持动真碰硬、务求实效的劲头，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
1: 我省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钱朝阳、季明斌，并共同见证签约。
0: 我省在上海2026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上进行产业专题推介。
1: 作为全国磷肥保供主力，贵州磷化集团外拓海外直采渠道，内建硫资源循环体系，内外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让化肥保供不掉链。
0: 贵州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改造，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去年产值已达1200亿元。
1: 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收官，中国队领跑奖牌榜，赛事在关山湖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获得广泛好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在贵阳召开，听取部分市州和省直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对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推动。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有关省领导参加。会议肯定集中整治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会议指出，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最后一年，剩下4个多月是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正确正己观为引领，坚定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信心决心，始终保持动真碰硬、务求实效的劲头，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紧紧扭住

各个整治项目和各项民生实事，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强化对症下药、分类施策、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性、标志性成果。要紧盯顽瘴痼疾，据理攻坚，以强烈民生情怀和狠劲韧劲破解人民群

0: 文旅、涉企行政执法等方面突出问题，更具针对性，强化动态监管，提高整治水平，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受益满意。要积极谋划开展常态化、长效化整治，适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建章立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提升治理质效，严防反弹回潮。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明纪律规矩，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问需问计于民，增强动态发现、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锤炼具体务实、一抓到底的过硬作风，做到理好旧账、不添新账，有力维护群众利益，确保集中整治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
1: 8月2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钱朝阳、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季明斌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罗强，南方电网公司副总经理李瑞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钱朝阳、季明斌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依托比较优势打造新型综合能源等六大产业集群，努力为建设能源强国做出贵州贡献。希望南方电网公司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加大在前投资布局，积极支持清洁能源入前、新型电网建设、算电协同发展，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钱朝阳、季明斌表示，将聚力电等发展靠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聚力六网协同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力扩绿降碳专业支撑双碳目标实现，聚力配电网建设深度对接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罗强、李瑞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供给、消费治理等方面加强合作。南方电网公司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8月25号，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马汉成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信访工作法治化为引领，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信访工作两降一升目标。马汉成强调，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法治化以及受理、办理、监督追责和依法处置到位要求，充分发挥县乡综治中心作用，坚持依法依规源头治理，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案件、重点人员，采取领导包案、下沉督导、专班推进、类案解决等有效措施，健全常态化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措施，全力推动一批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8月24号到25号，卢雍正同志先后到毕节青沙、遵义赤水调研，要求坚持守正创新，讲好红色故事，始终以人为本，疏堵结合，自治、德治、法治三治并举，推进移风易俗，不断优体制、优活动、优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8月24号至25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到黔东南州开展巡河巡林并开展调研，对扎实做好清水江和雷公山保护治理、做好剑河县常态化帮扶工作提出要求。 8月25号，副省长董家禄赴同仁市

0: 开展巡河巡林，并督导调研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
1: 昨天，2026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在上海开幕。依托这个贯通全国纺织全产业链的专业平台，贵州在展会期间举办纺织服装产业专题推介活动，面向行业龙头企业等发出合作邀约。
0: 活动特别设置了15分钟贵州三大自有品牌服装秀，展示前程专用服饰、前超运动服饰和前景民族服饰品牌形象。
2: 看到了很多贵州的本土的元素，包括苗绣，在研发设计这一块，希望能和贵纺形成一个强强合作。
0: 面对来自全国的纺织服装企业、行业协会和高校代表，贵州全方位推介自身的政策优势和特色资源，同时晒出了近年来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成绩。
3: 2025年，全省的纺织服装工业总产值突破了100个亿，今年上半年产值增速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产业投资增速达到了117%，
4: 全省共有30个纺织类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全国排名第一，已开发出6大类2000多款产品，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
5: 今天我们贵州最需要的是表达，我们是能形成产业生态，让更多同行看到。现在贵州美邦新能已经跑通了羽绒、针织、牛仔、梭织，这就是一个成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落地。
0: 本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由纺织业四大专业旗舰展会组成，垂直贯通纱线、面料、成衣与针织全链路，汇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200家顶尖展商。作为发展纺织产业的省级平台，贵州纺织集团现场介绍了近期的产业布局规划。按照规划，到2030年，贵州将在遵义建设家纺及纺织设备制造基地，在六盘水打造成衣印染织布制造基地，在黔西南州布局制式服装制造基地等。贵州将以贵安新区为核心，联动全省9个市州协同发展，围绕纺织全产业链形成10大基地，就业容量达20万人。
6: 参加这一次展会的目的，实际上一个是上门拜访，另外一个呢是登台亮相，下一步与中国纺织工业年会更好地进行合作，促成到贵州去召开相关的行业年会和展会，到我们贵州去考察调研。
7: 今天的展会是全球最大的专业展，特别高兴啊，看到贵州的品牌、贵州的产业发展愿景，贵州集群有很多的亮点，会创造更多的东西部交流的场合，和贵州的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契合。
8: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硫资源是磷肥生产的重要原料，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较高，受地缘局势、航运通道受阻影响，全球硫磺供应趋紧。作为全国磷肥生产供应的主力军，贵州如何让化肥保供不掉链，护航国家粮食安全？来看报道。
9: 8月20号凌晨2点，贵州磷化集团从中东直采的7.3万吨硫磺顺利运抵湛江港。这批大宗原料的顺利到港，也为该集团下一步推进海外常态化直采积累了经验。
10: 货源来自中东产硫国家，采用工厂直采、按到岸价成交、信用证结算的国际贸易模式，散货海运运回国内。
11: 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受阻，加剧了世界硫磺供需失衡。贵州磷化集团本次采购的7.3万吨硫磺，稳定了安全库存，保证化肥生产。
9: 硫磺与化肥生产间有什么直接关联？贵州为什么要到中东去进口硫磺呢？记者了解到，氮肥、磷肥、钾肥是农业生产中3种常见肥料，而硫资源正是生产磷肥必不可少的原料。
10: 硫磺主要用来制备硫酸，硫酸分解磷矿得到磷酸，磷酸再和氨反应，最终组成磷酸一胺、二胺这些农业磷肥，没有硫就做不出磷肥。
9: 大众普遍认为硫磺是矿山挖出来的，但实际上全球绝大多数硫磺都来自石油炼制和天然气生产的副产回收。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约为50%，而其中一半进口自中东地区。尽管

0: 我国目前已有国产硫磺、国产冶炼酸等硫资源渠道，但仍需通过进口补其缺口。
1: 为守住化肥生产与原料的底线，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锁定海外货源。这批硫磺即使到港，有效充实我们原料库存，为秋冬备肥、明年春耕筑牢原料基础。
0: 从去年到如今，硫磺价格上涨了数倍，目前仍在高位震荡。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贵州一方面用好全球市场资源，保障原料供给，另一方面练好内功，通过内外协同提升硫资源供应链韧性。在贵州磷化集团福泉生产基地，这套磷石膏分解质硫酸联产胶凝材料装置正满负荷运行。它每年可处理140万吨磷石膏，产出65万吨硫酸和80万吨胶凝材料。这套装置可有效对冲硫磺价格波动风险，缓解成本压力。
2: 今年硫磺价格涨得很猛，很多同行都面临成本压力，但对于我们来说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这套装置从磷石膏里回收硫酸的成本比直接买硫磺制酸的成本低了将近一半，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很大的成本优势。
0: 依托这套装置，企业在产业链内部建立了一条硫酸、磷酸、磷石膏、硫酸的内部硫循环路径。目前，企业已同步在建设两套磷石膏分解质酸装置，进一步降低对外部硫资源的依赖。
2: 我们这套装置，它的核心工艺，通俗讲，就是把磷石膏里的硫元素重新提取出来，制成硫酸送回去生产磷酸，实现硫在企业内的循环，相当于我们自家建了一座硫矿山。
0: 今年的秋冬种用肥高峰即将到来，明年春耕化肥的备产工作也已启动。外拓海外资源稳供给，内建循环体系强韧性，贵州正通过这种内外联动的资源获取模式，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让化肥保供不掉链。
3: 紧扣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稳增长，数字化升级发展部署，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贵州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深耕数实融合，电子信息制造企业正加速数字化改造，推动产业从单点升级向全链条延伸。
4: 在贵阳高新区，这家电感器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天数百万只片式电感元器件从这里产出，发往全国。
5: 今天要发60箱产品到深圳、东莞，当天生产好的产品都是当天发出去。
4: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洛迅达将大数据与 AI 技术嵌入生产全链条，以 AI 机器视觉设备替代传统人工显微镜检测，产品良品率提升了5%到7%。
6: 原来靠人工显微镜检验要100个人的，一个人也就检个几万只左右，现在的设备呢，一台机一天可以到1000万只，所以这个效率是一个量级的一个增长。
4: 目前，顺洛迅达生产的不同型号电感器超1000种，应用于全国各大知名品牌智能手机、电视、汽车电子产品，年产能达50亿只。
7: 企业每年
8: 产值平均
7: 国增长率接近20%，我们的设备呢接近700台左右，预计投资60台设备，实现3亿只产能规模的需求。
4: 不止元器件制造企业，多家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也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模式迭代升级。在贵阳新区，这家微距型电连接器研发生产企业，生产线综合自动化率已超50%。企业通过智东江智能管理平台，实现供存采产销全链路数字化协同，以智能排产推动资源高效利用。去年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34%，订单量增长42%。
9: 近3年来，我们的一次交件合格率和批次合格率稳步提升，系统直接推送当前的生产进度，智能排产。我们会持续对智能这一块的投入，部署自己本地的智能算力，拓展更多的智能化应用场景。
4: 立足工业数据深挖活用，贵州玉辉电子以数据赋能智能制造推动生产提质增效。这家专注于高品质 LED 灯带生产的企业，现有产线实现100%联网运行，实时采集联网分析每一道工序所产生的数据，用数据量化管控取代经验判断。如今企业产线综合加工率提升约10%，订单交付周期缩短30%以上。
10: 去年节
8: 月的电费有数十万元，一次通过率提升了10%。

0: 引进 AI 大模型，打通上下游数据的通道，支撑当代产品多品种、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需求。
1: 从顺洛迅达的 AI 视觉检测，到东江科技的全链智能协同，再到昱辉电子的数据驱动生产，企业的单点突破正驱动全域提升，持续汇聚成产业发展势能。2025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达1200亿元，同比增长约10%。按照数字贵州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今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均锚定15%的增长目标，数字产业规模力争突破3000亿元。瞄准这一目标，贵州正持续强化智能设备投入与技术升级，拓展智能制造应用场景，加快补链、强链、研链，全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加速迈进。数博会召开在即，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联合动静贵州推出数据开讲吧系列短视频，通过业务处长加主持人的互动问答模式，把大数据领域的专业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视听内容。企业能领多少钱，申报流程怎么走，数据开讲吧把贵州在数据标注、数据采集、人工智能发展等领域的政策拆解为实用的操作指南，让企业能够精准对号入座，即身即想。目前节目已播出4期，接下来还将邀请全省11个数字产业园区和9个市州数据主管部门负责人参与节目。
2: 不光是来讲解政策，大家呀也要介绍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园区这个大数据产业的这个发展现状，来共同呀营造大抓大数据的浓厚氛围。
3: 昨天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圆满落幕，来自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运动员在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中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中国队以10金9银3铜的成绩领跑奖牌榜。
1: 中国队斩获的22枚奖牌中，有17枚来自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速度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在 U17 和 U19 4个组别中均展现出压倒性实力。U17 组小将起步迅猛，交接流畅，全程零失误，轻松包揽男女双冠。U19 组中国队同样发挥稳定，再度将男女金牌收入囊中。至此，中国队在本次亚青赛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上实现了金牌全满贯。周明义、王朝华、王瑞峰和王春优璇4名贵州籍选手在家门口的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彰显了东道主选手的不俗实力。
4: 我是来自贵州龙江，
5: 这次拿2块金牌，因为在主场嘛，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6: 我是来自贵州毕节的，
7: 接下来的计划就是更加努力的训练，面对下一次的比赛。
1: 本次赛事赛场设置在观山湖公园，专业攀岩岩壁巧妙嵌入城市绿地之中，观众可在广场近距离免费观赛。贵阳凉爽的天气加上现场热烈的氛围，让观众直呼过瘾，参赛选手也纷纷点赞。
8: 把赛场建在公园里让我耳目一新，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非常享受这次贵阳之行。
9: 贵阳是一座非常棒的城市，这里空气十分清新，还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
10: 和我女儿一起来的，
11: 真的是超精彩，免费的。
12: This is something unique.
3: 今年贵阳的公园赛场模式让普通市民也能融入其中，对攀岩推广极具价值。同时，中国年轻速度攀岩选手的表现更激励了本地青少年。下个月，贵阳还将迎来世界攀岩联赛贵阳站，青年赛与顶级赛事的衔接，也让贵阳从亚洲走向世界舞台。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强化理论武装，一体推进学查改，专项整治、政绩工程、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通过摸底绘制地图，盘活800多亩闲置土地，化解历史遗留矛盾，带动当地务工就业。人民日报报道，各地党员干部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面对强降雨引发的滑坡险情，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东朗镇关雄村提前转移群众，成功避险。当地干部下沉一线，抓实防汛救。

0: 受灾与灾后重建，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地道风物微信视频号向网友推荐贵州的夏天，人们可以选一处心仪的山居，在22度的清凉里，把身心交给贵州的山野与时光，感受真正的松弛感。
1: 全省玉米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在遵义市绥阳县举行，来自全省9个市州的10支参赛队伍围绕收割损失率、割茬高度等指标展开比拼。活动旨在进一步规范玉米机械化收割作业流程，助力秋粮颗粒归仓。
2: 7月15号至8月23号三伏期间，贵阳市平均气温23.9摄氏度，未出现35摄氏度高温天气。
3: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泄露了它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正形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香叶、红糖、春沙仁等十味调料加持下熬出高汤。最终两者合体，激发出色泽红亮、咸甜适中的肠粉酱汁。

0: 当清晨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流程。
1: 好正好正，我食咗几廿年噶啦，好靓。
2: 即係大家都話食在廣州，廣州有好多種唔同嘅美食，係嘛？大家都知道嘅，但係腸粉一定係一個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0: 刚七点，何叔的店门口就坐满了急需一碟肠粉探茶的老广。被封作肠粉泰斗的何叔，拉出过千万碟不拉肠粉，凭借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万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3: 布拉肠会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又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0: 铺布、泼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3: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0: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扣。高温蒸汽下，只需一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3: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的肠粉就是三个条件，白鱼肉、薄鱼子，爽滑带韧性。
0: 最后用一勺酱汁为肠粉注入灵魂。
3: 哦，靓女慢慢吃啊。
0: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4: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1: 这个酱汁也很好吃，就是甜甜甜的，
5: 即系比较软滑咯。哦，一放落去咧，嘟一声就落。
0: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6: 你拉的辣盖蛋肠？
3: 盖蛋肠是吧？
6: 是打包的。
3: 打包的？
6: 是打包的。再拉一个
3: 盖蛋肠。
6: 是啊，
3: 第二代的传人就是华姐和那个月姐，我是跟她学的。她那时候学是手把手教。
0: 月姐手把手带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老行当。
3: 嗰个肠粉拉出嚟嗰个距离啊，我哋琴日算过，啱啱围绕地球一周。
0: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7: 咦，好犀利喎！
0: 美食天堂的人们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包裹。

0: 万物的粉，他的野心是要让好吃的都到我这里来。黑松露配虾仁，芝士配牛柳，传统的手法，全新的搭配，这个老手艺在下一代的手里会有更多的可能。
1: 滑又薄，而且还拎得起来的那种，
2: 非常的顺滑，非常的有嚼劲。
3: 对，白如玉，白如玉。
0: 照顾了年轻人的口味，何叔也要保证自家的老味道。他会不时闪现在分店抽查。
4: 哎，来来，这份炒冷老河需要几多时间啊？2分钟左右炒冷老河，包包打好晒噶啦喎，已经系。而家忙啲啦，可能又。
5: OK。
1: 仲争足系嘛？
4: 佢話嗰條發熱管有啲問題喎，衝擊轉係賣電器嘅，唉，搞到佢哋好似如臨大敵咁。哎，大生意嚟啦！
0: 除了做肠粉，斜杠大叔老何還有個副業，維修電器。在旁人看來，又煩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這裡。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这个我是交过学费的，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1: 我有时经常都星期天都唔休息嘅，经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点系设备维修呢方面比较多啲。咁啊，一般诶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饮下茶。
2: 要讲你啊，呢十几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系去饮茶噶嘛，阿大佬，但你又系一只。
1: 继续。
2: 好离谱啊！咩？
3: 褪去泰斗的光环，从粉店回到家里，何叔卸下操心的外衣，一切听老婆指挥。
4: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减脂期间咧，唔可以食高脂物、高精糖物啊。咩叫高精糖啦？白米饭啦，啊，
1: 一个鸡蛋唔够。
2: 芋头，含有好多营养啊，可以抗癌噶。
3: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广州的肠粉摊成薄片，包容一切。在崇山峻岭的云南边陲腾冲，米粉回归了最古老的模样。而每隔一段时间，山间就会响起驼马的脚步声，一批穿越密林而来的新鲜蔬菜会送到这个山间餐馆，送到主厨张杰手中。
5: 是不是我们这边就采辣椒椒师傅辣椒椒
6: 没你们老公拿来那些辣子啊，新鲜的啊。
5: 我们几种家还是这来的呢，
6: 这个家地呢这来的啊，
5: 从我家老家
6: 没太好了。
3: 守着田野山间，食材足够新鲜。因材施教，张姐开灶的第一个菜就是腾冲炒饵块。饵块取出，切成薄片，再改刀为菱形。在这家茶园餐厅，没有菜单，吃什么都凭张姐心情。作为腾冲菜厨三代的张姐，16岁掌勺开餐馆，做菜的本事刻在他的基因里。宽油大火快炒饵块薄片，西红柿酱汁裹满全身，酸甜咸香，米香满嘴。

0: 稻米在成为米粉的千年变化中，最先经历了耳的阶段。耳作为云南地区的传统食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态吃法多样。耳块切条为耳丝，形似米粉，却多了绵韧的质地。圆饼状的耳块则最为常见，易携带，易保存。管饱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留下的美食信条。需要时生一盆炭火，各把分钟便能饱餐一顿。烧耳块的关键是火候，炭火的持续稳定温度让耳表面膨胀，浮现出诱人的焦黄色，飘散出香味。来点蘸水就是不错的风味野餐。耳块入口弹牙却不粘牙，唇齿碰撞间多了一份咀嚼的快感。在张姐的餐厅，烧耳块要搭配自制的炖牛肉汤，这在腾冲也是少有的搭配。耳块掰开，蘸入汤汁，瞬间吸满漂浮油脂的汤水。米的香气和肉的质感融合，催促着你赶紧再去吃下一块。
1: 因为这种皮到的风味，但是的话，它还是松软。
2: 特别爱吃啊，特别喜欢吃牛肉。
3: 张姐的话我们已经认识7-8年了。张姐这个人呢非常爱干净，甚至会觉得她有洁癖。
0: 这位自备碗筷潜入后厨盛饭的奇怪客人，其实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戴老三。
3: 我就因为经常喜欢吃的牛肉，慢慢的呢，大家就成为朋友。可以
4: ，我就尝了吧。
0: 就是因为好这一口，他最终把别人店里的主厨请上了山，成了自家餐馆的大厨。虽然食材固定供应，但每天清晨的菜市场，依然可以看到戴老三和张姐采买的身影。选牛肉，他们必须亲自下山。
4: 老板，牛腩啷买？
5: 我30块。
4: 在烧地的。
6: 我一般买牛肉的时候，我都是选牛腩，还有点牛肩肉，还有点牛腹部，这几个部位了嘛，它吃着松软润口啊，肥而不腻。
0: 张姐的牛肉汤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茶叶。
6: 等一下，要拿来清洗一下牛肉。
0: 大块牛肉送入红茶水中浸泡，去除腥膻和嘌呤。切开，焯水，时间控制好，才能确保肉块外熟内生。切成小块，二次入锅。炒至成熟，肥肉滋滋冒香，脂肪包裹着瘦肉，油光闪现，筋肉弹起。大骨高汤倒入，牛肉汤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牛肉粗大的纤维逐渐松弛软烂，肥油流出入汤，逐渐渗出一层油脂，变成淡淡的黄色。继续小火慢炖，肉香在炭火的催化下飘散，味道越发浓郁。除了炖牛肉，张姐的手工耳块也是秘不外传的绝技。

0: 快吃了，很古老很古老的那种冻出来的手工鹅块，因为市场上现在呢都是那个用机子冲养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手工鹅块，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粑粑特别好吃。
1: 腾冲出产的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光亮，这是鹅块的最佳原料。直接进锅开煮到七成熟，成为油亮的米饭。倒入对锅中，等待大锤的冲击。原始的踏板结构让每一冲都有足够力量打碎米粒中的汁变淀粉。待它们再次互相交连，米饭终于不是自己了，变成了弹润富态的鹅块胚体。冲好的米坨坨可塑性极高，不断揉捏进一步打通米粒之间的联系，渐渐连接成片，变成了圆圆的米糕。米糕切开入锅蒸熟，蒸汽的力量把水分最终锁定在鹅块中，保证弹润。如果说第一次冲是为了让米饭变身，那第二次的冲打则赋予了饵块弹性和口感。冲出的饵块不再有气孔，洁白细腻，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儿。最终揉成球球，压扁变成一个个熟悉的圆饼身影。戴老三的茶园餐厅，饵块紧俏，新鲜饵块到店即刻开烤。汤锅打开，牛肉汤热气腾腾。撕开的饵块，每片都有着烫嘴的温度和纯纯的米香，与牛肉汤相得益彰。冒油的马帮烤肉，剪开入口，围炉烤饵块，当年风餐露宿的马帮流传下来的食物，已经成为腾冲人最温暖的生活片段。
0: 因为我是认得那个，就把那个当家了嘛，嘎。虽然说从早忙到晚，我也感觉到心里面也是还是愉快的。我是想把那腾冲这个鹅块的嘛推广到全中国。
1: 在茶马古道边，这两双巧手延续着不变的腾冲味道。鹅块，这个比米粉更早诞生的米制品，比米粉有着更多的样貌。它不仅包裹着云南才有的湿糯，也沾上了做鹅人的坚韧气质。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鹅块的魅力。扁平的鹅块在慢慢走出大山，2000公里外，一种形状更特别的米粉，大隐隐于江西街头。说到吃粉，江西早已是被盖章认证的王者。1800年前，米粉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江西人一天要吃掉1000吨的粉，韧劲十足的炒粉，开火、重油、下料，火光攒动，铁锅翻飞，嫩滑入味的汤粉，细密绵长，盖马浇上，飘散出诱人的烟气。在这里，各大粉派群雄割据，逐鹿江西人的餐桌。这碗以珍珠为名的圆圆米粉，即使在这样的米粉种地，也闪闪发亮。
2: 亲爱的鸭子有没有给阿姨？
1: 这个跑前跑后的中年精神小伙，是于都县城里的珍珠粉掌门人。
2: 来个碟子给我，你碟子那边碟子。
1: 梁永章的手永远比嘴快一步。骨子里的雷厉风行和温和的个性，在他身上达成了某种平衡。
2: 谢谢老板。

0: 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读书读不过别人，我们只有干活要干得过人家，才有生活的出路。
1: 四号的大碗，一号的小碗，走。
2: 可以用勺子吃的珍珠粉，顺滑细腻，省去了嗦和咀嚼的功夫，是老人和孩子认证的友好美味。
0: 一般有3岁左右就可以吃了。我家小孩很喜欢。
3: 这是渔夫的特色，而且吃不到，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4: 口感也不会说特别偏重，然后比较清淡温和一点。
2: 温和的口感来自原产地和风镇，稻米在井水里冲个凉，吸饱水分，在石磨中磨成光滑细腻的米浆，这是一粒米变成珍珠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这丝滑的米浆进行重塑，砌好的砖坑里，草木灰在白布下偷偷吸走米浆中多余的水分，留下米块继续享受阳光。在太阳炙热关照3小时后，米块水分自然蒸发到80%，就可以动手掰成小块的米胚，一如未经雕琢的朴实，一场珍珠的华丽变身即将开始。等待珍珠变身的时间里，梁老板也在寻觅配得上珍珠的灵魂。
5: 不要啊，就不要这样。
2: 每天傍晚6点，
5: 这鸭子多少钱？
2: 梁永章会准时出现在工贸城农贸市场买湖鸭。
5: 这2只等下剁好了啊，再送到我那边哈。
2: 别人的6、7点是一天工作的结束，但梁永章要迅速回到店里，为明早的6、7点做准备。在骨汤统治的米粉江湖中，湖鸭汤并不常见。比起大骨汤的厚重香浓，鸭汤自带温润鲜甜，肥美但不油腻，滋补却不燥热。村子里晒制到湿度刚好的米胚进入下一关卡，珍珠粉靠筛制成型，姿势和力度非常重要。大孔米筛在上，小孔汤筛在下，米粉从大孔筛的空隙中落下，微微湿润的粉团在汤筛中旋转跳跃不停歇，滚雪球一样变成珍珠般的小球球。经过5到6天的充分日晒，干透的小珍珠才算真正成型。

0: 煮珍珠粉又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从珍珠粉落入沸水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规律的搅动，煮十分钟后捞出，再泡进冷水中冷静一夜，珍珠粉变得晶莹剔透，才算准备好了和糊鸭汤的双向奔赴。这个卖力干活的姑娘是梁老板的女儿婷婷，正面临着高三的压力。平日忙着经营珍珠粉店的梁永章，把笨拙的关心都装进了一餐一饭里。
1: 今天不是正好做一套数学题啊，还没做完，这样回去做。
2: 那现在你们那个学习有没有哪个比较偏科的那个？
1: 有啊。
2: 哪个偏科？
1: 物理。
2: 你压力没必要那么大，我觉得只要你们已经努力了，已经尽了你们自己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0: 婷婷即将面对紧张的备考。

这种片刻的清闲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日后读书怎样，人在何处，总会怀念这些跟父亲吃粉的日常。张姐有时候会回到古道边的村子，叫村里的阿姨们做些腾冲菜，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门手艺傍身。做了一辈子肠粉的何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只是维修电器这门手艺何叔还没打算交付他人。梁老板把说不出的关心悄悄放弃，挥去一颗颗汗珠，做出一粒粒珍珠。见多了千篇一律的线条，这些没个正形的粉，在更迭的岁月里，靠着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手，给了我们更多美味的选择。即使外形百变，但米香不变。不管什么模样，都是你爱吃的模样。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

精准拍打，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

活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扭转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2: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7: 家人们。

0: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

0: 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4: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答我。
7: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4: 既如此便如此。
8: 在他通过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9: 等过上好日子，
6: 叶希，
9: 我会弥补你。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0: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2: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3: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4: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5: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4: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6: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7: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8: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9: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贝塔，想要去阻止他，机场就放心交给我吧。
1: 我们一定会阻止那个没脸见人的家伙。
2: 海盗，很奇怪，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哦，乘客，
3: 欢迎回家，谢谢大家。
2: 好看，
1: 森林里地震仪上显示有下次地震的坐标，去那里应该能找到他们。
2: 这次一定要夺回水晶。
4: 舒克贝塔，我这儿有重大发现，你们在哪儿？
1: 我们去阻止蒙面鼠。
2: 哼，给他点颜色看看。
4: 我最近在研究你们带回来的石板。
2: 石板？
4: 对，你们从蒙面鼠手中夺回的石板。我仔细研究了上面的文字，基本明白了蒙面鼠的目的。我们不要追着蒙面鼠跑了。我们有机会直接阻止他。你们快来我家，我等着你们。
2: 皮皮鲁太厉害了，我们终于可以直接阻止那个没脸的家伙。舒克，我们快去吧，肯定还会有好多好吃的等着我们呢。
1: 你是着急知道阻止蒙面鼠呢，还是着急吃好吃的呢？
5: 舒克，你没事太好了。
1: 嘿嘿，我也以为逃不出来了，
2: 我这次真的被吓坏了，我真以为你死了。皮皮鲁，给舒克多拿点花生米。
5: 没问题。
4: 蒙面鼠的重塑计划，你们看这个。
1: 这是从蒙面鼠手中抢到的石板。
4: 对，我分析了上面的文字。
2: 皮皮鲁真厉害，研究懂了古鼠文。
4: 我也只弄明白几个字，石板上这个符号的字最多，联系到石板记录的是地震仪相关的内容。假设这个是地字，我需要更多的石板来验证，于是下载了白客公司展会上的其他石板，发现果然可以解释得通。古代老鼠发现水晶可以感知地震，他们为了保护老鼠建立了地震预测仪。
2: 不愧是皮皮鲁，太厉害了。
1: 这是什么？
4: 这就是蒙面鼠最想找到的，古代老鼠制造出来想阻止地震的机器。
1: 就是说，聚集水晶的力量来制造地震，那不就是蒙面鼠的重塑计划？
4: 答对了。所以蒙面鼠在收集水晶，为了给地震仪足够的能量来控制世界。
2: 这些古书文里有说这个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在哪儿吗？
4: 肯定有。
1: 在哪儿？
4: 哼，把展会上的其他碎片拼在一起，就能知道了。

0: 不太妙，少了最关键的一块。不是这个，这个，在这儿，我知道了，最后一块碎片可能就在流放海盗的小岛。
1: 哎，流放海盗的小岛？
2: 可是那个岛已经沉了呀。
0: 还好现在的飞机和坦克已经能在水下行动了。哈，
3: 这是这里，
1: 其实的碎片，我们来了。